0: 好的，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并机直播的早安每天。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明远。
1: 高明好。我是这个每周一三五啊会跟大家聊聊足球，聊聊世界杯的。今天是周一，这也是。
0: 也不是每周一三五。
1: 从世界杯开始之后。
0: 啊、对。
1: 一三五。然后是今天是周一，然后世界杯也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陪着高敏啊。这个很高兴啊，这么长时间大家也关注这个世界杯。
0: 对。
1: 对于今天凌晨的这场决赛，不知道各位有何感想，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预就是有点赌球的意思啊。谁说我记得你当时说西班牙是吧？
0: 对。
1: 所以恭喜高敏啊，真的是
0: 他
1: 说谁赢谁就赢啊。
0: 这也不是说我说谁赢，是我这个人就是运气各方面吧，天时地利跟人和凑一块儿，谁让我这个就是这么如此灵气的一个小姑娘呢。
1: 对啊，你看你说西班牙最后就确实是西班牙夺冠啊。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是还是有点这个希望梅西能够继续创造记录啊，我也说过上次他们夺冠如果他们这次能够卫冕，也是从1960年以来啊，巴西上次卫冕之后到现在啊，另外能够创造奇迹，如果他能够再夺冠的话，对梅西个人而言这也是他自己的一个新的记录吧，也对于阿根廷的足球来说也有这个更高的一个提升吧，但是没办法啊，这个命就是这样。
0: 对，梅老板。
1: 对对对。啊，梅老板，梅西不是梅老板，
0: 不是，大家就是网上有一个，就是这个叫他梅，是这个梅西的梅。
1: 哎，你看咱山西人，你一说梅老板，我第一反应还是地下梅啊。
0: 对，意思就是说梅老板这次的话，就是因为看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他在那个球场的边边，
1: 对，
0: 然后呢独自站在那个地方，就是还是有点揪心的，挺揪心的。
1: 不是有点揪心，这个直播画面都能看出来，他的眼泪是从这个脸蛋这边流下来，这个画面我都看到。然后他这个也。我想说的就是这也不是梅西本届世界杯第一次落泪了，因为之前阿根廷一直总是跌跌撞撞，总是能够上演那种哎呀逆转呀绝杀呀，但是这种好运啊好像就是到如此了，就到这里了，就有没用完。但是这场球是在加时的时候让西班牙打进的球，而且值得一提的就是整场比赛前半段乃至于90分钟之内，我觉得阿根廷踢的确实是有点过于保守，他们就90分钟内就像样的射门就一次吧，就一脚，所以这个确实没办法。但是他们丢球之后后十几分钟，梅西又开始发挥他这种球星的魅力，然后开始调动比赛，然后开始创造机会，有两次阿根廷是有追平的机会，

0: 当然这也是命，因为足球就是这样，每次你在禁区或者你在禁区外的这种一脚射门啊或者什么呀，这都是给你的这个最好的时机了，但是能不能把握那又是另外一面了。嗯，但是最终他们还是没办法啊，就此止步于本届世界杯啊，最终的这个比赛获得了亚军。亚军对他们来说也不错了，对梅西来说我觉得也不错啊，有冠军有亚军很 OK 了。你比起 C 罗呀，比起莫德里奇啊，比起内马尔啊，是吧，哎，你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0: 看他们比你就更悲情了，早早回家估计吃着烧烤看着你在踢球呢，是吧？
1: 然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直播间当中大家发来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善德说这个怎么没有金靴金球奖呢？
0: 有啊，
1: 我们目前在直播间当中没有跟大家开启这个金靴金球奖的一个专栏节目
0: 啊，
1: 但是后期
0: 金靴金球奖啊，
1: 对吧，后期会不会有还不知道啊。金球奖，金球奖，
0: 金球奖是罗德里
1: 有的呀。对
0: 对，这个赛后就已经颁发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后赛后西班牙的中场罗德里荣赢了本届世界杯的金球奖，然后西班牙的守门员乌西蒙是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西班牙的这个姆巴佩姆巴佩荣膺了世界杯的金靴奖，然后库巴西当选世界杯的最佳年轻球员，这三个奖呢都是西班牙的球员上场站在那儿得的，就是这个是没问题的啊。而且金球奖，西班牙的中场这个罗德里荣膺金球奖，这个也确实是可能很多人对他都不太熟悉，或者是觉得他这个人夺这个金球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他能够夺得这个金球奖也证明了他在西班牙球队的这个球队当中的这种位置，因为他是中场球员，然后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一直是相当于西班牙的核心，一个发动机，一个心脏啊，他的跳动决定整个西班牙队的这种形成。另外呢虽然在本届世界杯他没有直观的进球，但是整整八场比赛他全部是首发，全部是打满绝大部分的时间，所以呢这也是对他来说他能拿下金球奖是实至名归的。为什么这么说呢？罗德里格他确实是对西班牙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他是绝对的一个中场大脑，他在调动整个球队的来回运转，从进攻到防守他是绝对的核心，另外他全程在把握比赛的节奏，把西班牢的这个传控体系也是牢牢的稳住，单场的跑动距离达到 12.92 公里，这个是多大的一个数据啊，是吧。另外淘汰赛关键战他全部打出统治级的这种表现吧，这个从八分之一决赛到整今天凌晨这场比赛啊，每一场比赛高强度，这个罗德里都是全场隐形的 MVP 所以最终就是他的一举一动在控制着整个西班牙的这个球队的节奏啊，进攻的这个得势，就是他的一举一动在控制着整个西班牙的这个球队的节奏啊，进攻的这个得势，这也是这个实至名归啊。虽然他没进球，这个金球奖看你对这个球队的价值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对，然后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留言的一个小小 Lisa 说这个我看成了我是高赢啊，因为咱不蹭莹姐的流量啊。
0: 不蹭啊，今天专门
1: 配
0: 合对，
1: 把我这个小牌牌给我挂上了，
0: 但
1: 咱不蹭我莹姐有流量啊。然后呢这个Lisa 说这个顺了愿了，对，因为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我就是一不小心我说我觉得这个西班牙还是挺有这个冠军相的啊，这不属于这个顺了愿，这属于就是被我这个赶上了，
0: 对
1: 被我赶上了啊，
0: 赶上。
1: 然后呢这个军峰说可以解密一下你买的啥衣服了吗？如果我买的是西班牙的衣服或者是阿根廷的衣服我都会穿，我今天没穿的原因在什么？我买的是法国
0: 德国
1: 巴西、
0: 法国
1: 法国他都没有出场的机会，
0: 对
1: 就已经被雪藏了，
0: 对
1: 其实就是为什么后来大家在节目当中一直问高敏看好哪支球队我就不敢瞎说，如果不是上期节目不小心一出溜我不会告诉大家我支持西班牙的，就是我买的这几件球衣反正都没用上，行，奶毒这还是比较实锤的啊，不能说出来，但咱们得悄不悄的事宜密成言以语谢，
0: 对法国这个那球衣你没穿，但是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也是有收获啊，最终法国姆巴佩是拿到了金靴
1: 奖，对。

0: 月球。啊，这个法国队也是止步到四强，这个而且在三四名的那场比赛当中，他们和英格兰打到6-4，啊，这样的比赛，我觉得，就我多年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没有看过一场进10个球的比赛了。那场球简直是让你觉得这个是唱大戏啊，这个惊险刺激啊，来劲啊，然后什么元素都有。谁说三四名比赛没意思了？三四名
1: 踢的也
0: 很有意思，非常有意思了。
1: 也毕竟对于这个冠，当然我们说第一名很重要，但是呢，前三名最重要了啦。
0: 对，这个三四名的比赛和这个今天凌晨这个决赛，你这个比一下，你看他们九十分钟之内是吧？一个球也没有，老是在场面上这个来回控制，来回这个真正的决赛就是这样的。你因为三四名的比赛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赛的这个终点或者结局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多大的一个影响，所以他们就放开的踢，然后给你展现足球这种魅力。但是这个今天这种冠亚军这是没办法的啊。但是冠亚军今天这场球，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梅西的这种表现或者梅西的对阿根廷的这种把控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从我个人的这种感觉上，我感觉啊，这个梅西好像因为前几次比赛都是那样，就是阿根廷一旦落后之后，梅西就开始开始提升节奏，开始把控比赛，开始怎么，然后因为今天整个90分钟也是平的，然后到了加时他一直是还是那种，就是用比较那个什么一点的话说，那就还是那种老油条的这种节奏。但是今天你对阵的是西班牙呀，而且是加时赛的时候让人家啪来了一个进球，这样的话留给你的时间又套用这个老话了，留给你的时间真的不多了。但是最后是实在是没办法，如果一开始就是加时赛一开始啊，或者是早早的，然后西班牙进一个球，哪怕是下半场西班牙先进一个球呢，我想这个结局都不至于这样。另外还有一个球员，就是今天这个阿根廷被罚下的红牌罚下的球员。
1: 对，然后你看这儿也这个有朋友说了，这个河东解读史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西班牙一张牌都没有，阿根廷两个红牌，说有点偏，应该给一个给个点球平衡一下的。说他个人认为阿根廷其实是有一点点被黑的。然后呢，我们等一下再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 丫丫他在问，他说他这个买了1000块钱买的是0-0。说这个题材，这个怎么算呢？
0: 啊，0-0。
1: 正赛当中确实是0-0。
0: 这个是我这个
1: 我俩都没买，
0: 这个具体规则我不太懂、啊。
1: 对，我俩没买。
0: 如果你买的是90分钟之内的0-0，那 OK 你就中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规则，它是90分钟的0-0，还是120分钟的0-0啊？
1: 哦呦，然后他说20倍。
0: 啊，如果是90分钟的0-0，
1: 如果是90分钟0-0，你买了20倍，
0: 恭喜你！那
1: 哇哦，天哪！有点这个心动了呢，然后呢？
0: 是吧？20倍这个具体数字咱就不说了
1: ，大家自己都会算。
0: 对，但是这就是你的运气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啊。然后 Lisa 说这个梅西的香港，忘了吗？
0: 香港？
1: 对，香港。然后那个军峰说这个果然是法国，你果然是毒奶。然后又说一直对梅西不太感冒，
0: 一直对梅西不太感冒。那这个个人有个人的喜好
1: ，
0: 这没办法
1: 啊。对啊。
0: 这个不管如何，我觉得梅西能够拿一个球队代表阿根廷能夺一次世界杯的冠军，对他来说已经是足够完美了，因为他在俱乐部拿了那么多的冠军了、啊，这个什么什么阶段的比赛都表现过，所以是这个是已经是无话可说了。另外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西班牙来说这也是一个命，因为西班牙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决赛当中，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这个版本，就是在这个加时赛的比赛中打进一个球，最后拿了冠军的。加时赛他在2010年的时候，他是下半场116分钟进了一个球。那个时候距离最终的点球大战只有4分钟了，然后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他又是在这个加时赛的比赛当中啊打进一粒进球，最终获得冠军。这也是这个从2010年到2026年16年过程当中，还是这个节奏，
1: 16年
0: 还是这个节奏获得了冠军。我记得这个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也提到，我说这个西班牙这种慢热型的球队往往更适合夺冠的节奏，但是啊，最终真的是夺冠了。你看他扶的脚都把他踢平啊，你那个时候谁想着他夺冠呢？说你看踢的啥嘛。
1: 对，然后呢紧接着就是除了这个这个西班牙夺冠的一个热搜词条之外呢，在这个大眼那个另一个软件当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爆火的词条，说扶的脚的含金量仍然还在上升。
0: 当然了。
1: 也真的是很牛啊！就虽然前期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放松警惕吧，但是确确实实佛的脚他那个能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去关注啊，就还是说昨天晚上这场比赛，昨天晚上的这场这个决赛啊，决赛这个常规赛的一个九十分钟当中，其实就是全员都在死守。他开场那个攻势的一个对决，尤其是我们这个18岁一个天才这个小将内马尔，他那个。

0: 你包括他的上场之后，阿根廷后卫就是因为因伤就退场了，下半场的这个主力中卫，然后呢也是这个接连受损，他这个防守的压力其实就是在这个踢的一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就伴随着之前那些伤病的原因，节节在摆退。
1: 嗯嗯，这场比赛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主帅啊，这个确实是对他来说，因为在这个直播的画面当中，我看着他，他永远是这种冷酷的表情啊，很少有这种什么微笑呀，是什么什么没有啊。但是这个最终夺冠之后啊，他还是很高兴的，举起了这种大力神杯。
0: 嗯，
1: 西班牙的这个夺冠65岁的主帅德拉弗恩特啊，也打破了世界杯赛场的一个魔咒，因为此前历届世界杯冠军队的主帅在率队夺冠的时候，年龄没有超过60岁的。
0: 哦哟，
1: 而今天啊，他啊，就是德拉弗恩特是65岁，成为了首个超过60岁夺冠的主帅啊。赛后呢，他说：“我们是世界冠军，我为球员们高兴，感到自豪啊！我结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周期啊，所有的年龄级别都取得了胜利，这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啊。”这个他说呢，我想起了我的父母和兄弟，作为西班牙人，非常自豪，会继续这个方向前进。另外，他说完成了一场出色的比赛，只有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的扑救在阻挡我们，这是一场艰难的胜利，所以当胜利到来，我们应该格外珍惜。
0: 嗯，
1: 他说的这就是阿根廷的门将，这场比赛表现最精彩、最出演的就是阿根廷门将。
0: 啊，
1: 阿根廷门将一直在不停的在扑救，在这个，这也是没办法呀。当一个门将成为戏剧的主角的时候，大致就是悲剧，
0: 就是这个就已经是属于纯逆风跑了。
1: 对对，
0: 对，门将开始扛起这个队伍当中的一个大旗，这逆风盘无疑了，各位啊。
1: 对对，那大致就是悲剧。另外呢，这个如果大家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个梅西赛后，他也是一直面对着举着他球衣的那些球迷们，没办法啊。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不管如何，梅西还是在世界杯留下了至少10项的记录啊。这10项记录是什么呢？他是史上最多的胜利场次的23场，连续进球场次最多9场，最年长的帽子戏法38岁啊，这个参赛届数最多，参加了6届啊，4624年啊，然后禁区外进球数量最多的7个球，世界杯出场次数最多34场，作为队长带领球队出场次数最多的27场，淘汰赛助攻次数最多的10次，唯一在小组赛16强、8强、半决赛、决赛都取得过进球的球员，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第二名，和这个阿根廷队史的这个世界杯射手王是21个球，一共进了21个球。
0: 嗯，
1: 这是梅西的一项记录，这也是没办法，他也是在继续着他的这记录啊。我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目前有一些说 C 罗啊什么梅西啊，他们可能还要下一届还要再踢。哎呦，这4年之后，对啊，这4年之后真的是快奔5的人了啊。然后他能不能踢？当然，我想喜欢梅西的人肯定希望他踢，
0: 希望踢。嗯，
1: 但是这一幕能不能出现，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对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越南辉哥哈。辉哥就说这个阿根廷挺不容易的，说实力相差明显，还是挺了90分钟。
1: 嗯
0: 嗯，然后呢，就辉哥，我现在其实我不太想念他评论，他刚就20倍就是他，20倍，我这会儿心里还有点小九九呢。
1: 恭喜恭喜啊！
0: 恭喜恭喜啊！
1: 恭喜这个梅西送给你这么大的刺激啊！
0: 对啊，挺了90分钟。
1: 你应该感谢梅西没有提前进入比赛段上，没有，应该感谢西班牙。他是在加时赛进的球，如果西班牙早的进球，真的阿根廷他不会是这种节奏。
0: 对，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实力相差明显，其实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就是能走到我们这一步的，
1: 到了决赛了，这个不存在什么，
0: 不存在，就是天时地利跟人和可能差一点点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比赛这个结果可能就会有一个逆风翻盘的一个情况。然后昨天这场比赛就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来，西班牙他这个战术还是踢得很有这个节奏，踢得很有这个战术，就是他们那个踢得你能看排兵布阵是经过认真、
1: 这个、
0: 很认真的。
1: 从这个控球率，从这个场面的这种把握上啊，西班牙确实是做得很好。
0: 嗯
1: 啊，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西班牙这支球队当中，相比于阿根廷来说，没有什么超级什么大明星。
0: 嗯，
1: 而且球员年龄也比较年轻，你像这个亚马尔19岁6天，库巴西19岁178天，所以这对于西班牙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消息，可能在以后的这种比赛当中，随着这些年轻球员的成长，他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能举起大力神杯，就能获得世界杯的冠军，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那么在以后的赛程当中

0: 可能他们会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啊，尤其像亚马尔，是吧？啊，最近可能大家也在不同的这个社交媒体看到啊，有一张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图片吧，就是当年啊，还年轻的梅西还给这个是婴儿的亚马尔在一个盆子里洗澡，哎，然后谁想这么多年过去之后，他洗澡那个小婴儿竟然战胜了他，
1: 那个小婴儿已经站在他的
0: 对
1: 面，
0: 对啊，已经夺得了这个大力神杯，而且今天这个亚马尔这个亚马尔的一个弟弟啊，他爸抱着在看台上给他欢呼，他那个弟弟啊，跟他长得真像啊，就让我想起了这之前梅西洗的那个孩子啊，他那个弟弟将来是不是也要踢是世界杯？这个
1: 也可能会再次进入足坛，
0: 对啊，对啊，这个，因为他才19岁嘛，他再等十几年，他们兄弟俩一块儿出场，这都有可能的啊。
1: 对，但是就是还是让人感觉很感慨啊，就是那句话，就是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对你小时候我还给你洗过澡呢，结果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同一片绿茵场上，去共同去争夺那个足球界的最高荣誉了。
0: 对、
1: 啊、
0: 对对。这个也是没办法，所以说对于西班牙这支球队来说，真的他们也是从整体性，从这个踢球的整体性、技战术的执行力这种命运的把握性方面，确实是西班牙八场比赛仅仅只丢了一个球，所以这也是我们总是说最好的进攻就是防守啊，这八场比赛
1: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0: 啊，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最好的进攻是防守啊，这八场比赛丢了一个球，这也证明他这个整体性、这种把握性、控制比赛的能力啊，确实是让别人这个只能点赞，没话可说啊。另外这个对于西班牙球队来说，他的刚才我也介绍，就是最佳年轻球员库巴西，然后世界杯的金手套是最佳门将乌乃西蒙，金球奖给了这个罗德里，这对于西班牙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肯定，这也预示着在以后的比赛当中吧，他们将会走得这个更远，这个是没办法的，这也是。毕竟他们是年轻球员居多的一支球队，这样的话对他们未来来说可能走得更远。而另外一个人就是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那斯卡洛尼在赛后他也说，我感到很难过，但是我也知道我们已经倾其所有，一路走来我们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要对球迷表示感谢，然后对球员表示这个肯定，我们进入决赛一直拼搏，拼到了最后一刻。其实这场比赛从这个人员的调整啊能看出来，最先积极调整、最先积极调配的就是阿根廷，就是这个阿根廷的主帅斯卡洛尼。斯卡洛尼不是说他不想夺冠的，不是说他不想这个举起大力神杯的，这个是没有办法呀，有的时候确实是命啊。另外斯卡洛尼换人就是得红牌被罚下的那个球员，我也是觉得这有的时候就是你可能是太想要了、太冲动了、太积极了、太渴望的时候，反而命运不会倒向你这边，
1: 就是
0: 反而不然呢，他怎么得红牌呢，是吧？他还是内心从阵容调整上，从那个什么，他们太想能卫冕，他要创造历史，要怎么
1: 两张红牌，
0: 平常心，平常心啊比较好啊，一张，他是两张黄牌染一红，然后被罚下，这没办法了，这没办法。
1: 这个怎么说，就是没招，因为就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作为个人而言没有办法保证在这个期末考试当中能够让自己放平心态啊，
0: 对，
1: 所以说更何况面对这样的一场国际大赛所以就是说的是这个压力啊，天时地利人和真是差一点都不行，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就运气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真的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0: 对，但是在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决赛当中你的实力你就不用说了，
1: 没错，
0: 肯定是经过一层一层筛选
1: 的，是的啊，
0: 登场的真是，然后接下来就是这种偶然性了，就是这种运气啊，就是这种什么了，那有的时候也真没办法啊，不管如何2026世界杯就此落幕了，这个留给每一个球迷不同的这种回忆吧，有的人可能这个啊，像刚才这位球迷是吧，非常棒了，
1: 对，20倍啊，
0: 对，20倍的回忆
1: 参加了我们中国体彩啊，
0: 就是 very good 啊， 这样有的人也就比较伤感，比如说梅西那些这个
1: 粉丝，
0: 铁杆粉丝，可能今天早饭都不吃啊，比较压抑啊。有的人可能就纯粹喜欢比赛的，通过场场精彩的比赛，也就是比较享受吧，享受每一场比赛。那么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四年之后啊，下一届世界杯他们的举办地是在西葡摩，那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啊，因为下一届2030年世界杯呢是世界杯的百年，百年正好百年，所以他们就从这个赛程的安排上，或者是举办地上安排的就比较这个，我觉得太刺激了吧？这个主办国啊是三个球队，三个国家西葡摩，但是它是欧非联办。欧洲和非洲，摩洛哥是非洲嘛，欧非联办的啊。然后另外下一届2030年将是世界杯的百年纪念战，将会在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南美三国各踢一场揭幕纪念战，也就是说四年之后下一届世界杯将会在六个国家办了啊，西葡摩、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非洲、欧洲举办，然后还加南美是在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各踢一场，来纪念1930年首届乌拉圭世界杯百年。这三场比赛打完，整体再延到这个西葡摩进行后头的这个赛程。四年之后啊，是这个2030年的6月8号啊，南美那三场就开始踢，然后这个欧洲加非洲的那个主赛区是在6月13号，然后整届赛事是在7月21号结束，也就是说2030年的6月8号到2030年的7月21号啊是下届世界杯。最后到了2034年啊，那个时候世界杯就回到一个国家主办了，就是沙特了啊。
1: 对啊，不用那么奔波了哈。
0: 对啊，这个下届世界杯我们有缘再见了啊。本届世界杯今天早上就聊到这里，也感谢所有给我们点赞、支持呀、关注我们的每一位球迷，谢谢大家。不管如何，足球是圆的。它的精彩就在于这种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也会一直伴随每一个球迷。
1: 没错，2026美加墨世界杯伴随着我们冠亚之争落下帷幕，而我们为世界杯喝彩的专栏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们在这40多天当中的一个陪伴和支持，当然呢也希望在未来的时间当中呢，早安每一天节目会给大家准备到更多的专栏栏目，能够让各位啊更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各位点击关注主播不迷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好的结局。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萱萱。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每天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今天早晨起来，各位朋友啊，外出的时候第一感受是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到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凉爽啊？
0: 就是昨天晚上的时候啊，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有点闷闷的啊。然后看到很多地方在闪电啊，觉得哇，这一定是要下一场大雨了吧？结果呢，我估计是下到周边了，然后呢晚上就会吹起这个凉风。今天早晨起来会感觉哇，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最期待的那种天气状况，是不是？
1: 是的，凉飕飕的。有很多朋友啊都在昨天半夜去观看这个球赛啊，很多人都说哇，三点多钟看球的时候感觉窗户一开家里好凉啊，比空调还给力啊。
0: 就是这个球赛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这个期待了这么久，终于是有了结果，是吧？
1: 是的，
0: 感觉怎么样？
1: 不过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意难平啊。就像刚刚我们的两位主播在谈论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说到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更迭啊，然后有更加精彩的，有更加年轻的一些球员的加入，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份精彩。但是呢，更多的有一些这个球迷可能内心当中还会有一点点难受，有一点点遗憾。不过我觉得这个球赛就是这样，足球是圆的嘛，总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些惊喜啊。
0: 对，每年他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故事啊，一成不变，反而没有这个惊喜来的会更加让大家觉得哇，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每年有新人的这个出现，还有就是每年有新的一些变化，反而是好事情，对吧？
1: 是的，不断的有新鲜的血液，不断的会有新的这个期待，新的一些惊喜要送给大家。不过最后那个颁奖典礼上，梅西的那个眼泪估计也触动了很多人啊，也让很多梅西迷有一点点心里有一点淡淡的忧伤啊。
0: 但是他依然是我们心中的梅西。
1: 是的，永远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球王啊。
0: 好，那么在今天的民生派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和大家关注到的信息呢，是关于这个民生服务、政务服务，还有就是便民服务相关的一些信息了。那如果说呢，你想了解哪些方面的内容，依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那么直播的平台依然是广播端 FM88.9 FM95.1。那么视频端呢，有视频号听见林粉，还有抖音号听见林粉。那么参与的方式呢，依然是可以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这个留言互动。另外呢，在听见林粉的微公号当中，也可以来发送信息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情况。关注到在昨天的时候啊，截止到昨天下午的16点的时候，这个阳光呢还是比较明媚的啊，市区最高温度33.2摄氏度。那么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短波扰动的一些影响，在未来3天呢，我市是多一些阵性的降水，局部地区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那么现在呢，也是进入到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的天气多发，大家呢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以免啊就是下雨呢耽误大家的出行啊。
0: 那么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呢是7月20号，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到33摄氏度。
1: 是的，在20号的夜间到21号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呢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2到33摄氏度。
0: 那么到这个7月22号的话呢，全市多云见晴天，部分地方呢将会下雨了，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1到31摄氏度。那么也就是说呢，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之下，较前段时间应该是好过多了，是吧？
1: 是，
0: 就是30摄氏度朝上2-3度的这个样子，就总体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舒适的，最起码呢它这个温差好像大了一些，早上起来20摄氏度左右，也会让大家感觉有一个喘息的时间啊。
1: 是的，就这样的凉爽的天气，如果说持续的时间更久一些，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这一份清凉，感受的这个惬意更加长的一段时间的话，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幸福一些。你像昨天早上啊，出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那个太阳真的是有一点点毒辣哦。就虽然说温度不高，但是昨天那个阳光我感觉还是比较猛烈的。但是今天虽然说阳光也是比较明媚，但是要跟昨天相比要温柔很多。
0: 你是忘了前2天的39摄氏度吧？
1: 还是怀念31、2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啊？
0: 就还是怀念咱们今年的6月。 月份的夏天是吧？
1: 是的，持续时间再久一点，让我们的幸福的时间更长一些啊。
0: 嗯，好，说完天气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的一些这个热点信息。临汾市2026年普通高中含职业高中试点班网上征集志愿的时间的具体安排，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嗯，是。那我市2026年普通高中含职业高中综合试之后啊，部分学校呢因为生源不足以及个别的考生放弃录取资格退档，出现了一些缺额。现在呢是要进行第三次的补录，时间呢是在7月20号到7月21号，是填报了第一次的征集志愿哦。
0: 嗯，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就是在7月22号第一次征集志愿会录取，22号下午呢，大家可以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查询一下录取的具体结果。那么在7月23号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报到。那么很多朋友说了，哎，都已经是收到过这个志愿书了，这个是补录啊，这个是补录，因为他首轮的录取结束之后呢，部分学校还是有一些退档出现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补录。那么从今天开始到21号这两天呢，是先去填报志愿，那么到23号呢就开始啊第一批，然后就要开始这个考生报到了，大家要来关注一下。就是之前呢因为没有收到这个通知书的，或者没有收到通知的各位考生，也要来关注一下这次的一个补录情况了。
1: 嗯，是。那么第二次征集志愿的时间呢是在7月26号到27号，是填报第二次征集志愿。那么到了7月28号是第二次征集志愿的录取。28号下午，考生呢是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3w.sxksix.cn 去查询具体的录取的结果。那么在7月29号呢，是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报到的一个时间，就是第二次的这个征集志愿，7月26号到27号。
0: 另外呢，还有就是第三次征集志愿，从8月8号到8月10号填报第三次征集志愿。那么在8月11号呢，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11号下午呢，考生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查询录取结果。那么在第三批的这个征集志愿考生报到时间呢，是在8月12号。能够看到，就是这个录取的时间还有工作的安排还是比较紧凑的啊。那么一共是三批，那么最迟也就是8月12号第三次征集志愿的考生就要报到了。那么今年的这个可以说是中考完之后的这个入学的考试工作也就陆陆续续的要进行这个展开了。那么也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选到理想的学校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哎，我们也还有多种这个途径啊，是吧？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大家呢都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去选择度过这个周末？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晚间吃过晚饭之后去外出走一走？那么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在财神楼的这一场阳台音乐会，好像呢又被我们很多临汾的朋友给刷屏了。朋友圈当中啊，很多人都晒出了当时的一种盛况，很多非常好听的一些乐曲呢也在这个时段为大家呢一一送出了。
0: 嗯，那么其实说到我们阳台音乐会呢，它呢是首先没有什么舞台呀，没有幕布，也没有什么门票呀，没有座位哈，就是天然的这种演出的场地。我觉得到了每年的这个旅游的高峰时间段，也成为了很多外地游客必来打卡的一点啊。我觉得之前的时候，很多朋友会说，哎，到临汾之后呢，我们能看点什么呀？除了给大家去推荐这个景点景区之外呢，比如说到晚上回来，从景点出来之后啊，很多人会觉得想要融入这个城市，或者是想感受下这个城市的话，我觉得阳台音乐会就是大家不二之选啊。
1: 是的，
0: 尤其呢是到每周六的这个晚上，正好呢这个吃个饭啊，出来溜达溜达，听一场音乐会，来感受一下我们临汾这座城市带给大家不一样的这种情怀和感受了。
1: 是的。那么在上周六的时候啊，音乐会呢总共是分了三个篇章啊。那么在复古燃场当中啊，有不再犹豫，还有千年等一回等一些经典的一些劲歌响起。那么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呀，也瞬间的点燃了街头的氛围。那么中场的民谣环节当中啊，有一些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像同桌的你，还有鼓楼等等一些曲调，它慢慢的会舒缓下来。那么行人啊，如果说路过这边的话，都会放慢脚步静静聆听。那么带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环节，怀旧金曲返场，像这个情深深雨蒙蒙，还有最炫民族风等一些传唱度比较高的一些曲目呢，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有不少路人呢都是轻声跟着合唱， 然后街巷里啊，这个和声四起，现场的话，这个氛围感还是十足的。
0: 嗯，其实啊，说到这个阳台音乐会，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乐队啊，带给大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是吧？嗯、就是它的曲风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拿手曲目啊，也是大家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能够让大家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它其实不在乎说有多高的难度啊，关键是要大家一起来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这样的一场阳台音乐会呢，可以说是消解了剧场和观众之间的这样一个距离。下班路过的像上班族啊，还有这散步的一些居民呀，逛街的一些游客呀等等，都可以来自由的去驻足，这样的一种比较松弛的观演的方式，也让这个音乐融入到我们临汾的这个城市的日常。原来呢，比如说比较陌生的这个路人，因为有一个共同熟悉的旋律，会产生这样的一种交集哈。
1: 对，
0: 就是大家在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当中，也会感觉到我们临汾城市的这个夜间的烟火气更浓了一些。
1: 是，有朋友就说整场音乐会听下来以后，就会感觉到身心特别的放松，就是一天这种繁忙，一天的这种焦虑，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会慢慢舒缓，内心会格外的愉悦，就像是做了一场这个心灵按摩一样。那么这个耳畔呢，都是伴随自己成长的一些熟悉的老歌。那从在临汾从容安稳的这种生活节奏，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搭哦，也是这个街巷里难得的一种小美好和小幸福。
0: 嗯，而且这样的一种演出的形式啊，它不单单是给我们临汾的很多市民呢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它同时呢也是推介我们临汾的一种比较优质的载体啊。那么比如说呢，我们现在城市夜游的这个业态呢，现在是不断的丰富起来。那么有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啊，总是会觉得这个晚上才是让我们静静的去感受这座城市的一个特别关键的时刻，是吧？
1: 对，
0: 你看它又可以培育一处这个小众又特别亮眼的人文的打卡点。那么外地游客来了之后呢，就可以来感受我们临汾的这种叫做温情，是吧？
1: 是的，
0: 让我们临汾的这个形象呢更加的立体一些啊。
1: 是的，那么以歌为媒，向陌生暖，那么一场不设围墙的这种阳台音乐会，也用老歌呢串联起我们市民的一种温暖的回忆。那么用亲民的一种形式，也展现了我们临汾这座城市文化的肌理。那么旋律啊飘进这个晚风当中，飘过过往行人的耳中，当然呢也会悄然的落进我们这座城市的日常的深处，既能够抚慰人心，又能够为我们临汾的城市文化建设增添了一抹比较温暖而又持久的这样的一个亮色啊。
0: 嗯，就是一般的大家这个周末时光会如何度过？比如说呢，对于我们临汾本地的朋友来说，你会在周末的时候晚上干点什么？比如说像听个音乐会，或者是去公园跑个步，再或者是说去哪个小游园溜达溜达，还是去干点什么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啊。那么在分享的过程当中，也让我们感受到多元的临汾带给大家的一些多元的文化情怀。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还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最新的一组这个资讯的消息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12306购票呢将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了。那么说到暑假期间，说到一个旅游的高峰时间段，那么大家要出游，那么买票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大家买票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变化，还有就是在暑期啊旅游高峰的时间段我们买票哪些注意事项，也会和大家一一分享。
1: 是的，欢迎大家呢能够继续守候在我们的两个直播间当中。如果说在稍后进入到广告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广告过后继续来为大家呢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12306新的一些变化要送给大家哦。
0: 好了，接下来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主题是关于在今天开始12306的网站购票的话呢，是有一些新的一些政策，有一些新的变化，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一一为大家呢去分享。因为在这个暑假也是大家出游的一个高峰时段，只有大家呢方便大家出行，方便大家购票的话，才能够让大家的出行呢变得更加的便利哦。
0: 嗯，那么我们来首先看一下这个变化体现在什么方位呢？就首先呢，从7月20号开始，就是从今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继续提供火车票的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呢，将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去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去兑现预约订单。这个时间真的好长啊！开车前的第60天和第17天来填报预约的需求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感觉这个预约好像就提前几天啊，或者是有15天，那么现在这个时间会更长一些了啊。
1: 是的，那么从7月20号今天开始到8月29号，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过渡期，可依次呢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一个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一个车票。
0: 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7月份、8月份，它除了是一个暑假，然后是旅游的高峰时间段之外呢，还有就是孩子们要开学，是吧？很多这个，比如说已经收到了大学通知书的一些这个家长，还有这个学生，他们可能会安排在暑假期间。然后家长就会带着孩子提前到这个城市去先熟悉一下，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各个方向的一些车票呢也会紧张一点啊，那么大家要买票的话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
1: 是的，大家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客户端，然后去寻找到预约购票这个专区。旅客呢是可以在开车之前的60天到第17天填写自己预约的需求。铁路12306的系统呢是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预约的订单。那么刚刚我们所说到的有一个过渡时期，是从今天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29号，它的预约时间呢也是这个过渡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啊。
0: 那么就是它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然后为大家去兑现啊，去兑现。大家可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去填写一下预约的需求。那么每日的80起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就是每天早上8点开始。大家可以去提交一下这个订单。那么每个铁路12306的账户呢，可以同时提交3

0: 可带兑现的预约订单，那么每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预约。这个就是精准，比如说我就要今天或者就要哪一天的，模糊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备选啊。
1: 对，然后最多也有三个预约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模糊的预约。那预约的时候需要明确可以预约的列车的一个优先的一个
0: 次序、嗯、
1: 对，一笔订单当中啊，你最多呢可以加19个旅客啊。那么在选择这种精准预约的时候，系统参考当前列车的运行图还有历史的一些这个数据，提供呢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等一些选项。那如果说你是选择模糊预约的话，旅客呢是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然后运行时长、级别等等一些模糊的选项啊。
0: 嗯，这个就像是我们在填报志愿一样，有一个首选啊，第一志愿，然后接下来会有第二、第三选项，就是每个选项大家都可以来填一下，是吧？铁路12306的系统呢，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的原则，对票额呢来进行一个智能的匹配。那比如说我买的这个车次，它就正好是一个从这个始发到这个他这个到站的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我就是首选。那中间可能有很多中间进来的，那么可能是我就是首选啊，它是会有一个智能的匹配。那么铁路12306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每天兑现预约的订单，大家可以来通过12306的手机客户端，比如说呢像这个微信、支付宝或者是手机短信啊等等这些渠道来反馈兑现的结果，就是你会收到信息，看看我们预约的这个到底有没有约上啊，就有没有结果啊。
1: 是，那如果说是你对约这个兑现成功的话，那么你在当天的23点之前完成支付之后，就可以获得预约车票。如果说你逾期未支付的话，预约订单呢将会自动取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时关注自己手机当中的一些短信提醒啊。那么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是可以在兑现之前去取消这个订单。如果说你30天之内你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你逾期没有支付的话，那么这个是含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就是有的时候是你被动取消，有的时候是主动取消的，都是算在其中。那么此后90天之内呢，你的12306的账户你是不能够再使用这种预约购票的一种功能了。
0: 对，也就是说呢，大家还是要做一个守信用的人，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一起预约，咱们好不容易约上了，咱们就是要去支付的，
1: 对
0: 吧？
1: 对。
0: 那如果说大家都在同时在进行这个预约，然后你约上了没有支付的话，那这个票可能就落空了。那么你连续几次下来，那么好，那你最近一段时间就不能够享受这个服务了。
1: 是。
0: 还有朋友呢也会问到说，那如果说我办理了这个预约之后，但是我想退票或者是改签该怎么办呢？
1: 嗯，
0: 那么在预约需求兑现并且完成支付之后呢，购票人还有这个乘车人呢都可以来办理预约车票的像退票还有改签的一些业务啊，是可以办的。首先
1: 是，那么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呢，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8天办理退票的话，是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那么开车前8天不含这个第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约的预售车票退票的规则呢进行执行。那如果说你是拿着这个预约车票的旅客，是可以改签一次预约这个预售期的车票。那么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8天改签的话，而且新车的这个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这个差额部分是要收这个5%的一个费用的啊。
0: 嗯，那么还有就是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话呢，是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就是要改签的话呢，按照这个既有预售车票改签的规则来执行。那么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话呢，按照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我们不同的情况之下，它的退票的规则执行的是不一样的啊，大家也要来留心一下这个方向的内容了。
1: 是的，那么下一步啊，铁路部门将会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的一些运行的情况，也会广泛的听取各位旅客的一些意见，持续优化关于12306系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功能啊。
0: 嗯，我们会发现这个12306它的这个系统功能呢是越来越完善啊，而且呢是越来越全面了。而且我们在不停的关注到他们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那我如果说买不到这个票该怎么办？那么 么现在除了我们提前去买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会候补，是吧？我们可以来进行候补。候补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人退了票了，然后呢，我们可以来

0: 按照你候补的这个次序啊来看一下，就是依次递进啊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买票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智能匹配的这个使用和应用也是越来越广泛了。就比如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预约，它其实也是一个智能分配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些这个应用呢，其实对我们生活来说是越来越方便了，而且能够让我们有更长时间的一个规划。这样的话，对我们大家出行就会更加便利一些啊。
1: 是的，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火车票是能够预约，那么学生优惠票呢也是能够预约的。那么具体的流程来为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是在校的学生，你在铁路12306的网站完成实名注册，通过身份信息和优惠的资质核验之后啊，你就是具有优惠乘车次数的学生，你是可以在专区呢去办理预约购票。那么大家呢可以寻找这个 APP 当中我的，然后找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这样的一个专栏。那每个用户呢也是可以提交3个兑现的预约订单，那每个预约订单呢是可以提交同一这个乘车日期5个车次加级别，然后呢你添加上你的同行人。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各位学生旅客，那你在铁路12306的客户端提交的预约的订单会在开车前的16天的5点到7点进行兑现，系统呢将会把兑现的情况会通过这个12306的 APP 或者是你的手机短信呢会提交到你这个个人的手机当中，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关注哦。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是兑现成功了的话呢，购票人呢需要在当天的23点前去支付一下票款，那么逾期如果说没有支付的话，订单会自动的取消啊，会自动的取消。所以说大家也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一定要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订单。另外呢，就是支付完成的这个预约订单呢，在进入到预售期之后，可以在已经支付的订单或者是本人的车票当中去查询一下，我们到底这个车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很多朋友会说，哎，我买完之后我还想知道这个车票的具体的消息啊，就是第一时间能看到的话，你就在这个本人车票或者是已支付订单里面再打开看一下，然后把它截图，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在此之后您再查询具体的位次了。
1: 是，那关于这个学生预约购票的话，他的预约的日期范围的话是开车前的17天到20天，所以说想要预约的各位同学千万不要错过对应的一些预约的时间段。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啊。
0: 嗯，那么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的官方火车票的网络售票的平台，它呢是致力于为广大的旅客提供公平公正安全便捷的购票出行的服务，从来没有说哎我跟任何的第三方去展开合作啊，就是希望大家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的渠道去买票，千万不要觉得哎我可以从其他的地方去买的更便宜的票，或者是说呢没有票了我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买到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不存在。
1: 是，如果说大家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咱们这个手机当中的短信接收的话，可能我们大家会忽视啊，因为很多这个广告的短信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人会自动屏蔽这些短信。大家呢不妨可以选择微信接收通知啊，建议大家呢将这个12306网站的这个服务号啊置顶在这个聊天的一个列表。然后如果说你近期要购票的话，它会有一些购票的信息，还有改签、候补消息等等一些重要的通知呢，你都不会错过的啊。
0: 对，就是有一些使用的这个小妙招，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来用起来的，是吧？尤其呢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信息平时会比较多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也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好好的去使用这个一些小功能，像置顶啊等等，都是可以来用起来的。还有呢，就是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些，比如说小粗心啊，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坐高铁，但是我突然就忘了带身份证了，这个事儿可咋办呀？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有的人觉得丢了身份证坐车好像就是天塌了啊。那
0: 就是天塌了。
1: 对，很多人确实啊有一这种粗心的一些情况发生。那么在暑假来临之际，大家呢有没有都购买一张高铁票，准备去自己奔赴远方已经期盼很久的地方，但是忽然发现自己身份证不见了啊？那么如果说真的没有身份证的话，那么大家呢到底应该怎么去乘坐这个高铁呢？我们来为您分享一下。
0: 首先呢它的办理方式有很多，比如说您可以通过这个线上去办理临时的身份证件，就是最便捷的方式了，就是通过手机线上办理临时身份证。您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这个首页，点击温馨服务，选择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就是我们现在手机上能够做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个人的身份的信息啊等等，它都是唯一吧，所以说你

0: 要采集你的面部照片，那么审核通过之后啊，你就是可以顺利的进站了。
1: 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流程上，比如说要确认个人信息的时候，都是要面部来进行这个识别的哈、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但是我没有试过，就如果说大家比如说今天就是化了一个特别浓的妆，或者是说今天可能这个有特别妆多的这个配饰啊，可能会不会过，就是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啊。那么申请成功之后有效期呢是24小时，每位旅客在一个自然月内呢最多可以申请6次乘坐旅客列车的临时身份证明，但我觉得这6次也完全够了哈。您不能说我这个出行然后每次都不带身份证啊，每个月6次完全够了。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带，下一次出行之前这身份证必然是要查 N 次的，是不是？
0: 对，这是一个在线上办理的一种方式啊，比较便捷，但是呢是需要你的这种实名认证，需要你的这个面部采集这个照片。那另外呀还有一种方式的话，就是去车站，你早点去车站，然后有一个质证窗口去办理就可以了。如果说你的电子证明申请超过了次数的限制，对吧，然后那个什么人脸识别也过不去，你就可以去车站的质证窗口去办理一张纸质的临时乘车身份证明。那么旅客本人呢是前往这个人工的窗口，你得告诉这个工作人员确定的准确的身份信息，然后按照提示呢也是要配合拍照的啊，就可以办理成功了。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临时身份证明的自助打印机，就是部分的车站是有的啊，部分车站是有的，有的车站可能没有。但是你得去问一下工作人员有没有临时身份证明的这个自助打印机，如果说有的话，您就可以按照这个步骤，然后一步一步去办理，然后去把这个身份临时身份证明给打印出来，然后拿着这个临时身份证明去坐车就可以了。
0: 是的，我觉得现在啊，如果说大家就是在乘车的过程当中啊，没有带这种身份证的话，还是有多种的这种便捷渠道。我们刚刚说到了线上可以申请，这线上六
1: 口
0: 对六个这个次数，我觉得应该大家用不完
1: 吧。够用了。
0: 但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人粗心大意，或者是啊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话，你就去窗口实在不行的话，旁边不是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到一个临时的一个机子，但是呢也是要看车站的啊，大部分的车站呢都是会有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措施，能够帮助大家顺利乘车。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提示大家，以免大家出行各种各样引发各种不便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身份证件一定要啊就是带好，一定要保存好。
1: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诶，我拿到了临时身份证明，我该怎么样去进站，然后怎么样去乘车呢？您拿上这个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呢是需要走人工核验通道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我们是需要拿身份证刷一下，那么现在您没有，所以说您是不能刷的，只能够走这个人工核验通道。车站的工作人员呢会查询相应的一些乘车的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就可以进站去乘车了。
0: 对，那如果说是未成年人的话，是否是可以申请电子临时停乘车的证明的？那如果说已经办理了这个身份证的未成年人，是可以申请这个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如果说还没有办的话就不需要了啊，
1: 他就不能，
0: 对，就不可以了。
1: 对，不可以。另外呢就是电子临时的乘车身份证明是可以在哪些环节来使用呢？那么它是适用于全部的电子客票的车站还有列车，可以凭着这个证明呢去办理向窗口的售票、退票、改签的业务，完成实名制人工核验进出站的一些检票、车内的一些验票等等，都是可以用这个临时的身份证来进行完成的。
0: 对，那如果说是大家就是真的在生活当中碰到了这样的一些不便的话，大家呢还是应该格外注意一下。那如果说是电子的临时乘车证明存在一种有效期吗？这个当然是有的，因为电子临时的乘车证明呢是在用户申请成功之后，它是一天之内是有效的24个小时。在旅行过程当中啊，电子临时乘车的证明失效的话，那么旅客呢是重新可以提交申请或者通过人工的渠道去办理这个出站的手续就可以了。
1: 就是不是说我拿上这个就可以用很多天，不是这样的，它就是24小时之内是有效的啊。电子临时身份证明的这个二维码是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没有办法通过闸机，是这样的吗？那么这个二维码每60秒会自动的更新一次，那如果说因为网络的原因二维码没有能够及时去更新的话，是可以点击二维码下方的刷新按钮重新来这个再重试一下的啊，是可以的啊。
0: 对，还有人有这样的一份疑虑啊，就为什么停留在这个电子乘车证明二维码页面一段时间之后就要提示必须要重新进行本人认证呢？那这个是为了

0: 避免他人冒用该二维码，30分钟之后是需要用户呢重新通过人脸的检验确定本人操作，在临时乘车证明有效期之内呢，这种的操作呢是不会占用这种月度的申请的次数的。
1: 那么就是所有的这种限制它都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加安全，就是您的个人信息啊等等是更加安全的哈。不论是在这个线上还是在线下，旅客只有办理过二代居民身份证才可以去申请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的。就像刚才有朋友问到说，哎，这个未成年人是否可以去办理临时的身份证明，就是说你只要是办过二代身份证那么就可以办，那如果说孩子没有办理过身份证的话那么就不可以啊，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事项了。
0: 对，出行之前大家一定要去检查好这个身份证件，也希望大家呢出行能够更加的愉快和开心哦。
1: 来看一下在我们听见林凡的这个抖音平台上有朋友呢在跟我们留言啊，少一点天分应该在前多少时间去留言，他说十几年前上学一直在听 FM88.9， 就是在之前呢很多朋友在听我们广播端啊，在听我们广播端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广播也是搬到了视频上，那么大家是可以来通过听见林凡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来听见和看见我们的直播了。
0: 是的，那么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关于这个幺二
1: 路上，它上面呢是人行道，底下呢是非机动车道。那么非机动车道上部分的路段，它其实是湿化了一些停车位的。那么这样的话，你看，这个真的是不好走啊，真的是不好走。关于这个情况呢，临汾市交警支队呢也是安排了辖区大队的工作人员，目前呢加强了该路段的一个巡逻整治的力度，对于违停的车辆也贴了这个违法停车告知单啊，就是这个单子已经贴了。然后该处理的还是要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么我们也是提醒大家不要存在任何的一个侥幸的心理，因为从图片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小车它本身的体型非常非常小，他会觉得哎，我停在这儿好像也能塞一下是吗，那我就停在这儿吧。那其实就再小的车辆它其实也是要占道的哈。其实除了刚才这辆小车之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车辆也是就停在了这个人行道上啊，就停在这个人行道上。而且呢这边我会就是咱们也是发现这个人行道它其实不窄啊，但是停一辆车它也是过不了人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自己的这个方便建立在别人的不方便之上啊。
0: 是，还有一辆车在前一段时间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也说过是一辆霸道车，那么这位朋友反映的时候说这个霸道的这个停放的位置有点太霸道了，车牌号呢为晋 LY7297 的车辆长期呢是停放在新华公馆小区西南门前，是在这个站前北路，他就把这个道路呢当做自己的私人停车场，他不是说偶尔在这里停，他是经常停在这儿，遮挡了这个小区的地下车库驶出的一个车辆的视线，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小区居民啊多次都是进行了劝阻，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恳请交管部门呢对该车的违法停车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1: 因为我们之前也说到过，就是有的这个小区它的地下停车场出来之后就是路面嘛，路面过来正好是车道就是路上，那么您正好停在人家拐过来的这个位置，它就看不清楚他的对象的车辆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就很危险啊。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临汾市交管支队也是辖区中队对这个路段进行了一个整治，后续呢也会持续的加大这个路段的巡查还有管控的力度，防范同类的一些违停问题的反复出现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就是能够停在这边的大概率的是本小区的一些住户因为他不能老在这儿是吧，那么也希望不要这个存在任何侥幸的心理，觉得我停在这儿就可以哈，因为这边它本来也是在路上，它还不是在咱们刚才说的人家在什么非机动车道呀或者是这个人行道，就是它在不在大路面上，它就停在大路面上哈，这个就太危险了。
0: 对，所以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词叫做侥幸，千万不要心存一些侥幸心理。那么还有一位朋友说到的也是路上的那些事儿啊，也是曝光了一辆车，车牌号码仅 LD96333。他说这辆车有一天呢就在市区的财神楼南街单行道竟然逆向行驶，影响了交通，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希望交管部门能够依法对驾驶人做出相应的一些处罚措施。
1: 而且我们看这车牌子它也不是外地车牌啊，就如果说是外地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是单行道，但是我们也看到了这条道上它是有单行道的标志的吧，是不是？
0: 对，那么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啊。那么这个路口。

0: 口呢是有这个违法抓拍的一个设备，就他再心存侥幸心理呢也是没用的，这边已经被监控设备呢给抓拍下来，他是正常启动当中，后续辖区大队呢会依托这个电子监控和路面的巡查，也会持续的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保障大家的交通通行的顺畅。也感谢我们各位听友各位朋友对于这个交管工作的一些关注和支持啊。
1: 嗯，那么我们也是关注到，就是很多的朋友在路上出行的时候会存在一些侥幸的心理，那么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市区的部分的路段，它是有这个电子抓拍设备的，是吧？那么有电子的抓拍设备，那大家就更不能存在这个侥幸的心理了。既然已经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这个路上了，但是我发现我已经是不应该进入了，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您就赶紧调出来呀！还想往前走吗？就尤其是比如说咱们说的柯伟巷这条路段啊，你会发现有的这个车，他就真的说，哎呦，我都跑到半截了，我怎么办呀？那你赶紧出来吧，要不然到这个出口处，一个是你的存在，它会导致整条这个路段它都会拥堵，因为这边它首先有好几个小区，而且呢周边还有很多学校，然后又是商场，那如果说您在逆行着过去的话，那么对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这个车辆也好或者非机动车也好，它就没有办法走，因为商场这边它会排一条道然后去进入商场，然后外面再有一条道然后走车，然后这边可能就是非机动车在走，你要是走一个车它真的就过不去了，太堵了。
0: 所以说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然后开车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观察看一下这个路口的一些指示标牌，如果说实在是不了解，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各县市的一些朋友走进市区之后，可能对各条道路上包括我们之前说到的什么左转右转不太清楚的话，大家不妨可以把这个导航打开哦，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也有很大的程度上会减轻大家走错路或者是闯进行的一些情况的发生。
1: 对，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您要看路上的一些标志标线，那么它既然已经设置了这个比如说它是单行或者是左转右置啊等等，它都是有标志标线的，是吧？标牌都是有的，大家要看清楚这个标牌。
0: 对，
1: 那么这个标牌其实做得非常大，您这个十米开外肯定是能看见的，就是再眼神不好它也是能看见的，大家但凡留点心啊，这个路上出行还是要多留点心，观察路面的一些状况再来做出反应，这样的话才会避免大家走错道啊，然后进去之后要么就是吃罚单，是吧？要么就是给自己添堵啊。
0: 确实啊，这路上的事儿啊还是需要大家格外的留心，需要大家呢格外的注意安全，多操点心啊。
1: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是在给我们反馈，这位朋友呢他所反馈到的问题是在市区，就他说升龙国际负一层，他说从民创优品的商铺往鞋类售卖区的方向，这边有一个消防的通道，墙面呢存在大量的一些涂鸦，那么他说这个涂鸦它本身也不好看，而且呢就是影响到了整个的这个环境啊，也不符合消防通道的规范管理要求，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一下清理，保障通道的整洁和通行的秩序。那么这个我们就会和这个相关部门来及时的联系一下。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升龙来说啊，他们这个管理方应该好好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因为本身他这个涂鸦墙最初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让大家就是随手画一些
0: 好看的
1: 东西啊，然后留一些言啊，就是比较温馨的一个设置，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0: 好像
1: 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啊。
0: 对，最起码应该是五彩斑斓，是吧？就是色彩比较丰富，但是这个涂鸦墙上基本上都是黑色啊，然后这个
1: 而且出现了很多人名啊，
0: 不太雅观。
1: 对，还有就是没有有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话啊，可能也是被涂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商场方也要好好的做一个监管啊，做一个监管。那如果说它的这个设置已经有背了这个初衷的话，然后也影响到了商场的环境的话，确确实实是需要来做一下调整和改善了。
0: 这个时段我们随手拍的内容那和大家关注到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在吉县新城外小广场，那么这位朋友说到是在这个地方呢道路比较狭窄，长期存在果蔬小吃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的一种现象，那在傍晚的高峰时段私家车三轮车和行人混行，道路严重拥堵，人车交织呢是存在非常大的交通安全隐患，同时是阻碍了应急车辆通行，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开展 然整治，规范一下摊贩的经营秩序，保障道路交通安全顺畅。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也和相关的部门取得了对接，后续有最新的一些调查处理的这个内容，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及时的为大家来进行关注啊。
1: 当然了，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大家还有哪些

0: 问题想要进行反馈，或者是你有哪些疑惑，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的事情了，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给我们留言，或者是说在我们听见临汾的微公号当中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听见临汾抖音平台上十一这位朋友他说，哎，这个小马真好看，应该是在我说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小马是吗？他已经陪伴了我们快一年的时间了啊。
1: 是的，这个其实每天都摆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只不过今天他的这个状态换了一下啊。
0: 对，
1: 平时都是侧着
0: 侧面，
1: 今天是正面对着大家，看来大家是比较喜欢这个小马的这个正面，还是比较憨态可掬的啊。
0: 就是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设置啊，它已经是我们马年的这个吉祥物。那么到明年啊，我们也会换新的吉祥物陪伴在大家身边，就是每天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啊。然后我们每个节目呢也会有一些这个有代表性的一些小标牌等等啊，大家可以来期待住啊。
1: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一些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那如果说有怎样想和我们分享的话语，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进行互动哦。

0: 凌晨随手拍的环节啊，回复了在之前有一段时间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的这个结果，还有就是一些朋友新发来的一些这个消息。当然了，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依然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还有就是把您的那些烦心事儿、犯难的事情啊，来在公屏上或者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
1: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关于12306购票，从今天开始呢会有一个新的变化。那么从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呢会继续优化提供在火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会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的列车试点的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那么这个预约的购票服务呢，是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铁路12306的这种手机客户端，它当中有一个叫预约购票的专区，是在列车开车之前的60天到第17天，你可以填报预约的需求。那么铁路12306的系统呢，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会兑现你的预约的订单哦。
0: 那么就是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一个过渡期，可以依次来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这个车票。从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这个车票，大家把这个时间可以来记一下。
1: 是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所分享到的，是从今天开始啊，铁路部门有一个相应的一些变化，也是为了方便各位旅客出行。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记住，这个是在12306的手机客户端的预约购票的专区当中啊，进行这个预约。那么这个天数呢是60天到第17天，那么铁路部门会在20天到16天去兑现预约的车单。那比如说啊，大家呢可以在现在预约9月15号。之后的这个火车票，那么7月20号你就可以预约什么15号9月15到9月17的车票。那你到了7月21号的时候，你就可以预约9月15到9月18的一个车票。那么从这个2026年的8月30号开始呢，就可以常态化的预约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那未来这段时间呢，它就是一个这个过渡的时段啊。
0: 而且呢它是有一个就是兑现的，因为很多人会说哇，这个开车前第60天就提前2个月就要开始预约了。对，你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特别明确的规划，哎，大家就可以来使用。那如果说没有特别明确的规划，咱们也可以不需要啊。
1: 是的。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它既然能够这个，比如说它实现兑现之后呢，它兑现之后呢，它会给你发送这个信息，比如说像发送这个短信，然后呢，通过12306发送这个消息等等等等，大家也是要来注意收看一下这些这个信息，不要错过了。那么它已经就是，比如说，哎，我兑现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已经预约到了哪个车次，咱们要及时的进入，然后去支付啊，支付完了才算这个订单是完成了。那如果说没有支付的话，那这个预约可能就跳了啊，就过去了。
1: 是的，它不是说你一直能够取消啊，这个是30天之后30天之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之后，你没有支付，或者是说你主动取消了你兑换成功的这个订单的话，你3个月之内啊，90天12306的账户都不能够让你再使用这个预约车票的一个功能了，一定要注意啊。
0: 也就是说，这个兑现了之后，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这个支付，它支付是有一个时限和时间的限制的哈。您不能说，哎，我这个今天收到了，我后天再支付吧，那这个不太行，这个也不太行。就大家第一时间看到消息之后，及时来进行支付，来完成这个订单，不要错过了啊，不要错过
1: 了。是的，是的。好的，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即将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的过程当中，一些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留守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我们稍后不见不散吧。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租、啊、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
7: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9: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各位好，我是你的朋友萱萱。
10: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最近啊，总是听到周边的朋友在说啊，说哎啊，这个身边的这个小朋友一不小心就给中暑了。这个中暑呢，其实有的时候想一想还真的是比较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比如说大家一直处在这种比较热的一种这种状态之下，比如说每天我们去上学啊，都是这个坐电动是吧，忽然有一天就是在这个空调的车里头，然后再到这种比较闷热的一种天气当中，这种来回的冷热交替，极易呢会引发这个中暑的情况的发生哦。
9: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在最后一个时间段来跟大家说一说中暑的那些事儿吧。那么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中暑绝非是小事儿啊。
10: 嗯，
9: 重症的中暑呢，可以会导致多器官功能的一些损伤，严重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像这个老年人啊，还有这个婴幼儿以及户外的工作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这个高危的一个人群，这个人群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需要警惕啊。同时呢也要从这个比如说像怎么样来识别他是中暑了还是感冒了还是怎么样。那如果说一旦中暑了的话呢，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些急救的处理，还有就日常的防护我们该如何来做呢？今天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
10: 对，很多人认为这个中暑啊就是那种啊热着了，我吹吹空调是吧，我吃点冷饮歇歇就好。其实这种观念呢是错的，因为我们人体呢它是具有一种比较精密的体温的调节系统，那平时产热和散热它是处于一种比较动态的平衡当中。那么在高温高湿以及这种强热辐射的这种叠加之下，这样的一个平衡呢很有可能会被打破哦。如果说这个机体无法适应，引起正常的一种生理功能紊乱，比如说产热它大于散热之后呢，体温就会异常升高。简单来说就是你身体里的这种热散发不出去，所以说中暑呢就会在这个时候呢发生了啊。
9: 对，你还不如让它热了然后出汗，
10: 对、
9: 哎、它这个热散发出去了它反而不容易中暑啊。但如果说哎我特别特别热，我这个体内已经热了，
10: 热的不行
9: 了，然后我咔空调房里一待锁住了，好，这下就中暑了啊。
10: 是，还不如让大汗淋漓一场啊，它能够散发出去。那么最近呢有医生就说到了说哎这个临床的一些数据，老人、婴幼儿、孕妇、慢性病患者或者是身体调节比较慢的这些人，他的耐热能力较差呢就会容易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发生中暑的情况。那么我们来说一下轻度中暑。轻度中暑呢就一般我们

0: 家经常见到的什么头晕、恶心、出汗、心慌、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及时的干预的话，它可以就是立马恢复。但是呢还有一种重度的中暑，这个情况就会比较危急，有热痉挛、热衰竭，最危险的热射病。具体的表现呢就是你的核心的体温它会超过40度，它会伴有一种什么器官的功能损害，伴有无汗呀、昏迷呀、抽搐等等一些症状，还是比较危险的
1: 那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危险了。你想他都已经超过40摄氏度了是吧，而且都抽搐啊等等，一定要注意了。一旦发现有人中暑的话呢，正确的办法呢就是到这个急救，就是从这个就是发现他然后到医院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急救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哈。那么相关的一些医生呢也是给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急救的方法，这个四字诀：宜、降、防、送。那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宜，就是首先呢要迅速的脱离这个高温的环境，把患者呢移到这个阴凉通风的地方，它就是阴凉但是要通风的地方，要平躺休息，解开全部的衣物，扩大这个散热的面积。降呢就是急救的核心的环节，用凉水擦拭全身，重点的是擦脖子、腋下、大腿根，还有就是要边擦边扇风啊，要帮忙快速的去进行这个散热。注意不要直接用冰块啊，或者是这个冰水啊，那样的话会让这个血管呢猛的去收缩啊，反而呢这个阻碍这个散热。第三呢就是防，就是防止二次伤害。那如果说呢这个患者出现了意识的障碍，应该把他的头呢偏向一侧啊，就是清理一下口腔这个分泌物。那么如果说出现这个抽搐了，千万不要去强行的按压他的肢体。那如果说呢呼吸心跳骤停，需要立即实施心肺复苏送，就是一定要打120送医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四字诀啊。
0: 是的，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大家，这个预防嘛大于这个根治啊。那么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等口渴了你再喝水，因为那个时候什么时候你的口渴了，就证明你的身体已经严重缺水。那如何在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去预防中暑，才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说大家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你的运动量到底是多少，你都应该多喝水，多喝水，而不是光光光一杯水直接就喝下去了，应该什么少量多次，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然后吃饭的话一定要注意清淡饮食，多吃一些水果和蔬菜，减少高油高脂食物摄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这个蛋白质、维生素和钙的摄入。那么高温时段，如果说大家条件允许的话，11点到16点尽量避免外出，确需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种防晒的工作，这个工作一定得做好。
1: 那么还有很多人会觉得，你看中暑呢虽然说非常的急，但是它是可以来进行这个防控的。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重症虽然说非常的危险，但是它是可救的哈，但是大家千万要注意，就是不能够说，哎，我扛一扛就过去了。比如说我中暑了，他说，哎，我扛一扛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一定要注意，要科学的去避暑，主动的来进行这个补水的工作啊，并且呢，要牢记早识别、宜阴凉、快降温、送医，要速送医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再次来提醒大家，要掌握正确的预防和应对的一些方法，就能够在持续的高温考验当中呢，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筑牢防线，安然的度过炎炎夏日。虽然说这两天好像这个特别高温的这个时候好像过去了哈，这两天虽然说高温，但是也是33摄氏度、32摄氏度，就相对而言比前两天要舒适了很多。但是呢也难以避免，就比如说您长时间在高温的时间段去工作呀，或者是待在户外呀，也是有这样的这个可能性的哈，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预防的准备工作了。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那说到这个中暑的话，我们不妨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就关于这个中暑大家呢有一些这个误区，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有的人就说了，说这个中暑的话我能不能够就是多喝一点冰水是吧，平时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热我就多喝一点点冰水。那么多喝冰水的话，它能不能够就是把身体里的这种热能够迅速的降下去。我们在这里说到，说你虽然说这个冰水它会短暂让你觉得身体真的哎这个时段有一点点爽，但是呢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胃肠血管会急速收缩，会引发比如说像腹痛还有腹泻，还会造成你的表皮血管收缩，这样的话会加重这个头晕心慌的。那么正确的做法就是呢多喝这种温凉的东西

0: 啊，你觉得喝热的有点难受的话，你就喝那种温的嘛，把它放成温开水，对吧？然后喝一点点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要小口的喝，千万不要这种冰镇饮料咣咣咣的往肚子里灌啊！你这边凉了，然后那边又难受了啊！我觉得得不偿失啊。
1: 对，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已经中暑了，然后他现在属于这个意识不太清醒的这个状态，比如他已经昏迷了，然后还要去给他强行的去喂水呀，去什么喝点什么藿香正气水啊等，这个是不可以的，是吧？
0: 对，
1: 他首先是意识不清醒，这个时候你喂水啊等等，它可能会呛着了，反而会存在这个二次伤害的可能性，所以大家要注意了。还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像儿童啊，或者是酒精过敏的人群，它其实是不太适合喝藿香正气水的，因为藿香正气水里面它是含有酒精的，是吧？那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不是什么人群都适合喝。要留心了。
0: 对，还有一些人中暑之后啊，就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比如说这个发热的时候，是吧，发烧了，有的人就说啊，说多裹上几层被子发发汗就好了。中暑也有人说啊，说不是要散热吗，那我就裹着被子然后把这个汗去排出来就可以了。那么高温中暑的核心，它是说这个身体的热量排不出去，那污汗的话呢，它会造成这个局部的这个温度会继续升高，极易发展为比较致命的这个热射病。所以说正确的做法就是你把它放到那种比较阴凉的地方，是吧，通风的地方，解开衣服，然后用这个凉毛巾放在它的额头之上，还有脖颈腋下大腿根上去进行物理降温。就是并不是大家所之前所说到那种误区，就是要裹个被子，你会热上加热，把它热得不合适了。
1: 对，它本来就不合适了，是吧？
0: 难受啊，
1: 要散热哈，这个很关键。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的，比如说就是他们会觉得哎呦就特别特别热，大太阳底下晒完了他才会中暑，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他特别闷的这种室内，那么他可能就是没有这个通，比如说像厂房厨房这种地方，是吧，
0: 对，
1: 它是密闭的，哪怕是没有太阳，但是它是高温度，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也是湿度也比较高的这个情况之下，非常容易诱发中暑。这个就是很多这个北方人去到南方城市之后
0: 容易
1: 中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为什么我就中暑了呢？是因为它又高温又高湿，哎，这种闷闷的这种情况反而让大家容易产生不适感。
0: 对，最正确的做法就是高温天之内呢，一定要保持这个室内的通风，避免长时间待在这种比较密闭的空间当中。所以说最舒服的那种姿势就是状态之下，我觉得就是
1: 有风
0: 是吧，开开窗户再打开空调，这才是最正确的一种在夏天的这种方式啊。就虽然说有点费电有点浪费，
1: 你这应该是这样，就是打开空调室内待上一段时间，但是要开窗户再通会儿
0: 通风
1: 啊，你不能一直开着窗通风打开空调，那这个确实有点费电。
0: 对，有点浪费，
1: 好像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啊。
0: 是的。那么还有一些人感觉到自己在夏天的话头晕就会立马吃这种什么退烧的药，我觉得这种的话你可能吃药带来的副作用要比这个头疼的这个难受要更加严重一些啊。
1: 对，因为你中暑它本身不是说有病毒了，哎，我们需要吃这个什么像加压什么什么退烧药等等，你就是因为高热啊，它是两个不一样的病理啊，大家不能够随便去吃药，这个一定要注意啊，不能随便去吃药啊。
0: 对，好像我们现在就是关注到有很多人都是比如说头疼脑热，我自己随便买点什么药，比如说今天不舒服了，还没有去判断自己到底是什么病症，是吧，就直接自己买一个这个感冒药，好像我们总乱吃药啊。我觉得这个乱吃药的危害要远远比你现在难受的危害要大得多。所以说呢，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这种在大热天之内你发现自己有点头晕难受的话，应该物理先降温，体温如果说持续超过40度的以后，意识模糊，直接进行就医啊，我们要遵医嘱啊。
1: 对，就是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不要自己去判断。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不要不把它当回事儿哈，觉得哎呦我中暑了，我扛一扛就过去了。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它非常难受的那个劲儿哈。去看看医生，然后让医生给你做一些这个处置，不管是轻的还是这个重的哈，它都有不一样的这个方法。尤其呢是比如说像小孩儿，或者是老年人，这个就特别需要注意了，不能扛。另外呢也不能根据自己所谓的这个经验然后去处理去处置，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它不一样，每个人的身体的机能的调节能力它也是不一样的哈。
0: 对，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当中，我看到有很多这种运动的这个朋友还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就是在暑假去上什么篮球，是吧，上篮
1: 球
0: 上足球，然后经常会看见他们上完课之后呢，这些孩子们都是大汗淋漓。前两天呢在跟朋友去沟通的时候啊，我就看到他给自己的孩子呢拿了这个 非常大的一壶水。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个。

饮水量是够了，然后我说你为什么不换成这个电解质水呢？当时这个我朋友就说，为什么要换电解质水啊？这个水是不是含糖量会超标啊？怎么怎么的？我说这种炎热的天气之下，一定要补充的就是电解质水，因为运动之后它是大量出汗嘛，它身体里所需要的一些这种电解质，它会，如果说你大量的喝白开水的话，它肯定会稀释你的电解质，所以说在这种大汗淋漓之后，

0: 先备好，
1: 对对，
0: 像这个夏天其实我们可以就是买上囤上嘛，囤上两瓶儿放家里，这样的话不存在说哎我现在马上就要这个东西，但是可能旁边没有卖的，哎这个也是存在这种情况的啊，大家可以来提前备上一些。
1: 是，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到了这个炎炎的夏日，这个中暑了我们该注意哪些事项啊，大家也一定要把自己给照顾好啊，然后安然的度过夏天。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运动的时候可能会存在需要补充这个电解质之外呢，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外出，比如说你要去出游是吧，长期会在户外去待的这种情况之下，也是要把这个事情来注意一下的。
1: 是的，那刚刚说到了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多囤点这个电解质是吧，比如说超市打折的时候一看电解质水打折了，我们多囤一点。那么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则消息，有的人就说这个超市打折到底是低价捡漏还是说便宜没好货呢，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0: 就是他既然打折，他确实是和常态的产品不太一样，是吧？
1: 是打折的产品，
0: 对，它是有一些，比如说像日期上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当然还有可能是有些人能够蹲到高性价比的一些好东西的，也有人会踩坑，
1: 对对，
0: 然后买回一些比较闲置的物品啊，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这块了。
1: 是的，是这样的。那么超市货架前的一些低价促销的，那么很有可能呢是比如说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但是大家呢也不要
0: 时间，
1: 对，
0: 时间很重
1: 要，大家就是也不要就是固有的放在这种就是思考当中，总觉得哎是不是打折没什么好东西呢，大家也可以去斟酌也去看一下生产日期，如果说好的话也可以啊，也可以多购买一些啊，
0: 就是买回去尽快的来使用就可以了。那么这就是一桩叫什么叫双赢的买卖是吧，比如说像面包，哎我今天就想吃这块面包，那么它这个面包它还在保质期内对吧，那就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大家要提前的列好一些清单是吧，来看一看产品的这个日期，如果说是临期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内，那如果说你买太多了那可能就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那就 OK， 那就我们就不要再选它了。
1: 是，针对于这种打折促销的话，我们也没必要去着急全盘去否定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早晚市的这种优惠，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非常不错的，也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就薅羊毛，然后呢被低价呢引起一种冲动的消费。其实我们面对这种琳琅满目的一种促销的标签，那么我们消费者最好的底牌就是我们要建立一种就是自己的购物的一种准则，就是提前你列好清单，然后看清楚临期瑕疵等等一些附加的一些条件，按需呢少量去购买，一定要守住自己的消费定力，客观的去权衡这个优惠背后带给大家的一种隐性的成本，这样的话呢你才可以在这种琳琅满目的这种货架之前呢避开一些套路，能够稳稳的获得真正的实惠啊。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平时啊这个生活当中买到自己心仪的那些产品啊，也能够享受到这个性价比更高的一些产品啊。节目最后的几分钟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暑假的假期的那些事情，比如说大家在这个暑假期间想要出去玩，大多部分都会这个请假，有年休的话可能就休年休了，因为这样的话大家时间都是比较合适的哈。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休更长的时间的假的话，后面还有一个假期，
1: 对，后面有一个中秋国庆假期啊。那么在这个热搜当中也关注到有很多人都在关心说中秋国庆如果说大家拼好假的话会达到13天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冲上了今天的热搜，有很多网友都在表示说火速安排一下。那么刚刚我们也是翻看了一下2026年的日期啊，关注到这边呢如果请3天假就能够拥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但是呢我们要跟大家提示的是今年的中秋的假期是9月25号周五到周日，9月25、26、27总共是3天的时间。那么国庆节呢依旧是7天的时间，从10月1号到7号总共有7天，那么中间有28、29、33天，它刚好是3个工作日啊。
0: 就是把这3天一请就拼起来了一个超长的这个假期啊，就是无缝衔接了，从9月25号一直到10月7号，13天的超长的这个假期。但是我想说啊，就这13天，比如说孩子要上学的，
1: 走不了
0: 就是你的单位能
1: 允许工作你忙
0: 不完，能允许你13天然后就不在这个岗位上去工作的，这个好像大概率也没有。就是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13天的这个超长的假期我去干点什么，比如说大 家确确实实单身。

0: 是吧？我可以无忧无虑的，然后去享受这个超长假期，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啊，
1: 是
0: 很 OK 的。
1: 天时地利人和，如果说都 OK 的话，你是可以说走就走，是吧？但是，但是还有很多这种其他的一些因素啊。
0: 嗯，好，我们也希望呢，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享受一个快乐的假期啊。好了，这个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民生派节目到这儿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每天的这个直播时间8:30到10:30。那如果说呢，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疑惑，或者是有想跟我们分享的内容的话呢，依然可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守候在我们直播间啊，跟大家一起分享您想知道的那些大事小情。
1: 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95.10 粉综合广播 FM88.90 粉交通文艺广播为各位并机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上午好各位，我是曹静。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周一又开启了，我们这里是开心方向盘。今天是两位女司机，我们就出发了。
0: 哎，走起来哈！各位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在评论区发送内容，跟我们互动打卡起来啊！
1: 和大家去分享啊！各位可以用手机搜索"听见林粉"啊，在公屏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分享天气、交规。还有那些关于汽车的一些事儿，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啦。
0: 是的，各位此时在哪里在看我们的直播呢，可以在评论区发送起来让我们知道你在。与此同时参与我们节目很简单，除了你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交流，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2039696 2039697，比如说播报一些实时的路况信息，有一些交通方面的温馨提示都是可以的。
1: 对，这两天啊其实天气非常炎热，不知道各位昨天晚上有没有感受到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0: 哇，我没有哎，
1: 在12点钟左右，没有听见这个打雷和闪电吗？
0: 没有，可能我就瞬间睡着了吧。哦、这是我哎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1: 那可能吧，昨天晚上我是在12点钟左右就收拾完东西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啊这个电闪雷鸣，然后又下雨了，我就感觉好凉快呀、啊。今天早上起来发现就是其实地面是干的，就没有什么积水。
0: 哎、所以你问我的时候我都惊了、嗯，真的有吗？哎，没有看到哈，没有感受到，可能就是昨天睡眠比较早一些。入睡时间比较早，哎，就是你得给自己手机设置一个提醒，就每每一到快10点左右的时候，我的手机就会自动提醒我，哎、你该睡觉喽。
1: 所以说，你正常的一般睡觉时间是几点呢？
0: 我可能就是10点，哎，躺在床上，将近快11点左右入眠吧，
1: 应该就睡着了已经。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了，因为我之前看一则报道说，每天晚上这个11点到早上起来4点之间，就是一个身体能够吸收能量的时间，最好是去入睡，
0: 就是深度睡眠时间，然后会分泌很多的褪黑素是吗、对于我们的皮肤状态啊，对于孩子的这个身体发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时间段。
1: 是没
0: 错，所以各位睡眠不太好的朋友要去努力的改善一下自己，尤其改掉一些什么，比如说晚上很晚吃夜宵、对吧，然后周末这个作息时间混乱的情况哈。
1: 是没错，也是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了，打开手机搜索听见林粉啊，就可以来找到我们了。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那些和交规和出行和天气有关的事儿。那么说到天气啊，我们关注到这两天其实依然是非常非常炎热，入伏了，三伏天气正式开始，今年的最高这个伏天啊是有40天，所以说时间是比较长的。
0: 对，
1: 而在今天的最高温度可能是在34到33度，整体来说是比较偏炎热的，提醒各位注意防暑降温。
0: 是的，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防暑的准备工作，比如说在家中多补水啊，上班的时候有空闲时间是吧，多喝点水。我今天早上好像刷到这个高敏发一条这个短视频，然后就说到哎，如果说这个我们工作的单位哎，比如说一些上司领导们知道这一天我们需要喝够8杯水，那可能就会浪费很多的工作时间。哎，但不管怎么样，就要抽空多补水分，而且不能够那种想起来哎大口的去饮用很多水，要分量次的少饮用啊，这样才能够达到补水的效果。
1: 没错没错，天气是比较炎热的，也是呼吁大家走进直播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联络。说到天气，刚才说到今天是很热的，那未来一段时间呢也是保持在这高温天气，本周啊基本上是在34度左右去徘徊，所以说在出行时还是要提示各位做好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那么在节目一开始想和大家去分享一首特别欢快的歌曲，祝各位夏天快乐。

0: 好的，好听的旋律伴随各位出行的路上以及观看我们直播的同时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发送信息来互动起来。此时开心方向盘从10:30开启，一直陪伴各位度过完整的午高峰时间段到12:30、嗯、大家可以聊一聊交通方面的信息，或者分享在今天中午你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餐的计划呀，美食的推荐呀，都可以哈、啊。
1: 是、嗯、没错，也是关注到大山小河来了，说这裙子啊穿你身上真漂亮，我不管，我就当你是夸我们两个人好不好，就是都很漂亮，我们这也是好看的主播。今天想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事情。今天是7月20号了、嗯、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市2026年普通高中网上征集志愿时间开始出现第三次补录了，来关注一下。
0: 好的，那第一次征集志愿的时间7月20号到7月21号是填报第一次征集志愿，7月22号第一次征集志愿是录取的时间。
1: 是的，
0: 22号的下午考生就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自己是否被录取到了。到7月23号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就需要去报到了哈。
1: 是，我们再来关注第二次征集志愿的这个时间和安排，是7月26号到7月27号填报第二次征集志愿。那么在7月28号的是第二次志愿的录取工作，在28号下午各位考生就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查询您的录取结果。而在7月29号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的考生就可以来报到了。
0: 是的，那第三次征集志愿呢是8月8号到8月10号、嗯、填报第三次志愿的这个征集。8月11号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11号下午考生就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查询自己的录取结果。8月12号呢第三次征集志愿录取考生去报到，这样呢就录取工作结束了哈。
1: 对对，
0: 这个时间是从7月20号一直到8月12号。
1: 是的，没
0: 错。所以我们各位参加这个普通高中考试还有包括职业高中试点班的朋友要了解一下、
1: 嗯、
0: 考试完后就可能很着急想要去到自己想要去的学校、
1: 嗯啊、当时其实对于我们回想到当年填报志愿，我们应该是比较早的那批，应该我们都是艺术类，所以说录取时间填报时间都是比较偏早。
0: 嗯，这个是普通高中嘛，
1: 咱
0: 们当年是
1: 艺术类吗？
0: 咱们当年是这个应试就直接升高中的哈，也是、啊、也是 对,
1: 对
0: 是吧，
1: 我懂吗？我想到是高考人家是中考录取啊，不好意思
0: 是吧，
1: 对对
0: 对。所以你当时跟我说艺术类，我就想我们在临汾也需要分艺术类和文化类，然后进入不同的高中。
1: 好，提示大家这个是高中的网上征集志愿的时间哈，一共是3个批次。也是要提示各位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去这个填报志愿，然后关注这样的一个录取时间，在之后就是到校报到了。
0: 嗯，对对对，就是高中对大家来说是另一个就是应该是义务教育期间哈，然后大家会觉得这个高中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哈，
1: 没错没错。
0: 大家呢进入自己理想的高中或者说是被录取的学校以后，继续努力好好加油啦。
1: 嗯，是，也是关注到啊，我们在说完了中考的这个录取志愿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我省的艺术类本科批和体育类本科批部分院校，因为生源不足或考生不逢从专业这个调剂，目前出现了一些缺额。也是关注到啊，在今天的12点之前呢，就是都是公开征集志愿的一个阶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条信息的一个具体内容。
0: 嗯，这个就跟高考有关了哈。
1: 是的，
0: 哎，那首先说到这个艺术本科批院校文化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也就是艺术历史组307分，艺术物理组是301分。专业成绩呢，有一些最低的控制分数线，比如说这个声乐类的是180分，器乐类的是180分，器乐主项是180分，表导演戏剧影视表演方向是230分，表导演戏剧影视导演方向是228分，播音主持是230分，美术设计是180分，舞蹈类是180分，书法类是231分。
1: 是，我们说到这个就是
0: 艺术类
1: 对文化课成绩，还有体育类本科院校也是有不同的分数，比如说是文科类就是327分，而理科类就是321分。所以说还是要提示大家啊，专业成绩最低控制分数线是有要求的，体育类要求是84分，提示各位可以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那么凡是符合条件的考生，您可以凭借考生号登录密码登录山西招生考试网来填报志愿了。
0: 嗯，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退档 或者有一些朋友在一些同学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就是我不服从调剂，可能自己没有被录取，但是不服从调剂，所以空出来的一些院校有一些名额，
1: 对，
0: 大家可以去捡捡漏哈，是吧？然后去了解一下跟自己分数可以匹配到的，然后又比较心仪的院校去进行再一次的这个补录填报。
1: 对，这个院校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各位可以登录一些相关的网站，山西招生考试网，去了解这个剩余的院校的一个补录情况，然后选报自己适合的专业和院校了。
0: 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是自己当年是怎么被录取的，有没有一些比较曲折的经历？
1: 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关于这个高考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你在录取志愿时填报院校，还有填报这个城市时，有没有一些故事？你像我们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们这一波因为是提前批艺术类去录取，所以说选择的空间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就是可能只能选择那么几个你参加过艺考的院校。
0: 而且当时我们可能是先填报志愿才出分数哈，就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概率，或者说不能够完全预测到自己相应分数对应相应学校的这种情况。但现在不都是先出分数，
1: 对，
0: 然后呢再去选择填报了。
1: 好嘞，说完了这个分数啊，这个暑期到来了，各位有没有安排一些暑期出行的计划？我之前也是关注到身边一些年纪偏大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去报团，觉得这个报团就安全省事儿。

0: 路线啊，吃喝全都给你一条龙服务安排好了。
1: 没错，
0: 但是在抱团的时候，各位也要擦亮眼睛，有一些可能就是黑榜哦。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临汾市文化和旅游局在2026年旅行社包括分社以及导游出了一个红黑榜，这是第四批的名单啊，我们来了解一下。可以说红榜，
0: 对，我们先说红榜，
2: 也可以说黑榜，对吧？不要不要，
0: 我们先说红榜好不好？红榜肯定是非常正能量的哈，这些可以专业去报了。第一家是临汾途乐旅行社有限公司，第二家是山西与你同行旅行社，第三家是山西两山国际旅行社，这个强调了一个导游张霞，
2: 就是比较优秀的导游啊，非常棒的导游啊。那些就是没上榜的，就可能你得好好想一想自己哪些方面没做好，对吧？
0: 对，
2: 然后呢没有得到大家的信任啊，或者喜欢，可能会遭到一些比如说小的投诉啊，是吧？要努努力哈，争取都上红榜。
0: 是大山小河说，这么优秀的你们当年报的哪个学校呢？你看看我们这个过去的来时路啊，就简单说一说吧哈。我们当时因为都是考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所以我们能报的院校是非常非常有限的，而那些年其实这个专业就是全国的院校也比较少，所以你去看一看吧，当年我们就那些院校哈，
2: 我们得保密一些，不然什么都被你们知道了。
0: 但是有一个隐私，老妈说千万不要跟团去出行，每天都是在车上吃饭、坐车、下车、去厕所、景区拍照，回家一想啥也不知道。
2: 那我觉得也不一定，就是你虽然说我不是那个抱团的人，但我觉得什么事儿不能一概就否定，是吧？都有两面性。你像爸爸妈妈子女没办法陪同，可能不会开车，是吧？然后没办法自己出很远的门，真的就需要随行有个人帮助你解决一些交通问题或者吃喝住宿的问题，是吧？
0: 是，我觉得这个抱团对年纪偏大的朋友来说确实还挺方便的，他们可能对于这个手机操作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对于这个跟团的话就可以跟着团去吃饭啊，路线啊，就是住宿啊，都有能够提前安排好，比较省心。
2: 就是子女要做什么，就是你可能多花一点钱找一些比较专业或者是这个比较缓慢的团，是吧？不要那么催促，比如凌晨4点要起床，几点要进景区要吃早饭，安排的那么的太严丝合缝。现在不都有那种定制旅行，所以子女要做什么，就是多花一点钱，自己没时间陪父母就多花一点钱，让父母出去能玩好吃好住好哈。
0: 好嘞，我们也是说到啊关于这个旅行的事儿，我们再来说一说自己吧。其实说实话，我这些年就是旅行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去瞎琢磨哈，也没有固定的一些路线，就是想哪然后玩哪，很随机，大概有一个框架，可能几天啊大概去哪。但是跟我爸我妈的话，他们就说啊，你能找见吗？你下了车知道去哪儿吗？一定要报团，就他们有这个意识，还是要抱团。关注到老猫说，最好的游玩就是自己房车出游。你看看啥家庭条件啊，随随便便来个房车，然后找一个僻静的地方修车，然后骑上自己的电动车慢慢游玩。
2: 但其实他说到这点，我这次出游过程当中就发现有很多像我们父母年龄，就是60左岁岁左右，然后退休以后，真的就是老两口一辆车，然后在景区一些比较丰富条件设置比较完备的地方去露营，比如景区的停车场呀，还有一些这个房车露营基地啊，真的是就是很多，有时候你晚上去晚了一些都找不到位置去露营。
0: 那真的很棒啊，其实
2: 然后就很多都这样的。
0: 有没有考虑过这个安全的问题呢？
2: 但其实你看他就是如果你没有去关注过这些，你可能不太了解，关注的朋友就会去搜一些，有一些博主就会推荐，然后大家都会发现这个地方好像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规模，甚至就成了一个固定的聚集点，就是大部分的外地朋友都在这个地方去露营，所以它相对会安全，然后景区也会根据，因为知道大家都来露营，所以会配备一些比如说热水呀、洗手间呀什么的，就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没有大家会想到需要那么多担忧，你要找对地方就不错，是吧？然后所以我这次出行我就发现其实喜欢旅游的朋友太多了，而且不限年龄，有一些那个爸爸妈妈们真的就是整整一年都在路上，
0: 那真的是 走世界，环游
2: 世界。你知道我在那个景区露营，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六七点八点左右，然后你发现对面的车上这个前机盖铺的什么被子，然后垫子，然后晾衣架挂的衣服，
0: 就把家搬出来一样。
2: 对，然后支着桌子在做早饭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旅行真的是包容性非常强，是吧？就是可以拓宽一些。你跟爸爸妈妈说，你们也是吧，

0: 自己开车出去试一试，找点自己去琢磨的乐趣啊。哎，
1: 关注到一念副管理来了，欢迎欢迎。老猫说江漂亮，我们现在这个大环境真的是很安全的哈。
0: 哎，
1: 本猫在青岛玩的时候东西都留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圈回来之后啥也没
0: 事。是是是，真的就是不太需要担心这些。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还是很不错的哈。有一些地方它真的就会，但是你不要去那个比较偏僻啊。嗯，我在赛里木湖露营的那天晚上，就是我们就是吃完饭，就是吃火锅嘛，在露营地吃完饭，就是晚上12点了，然后准备收拾东西要再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睡觉，然后周围就是那种山啊，然后草呀，突然有一只非常大的黑色的狗狗吓我一大跳。所以大家就是你可能选择的时候，就是大部分人哎，你发现这有好几个车，有几个房车在这儿露营睡觉啊，就是大家有那种虽然是陌生人但有结伴的那种感觉，都互相彼此给了一些安全感。
1: 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你们就是旅行的那些事儿，还有就是跟团时我们说到这些红黑榜单，大家都是尽量的去报这个红榜单哈。
0: 对，
1: 那个黑榜单不靠谱可能会坑你钱。那么其实说实话，现在可能年轻人更加喜欢自驾啊，就是自由行或者是这种小的定制团。在出行当中啊可能会更加自由，时间会更加随性一点。
0: 对，
1: 年纪偏大的朋友可能倾向于就是有团啊，
0: 哎，
1: 去安排这个路线。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我们就互动一波，你是喜欢自驾行呢，就是自由行，哎，自己去安排路线，
0: 还是
1: 喜欢跟团游？
0: 嗯，
1: 可以来说一说哈。关注到华山论剑来了，说凌晨莫文蔚吗？是的，今天像吗？
0: 今天是漂亮莫文蔚，
1: 真像不像？
0: 嗯，然后呢，老王说没有画圈是丢了的，画了个圈就是暂时放着的，就是很久以前就是留下的一些规矩哈，很灵，就是大家就是互相嘛，就可能你周围人都是在露营的，他去那个地方可能就是哎，大家都是这样做的，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你会发现好像你所在乎的，就比如说我们在乎的一些东西和对方在乎的东西都是越来越少了。因为大家现在这个经济方面啊，或者是这个财富方面，我们都可能手机去解决，对吧？
1: 是的，
0: 然后没有随身那些比较贵重的东西。
1: 好，老猫说这个方法就很可行啊，大家可以去效仿一下，以后如果说去沙滩玩或者去某一个地方玩，就画一个圈，
0: 猴哥留下的啊，猴哥猴哥
1: 住吧他要是谁要进了你这个圈里，那好了，他也是你的了，把他也带回去。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我们过渡一下哈，因为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整点的广告时间段，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那在整点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 88.9临汾交通文娱广播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各位也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
1: 是，您是睡不着说呀，没音儿了。对，刚才我们是广告时间段啊，突然间也是进入静音模式。你看，缺麦说在路上没花这个时间段的米，所以说没音儿了。今天说你们真美，谢谢你们的支持。是老猫说江漂亮戴了金链子，这是相亲成功了吗？男朋友给你买的吗？我一个人带三个娃，我跟谁相亲去啊？我想请问谁要我？咱没招了。

0: 常，咱们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大事小情吧。既然是交通节目，那必然说一些跟出行有关的事儿，好不好？
1: 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山西新高铁开通的时间定了，有哪条新高铁呢？我们来了解到，
0: 对，这条高铁呢就是雄新高铁，全线贯通，预计在2027年3月底将会具备开通条件。
1: 那近日呢，雄新高铁在迎新的进展，在7月15号下午，在山西省忻州市忻州西站的这个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对500米长钢轨精准的落位，那雄新高铁山西段的铺轨就顺利完成了。
0: 对，
1: 也为线路呢按期开通呢是运营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是我们关注到这条线路啊，其实在施工过程当中啊经历了很多非常艰难的时刻，更是实现了单日铺轨进度最高12公里这样的一个安排，日均6公里的最高效率。铺轨过程当中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设计和制造的新型铺轨机，极大提高了铺轨智能化程度，提升了铺设效率和质量。
1: 雄新高铁呢，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8纵8横高铁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线的全长呢，大约是342公里，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根据了解呢，雄新高铁全线铺轨完成后呢，国铁太原局就会组织静态的验收、联调联试、运行试验以及初步验收，还有安全评估一些后续的工作，预计在2027年3月底就会具备开通的条件了。
0: 是，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啊！它开通之后，我们出行将会非常非常方便。来关注一下这个评论区啊，缺麦说，你就说那个截图怎么样吧？最精彩的瞬间截图，听我说，谢谢你，我谢谢你，好不好？老猫说缺个坠子，那行，好好当牛马挣钱买坠子哈，咱们就努力赚钱。这条线路其实在通车之后呢，将会成为山西进京，继石泰京广、大西张大京张高铁之后的第三条高铁通道。我们也是关注到，其实从太原到北京大约呢是需要2到2.5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是由现在既有的石泰客专的通行时间是相当的。那么会经过哪些站点呢？不妨来关注一下。从山西省北部忻州出发，然后到定襄北、五台县、五台山，没错，到五台山，然后到富平，再到曲阳、唐县、望都北，再到河北保定南、保定东、小李、雄安城际，最后抵达的是雄安新城。
1: 雄安新区哈，就这条线来说，就对于大家有去往北京方面或者是去往河北方向的朋友，就是又多了一条可选择的线路。
0: 对，是的，对于我们出行来说很方便。想问一下，就是曹健平时出行的时候，你坐高铁就是比较少，你这开车偏多一点是吧？
1: 对，其实我就是近几年很少坐高铁了，就去年可能去西安次数比较多，就是坐高铁还觉得很方便。因为你其实觉得就是大家会觉得，尤其是我们近处的地方，比如去西安、去太原，坐高铁会省一些时间。然后你像再往远的地方，大家会觉得就可能会觉得时间会略长一些。但其实高铁真的是缩短了很多空间距离，尤其对于比如说这个带小孩的朋友，比如说你可能爸爸没法出门，那只能妈妈带孩子出行，高铁就是非常好的选择，是吧？
0: 没错，
1: 非常棒。
0: 没错，对，就是其实你看我们在出行时，如果说2个小时左右这个之内的行程，我就很喜欢坐高铁，
1: 对吧？
0: 我觉得就是那一路上我可能都在享受，就是感觉很放松、很惬意。时间再长，可能就略显煎熬了。
1: 是呢，就非常平稳，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0: 是，另外说去五台山也方便了，的确这条线路是经过忻州，然后会抵达五台山的，会方便很多。笑脸朋友说，老姜你怎么换搭档了？怎么说叫换搭档？我们是3人行组合，好不好？3个人把日子过好比啥都重要。老猫说，一个人出行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骑摩托车，省钱还方便，这个还没有尝试过。
1: 这个我真的也在路途当中遇到过很多这个摩友哈、摩旅，他们真的在那个高速服务区去停留，然后就换这个摩托车轮胎修车什么的，就是让你会觉得这很飒很酷。但是我觉得这个骑摩托车去旅行是一件比较辛苦的事情，
0: 对，他可能会风吹日晒。
1: 带下巴确定方便吗？方便啊，
0: 就是
1: 这个大的看一个，然后自己看一个，不就完成了吗？
0: 他们都独立出行好吗？他们都会自己坐自己座位上，怎么着？我是在 路上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怎么着，那有多累呢。夏亮说老姜他比你庄重大方多了，你得学学人家，你看
1: 这就是
0: 这个风格不一样、
1: 哎、
0: 对不对，
1: 要都是我都是他这样或都是我这样的、嗯、可能大家也不太喜欢，
0: 是
1: 就得不一样才能碰撞出火花，
0: 对，我们要走自己的路线，
1: 让别人去说吧，
0: 让你去说吧。本来我们俩不团结，我们俩可能上节目的时候嘻嘻哈哈，下了节目就互相不理睬谁，然后因为你的出现我们俩这个更加团结，因为我们俩这个团结也是尽了汗马功劳的。
1: 哎，大家真的很热心很可爱，在我们的评论区去互动和交流。如果此时你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你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哎、来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哈。然后呢、嗯、就是你俩是塑料姐妹花吗？是十多年前就塑料了。
0: 那如果就是能十多年塑料，我觉得这个塑料质量也挺好，挺结实的是吧。嗯，还有朋友说还是摩托车方便，你看看，我觉得风也是一位喜欢摩托车出行的朋友，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就是骑摩托车出行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
1: 对，
0: 因为我们俩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特别想听你们分享一波。
1: 是的，就是给我们安利一下有多么好，多么优秀、嗯、哎，多么方便。
0: 我唯一能够感受到可能就骑摩托车，比如说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就是骑起来就风力一吹，那感觉可能比较放松，很惬意，
1: 酷飒哈，就是那种感觉。但是你就遇到一些比如下雨天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嗯、或者说就是天气哎，但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骑摩托车比如说这个它受天气影响，
0: 对，是的，
1: 是吧，因为夏天咱们还得穿很厚、嗯、骑摩托车。
0: 对，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峰峰还有老猫，你们俩就是骑摩托车的话，就是这个里程一般是骑多长时间休息一下？我们都知道开车肯定有服务区休息啊、哎、去补给，一般骑摩托车的话比如说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嗯、还是多少公里你们就会停车稍微休息一下。
1: 这峰峰和老猫肯定是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暴风雨来了也是一种享受、嗯、哇，这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是这种感觉。
0: 后头一句是少年永远缺根弦。峰峰说四五个小时，那就意味着你可能骑四五个小时需要停车休息一下，那其实挺累啊，我觉得
1: 嗯，
0: 是挺长的呀，
1: 对，
0: 开车四五个小时都很累了。
1: 嗯
0: 嗯，老猫说本猫不是年轻人了，本猫今年50岁了，那你来说说你一般骑多少小时会停下来休息一波哈。峰峰说不累。真强，你们真强、啊、
1: 喜欢的人就不会觉得累哈、嗯、就是擅长或者喜欢，因为我们也没接触过，就是以前就会有一个梦想，就是哎得学个摩托本，然后得有拥有一辆摩托车。但是哎后来慢慢觉得好像它离我的生活比较远一些、嗯，
0: 就感觉可能在需要沉淀沉淀哈。
1: 嗯，
0: 娟曼说老猫是老头，也不算老头吧，50岁就算个中年人吧，现在老年人不都是65岁往上吗，应该算个中年人吧、
1: 嗯、
0: 算给他勉强算个中年当中的老灯行不行。
1: 哎，骑摩托车就有了那种年轻的感觉是不是。
0: 对，嗯，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们有没有一些骑摩托车出行的经历，或者说期不期待骑摩托车。其实我蛮期待的，就是我之前坐过我们单位一位男同事的这个摩托车、
1: 哦、
0: 就是他可能那会儿刚买下这个摩托车、
1: 哎
0: 他身形啊我们都知道比较心宽体盘一些。然后有一天我是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就是我走着，他非要说江山快上来我带你，我说不用了我走着，说没事，跟刚买的摩托车你坐一下，然后我就坐上。懂那种就是男生想给你炫一把他这车技的感觉。我就坐上之后他骑得飞快。但当时真的是吓飞了呀。
1: 嗯，哎，的确是一种新的体验，谁让你俩顺路还能碰着、
0: 嗯、对，就很巧哈。峰峰说有一次是从临汾到杭州，如果没猜错的话，临汾到杭州这个公里数大概是1300公里，是不是中间上了3次卫生间没休息，也就是说他大概可能310公里，330-350左右休息一次，
1: 600
0: 一千三百，
1: 400多，嗯，
0: 400左右
1: ，
0: 400左右，那很强啊，那400公里啊、差不多，真的是4-5个小时，很强了。老猫说一般都是休闲骑行，遇到好的风景可能会待很久，如果没有喜欢的风景，可以一直跑，太强了。
1: 嗯，太棒了哈，
0: 对对，
1: 就是给你们点赞。嗯。
0: 就是你如果下雨的话，你们是停下来是休息，还是就是风雨当中骑行呢？我挺好奇的。
1: 我感觉这可能分雨的大小吧，那雨要太大不是不太安全。
0: 对，不安全是吧。嗯嗯，关注到去麦的时候，以前骑踏板车去仙洞沟，踏板车是不是就是那种大型的那种电动车？
1: 不知道那个踏板车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解读一下。骑踏板
0: 对，
1: 脚踏板是自行车吗？
0: 踏板车是哪一种啊？
1: 是自行车还是我们说的那个电动车啊？
0: 嗯，对，可以来分享一波哈。仙洞沟离咱们其实不是很远，40分钟、50分钟差不多。
1: 那他可能应该是自行车吧，要不然不能炫耀出来。
0: 对，

0: 去麦可以来分享一波，你这个仙弄沟是骑的是自行车还是摩托车？老猫说本猫这个摩托车一箱油可以跑400公里，跑一箱油大概需要6个多小时，那你的意思是你是在路上就是6个小时不停吗？还是一口气跑400公里？可以来说一说哈。
1: 烧油的那是轻便摩托车、是不是
0: 小型那种摩托车？然后人家说这个在路上的话怎么样可以长时间不去卫生间呢？有一个妙招，少喝水。
1: 哎，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就是我这次出行不是因为距离比较远，我们来回自驾可能花了8000公里嘛，就开车8000公里，然后你可能会有走走停停这种情况，然后去新疆真的是你没有去你真的不知道，太大了，然后就算走高速也得可能就得5-6个小时才能，哎，比如说3-4个小时才能进到一个服务区。
0: 对对，
1: 所以对我来说不太友好，然后我常常就告诫自己路上也要少喝水，
0: 也练出了一种功力是吧。
1: 好的，感谢大家的分享。哎，送上一首歌吧，一样的风。是不是我们无论是怎样的交通工具出行，看到美丽的风景都会有一样的感受，都想停留下来，哎，让自己去开心一下，享受一下。希望大家出行的路上都是顺畅开心的，回家平平安安。
0: 说到啊，要这个是踏板摩托车，是一种摩托车，市区很常见，样子和大电动一样啊。但我大概懂了，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这个电动车的造型，但是是加油的摩托车。然后峰峰说，几乎是不渴的话就不喝水。那夏天到了，还是要及时补充水分，需要强撑。然后如果下雨的话，保持视线清楚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驾驶了。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就像我们开心方向盘一样，是吧？时刻把开心快乐传递给大家。哎，那大家分享到自己一些比如出行的交通工具，然后一些出行当中的比如说小的tips 是吧？
1: 洋气了一把，咱们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然后就想到这个词。哎，大家会有自己的一些爱好、喜欢，然后出行的一些小方法是吧？哎，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你说说你喜欢自驾出行还是抱团出行？可能各有各的好处，但是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旅行经历当中，你比如说遇到一些暖心的事儿，然后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内容，对吧？
1: 哎，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喝水的话题啊，峰峰就说不渴的情况下几乎不喝水。那么我突然就想问大家一下，就是夏天来了，其实每个人喝水量应该是比冬天要多一丢丢。那么那天其实我统计了一把，就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喝水的一个。
0: 对，然后
1: 那天很渴，我发现你知道那种就是矿泉水大概是
0: 250毫升，
1: 550毫升
0: 的，
1: 我就是一天喝了一大瓶。
0: 哇，
1: 对，一天的量，别人一天可以喝8瓶。我一天喝了一大瓶，那是我最多的水量了。我就发现原来，哎呀，每个人差别真的蛮大的。
0: 你得多喝一点水。
1: 那你呢？
0: 你看这个由内到外需要补水。
1: 我想说为什么卡粉
0: 是吧？我就知道原因了，哎，
1: 喝水太少了，
0: 以后得监督你，在咱们群里打卡吧，宜群里面打卡。
1: 你大概能喝几瓶呢？
0: 我可能肯定比你多。我至少可能应该在1000以上吧，我肯定比你多，
1: 两瓶至少是有的。
0: 对对对，我肯定是至少比你多的。以前我可能会逼迫自己，可能就得在1500往上，就是你可能就没有身材方面或者减脂的需求，所以你对于喝水不关注。
1: 你不会觉得就是渴的情况下在喝水吗？不渴为什么要喝水？
0: 不，就是你补水的原理不能够渴了才喝，这样就说明你的身体已经严重缺水了。
1: 我们应该是按时间卡点来喝。
0: 对，人家就说每次200左右或者250左右一小杯，然后你不能就很，你比如像你这种很渴啊，咕咚咕咚500下去，它不能达到你身体补水的效果，它只能就是解你的渴。
1: 就是我们应该少量多次。
0: 对，然后因为你会直接排泄掉。
1: 好，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平时喝水多不多？一般这个喝水的频率大概多少呢？今天我们是说到关于出行的一些事儿啊，有朋友是喜欢摩托车自驾出行，还有朋友是喜欢这个自驾出行开车，还有人是喜欢这个坐高铁、坐飞机这样的出行，还有朋友喜欢跟团出行啊。
0: 哎，
1: 欢迎各位来聊一聊这个暑期有没有出行安排。

0: 和计划，喜欢怎样的出行方式都可以来分享到直播间。像大家今天也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爱好，就是骑摩托车出行，而且就是一次可以骑四五个小时，你们真的是还蛮强的，
1: 太厉害了哈。
0: 对对对，好嘞，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啊，关于我们市区在省内的一条高速情况啊，有一些最新的变化，是有封闭措施的，山西境内两处高速路段禁止所有车辆来出行了。
1: 关注到呢是从陕西进入山西前往永和方向的车友哈，我们要了解到像在今天7月20号，也就是汾阳方向往汾孝东收费站匝道是封闭的，过往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就是这个高速出行一定要提前去了解一些。然后你像我们有一些导航会有比较温馨的提示，比如说这个提前多少米是吗，然后在高速上也会有一些标志牌，你要多看一看。我最近就收到一个信息特别逗哈，就是爸爸和妈妈出行，他们也很喜欢自驾出行，爸爸喜欢开车，然后带妈妈出去玩，然后突然就去说是去通天峡的时候，然后遇到一个这个口，就应该下高速了嘛，然后就走过了，然后妈妈就唠叨两句说，你看这你就没有看这个就已经走过了，这又得多开多少是不是，
0: 唠叨一波。
1: 哎，然后爸爸就不高，那我开车呢你也不给我看着。然后妈妈就很匪夷所思说，你开车不该你看路吗？这个我不开车的人还得看路。
0: 所以说就是开车的时候到底是驾驶员负责看路还是
1: 哎，大家来聊一聊
0: 导航。对，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哈。你看我以前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般就是坐在这个副驾的位置，虽然不开车，但是我
1: 比较操心，
0: 我也不，
1: 你也不操心，
0: 我就是他犯了错我要指责他。
1: 然后我也不操心，你就跟我妈妈一样那种，
0: 对，
1: 你也不给我看路。
0: 怎么回事，你怎么开的车，你没看错误这个高速口了吗，我们还得绕这么远耽误时间，然后别人就说你又不开车你就闭嘴吧行吗。
1: 所以大家可以来聊聊，你希望你的副驾驶在这个旅行路上给你承担哪方面的任务，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不是要分配一些任务给副驾驶呢，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还是说陪你唠嗑不要那么打瞌睡，或者是疲劳驾驶的情况下提醒你去休息，或者是到一些关键节点，比如说快进匝道了，快要出快要进服务区了，快要下高速的时候会提前去通知你告知你呢，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0: 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我个人习惯而言，如果是我开车的话，
1: 三不管然后就要吵。
0: 我希望旁边这个副驾的人就是尽量的不要去给我一些提示，什么该拐弯啦，该减速啦，你慢点，我觉得很烦，就是影响我的这个心情，就是我需要的时候会问你，我就问他这个地方是要拐弯吗，是要左边拐还右边拐，我可能会问，我希望我问的时候他能给我一些回复，就是我不问的时候我希望他像不存在一样就别开的状态。
1: 但是你在副驾驶的时候你就不一样了哈。
0: 对，我一般基本上也不给别人提示，我也不是说你快点或者你慢点，但是他要犯错的时候我就会很生气。这样习惯不好，真的不好、
1: 对对对，就是
0: 情绪，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一定要这个情绪很稳定，尤其在开车过程中，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全神贯注的事情
0: 哈，是的是的，
1: 不要让这个主驾驶的这个位置把好方向盘的人、有一点点情绪不稳定哈，导致出现一些比较危险的行为。
0: 是，那曹姐你来说说，就是你如果开车的话，你希望旁边这个副驾需要一些什么功能吗？
1: 就会提醒我呀，就是提醒我该下高速了哈，该拐弯了，我需要提醒。
0: 但是你不觉得很烦吗？
1: 没有，我觉得我开车的状态，我就是可能会更关注于前方路，
0: 就当前这个状态。
1: 对对对，然后你看，就是我们高速自驾，因为时间比较长嘛，就会轮流开车。然后呢，就是轮流开车，他开的时候，我可能就会眯一会儿，睡一会儿觉。
0: 对对，
1: 然后我开车，他会眯一会儿，这会儿我就可能会自己要看该拐了该怎么。如果说就是两个人同时醒着，就可能需要另一方去提醒，该那个什么了，还有怎么，我也会做这样的，我也会做这样的工作。
0: 对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就是如果对方就很需要这样提醒的话，然后你在旁边去提醒，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陪伴。
1: 对，
0: 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们在开车时，希望你的旁边的这个副驾他是怎样的，是提醒的还是安静的陪伴的，可以来聊一聊哈。如果说是在路上出行，有一些想去分享的话题，依旧可以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我们开心方向盘正在。直播每天直播时间是2个小时，10点半到12点半，陪伴各位出行的午高峰。稍后跳步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一首好听的歌送给出行路上的朋友，还有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来看一下大家在我们评论区又留言了哈。何一说以为中央台的主持人呢，谢谢
1: 感谢你的支持啊，欢迎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常来互动。怎么样来互动呢？各位，你就是打开抖音搜索听见林芬，我们后面这四个汉字看到没，搜索听见林芬，点点关注，点点赞，最重要的是在评论区打字啊，我们能看到，只要打字就能看到666。
0: 是的，是临汾交通广播哈，我们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临汾我们的这个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也就是说，
1: 是
0: 如果说你是车载收音机或者手机上搜索95.1兆赫或者是88.9兆赫，都是可以听到节目的。那如今呢，在手机抖音搜索我们的听见临汾，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1: 是的，没错，现在可以听到，可以看到，所以我们叫听见临汾哈。小白白说，我们这去了临汾一次啊，回来还剩3分。
0: 我真的我
1: 发生了什么在临汾？在路上应该扣了不少吧，因为一般超速就6分了嘛。
0: 所以我就是我也有感触，就是每回去一个外地的时候，然后就会很担心，千万不要回去这个分没了。会很留意，因为你像我们去新疆的时候，它高速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施工路段，
1: 对，
0: 然后它一会儿是120，一会儿是80，
1: 格外的小心。
0: 然后有朋友就提示我们千万不敢超速，他全线都会测速，然后就开得非常小心翼翼。就是可能因为我们去陌生的城市真的是会不太了解哈，所以大家要多加的留意和小心一些。尤其你如果说在市区，你像高速我们比较明显嘛，有标志标线或者是有导航提醒，但在市区你可能就会如果快一些或者是什么稍微停了一下，你不太了解对吧，市区的一个交通规则。
1: 对，
0: 但是其实我觉得你下次来临汾你可能就知道哪里不能停。对吧，
1: 下次来就会更好。绝对不让你失分了，好不好，就开得慢一点，多一分小心。好嘞，在路上出行也是关注到五高峰是逐渐开启了，最近其实进入到暑假啊，在我们市区这五高峰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有太多的拥堵路段，我们大概来关注一下啊。这会儿也是了解到在市区的一个通行状态，提示各位注意减速慢行了。此刻呢是关注到在市区的鼓楼环岛附近压力不是很大，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可以有序的通行来驾驶。也是要提示各位在最近出行时，可能在临汾西站啊、杨庙车站啊、临汾高铁站这边压力是偏大，提示各位经过以上

0: 路段时注意减速慢行，各行其道。
1: 嗯，那目前在市区交通流量大的地方可能会集中在比如说这个解放路路段哈，科伟巷路段，然后广宣街路段以及平阳南北街，你可能需要一些绕行的路段的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哈，因为还有一些施工的路段，所以大家要提前去了解一些。虽然说这个孩子们的上学时间没有那么的集中了，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的交通流量还会偏大一些，因为大家这个上下班时间是吧是固定的哈，
0: 对，所以说也是每天这个早午晚高峰可能是比较车多一些啊，提示大家在路上呢要注意各行其道，注意安全。那么在生活当中各位有没有一些关于出行的一些趣事，也欢迎各位来互动和交流一波。今天其实关注到世界杯就正式结束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已经圆满的画上了句号。想问一下各位啊，就是你们期待的那支队伍有没有夺得大力神杯呢？就是之前大家可能会说巴西夺冠呀，西班牙夺冠，
1: 法国呀，
0: 阿根廷啊，法国呀，在我最后没想到竟然是斗牛士西班牙夺冠了。我们也是为他祝贺，希望我们在未来的4年当中能够更加期待更好的球队出现在我们眼前，关注到更好的一些精彩的比赛了。
1: 这个夏天嘛，就是会伴随着世界杯上的各种音乐，然后让大家很提神，然后呢又会觉得有很多的关注点，有很多朋友都会额外定一些时间是吧。
0: 对，
1: 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就是我们有第一天晚上我们应该是在延安服务区，然后就是露营的时候，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场比赛就是凌晨3点，
0: 对，他一般都是这个凌晨的时间，
1: 对，然后呢就在车上3点就开始打开啊这个车载的屏幕，然后把抖音打开或者把那个直播打开
0: 开始看，
1: 对对对，然后就会有，就是尤其是对于男生来说，他们有那种很向往或者就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好像自己就坐在现场那种感觉，就必须守着那个点儿，然后很激动啊，或者是很捏一把汗那种感觉。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说一说最近这个假期的事儿啊。你看看这暑假到来了，我们不是老师也不是学生就没有暑假，很遗憾，但是没关系，我们在9月底10月份可能会迎来今年的最长假期，
1: 没错，
0: 这个叫中秋加什么
1: 国庆
0: 长假，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可能会多少天呢？我之前以为可能就8-9天，没想到就是你再请3天假的话可能连休13天。
1: 哇塞，各位做好休假的准备了，
0: 对，
1: 做好请3天假准备了吗？
0: 就是不是要计划一下，
1: 是不是要想一些理由。我昨天看了一个那个电视剧哈，就是他们同事们就关系很好，就跟咱们一群女生，然后就可能就晚上吃夜宵，然后喝一点啊，然后就那种没有醒的感觉，然后大家同一个时间很多画面就在床上，然后就在一个工作群里发。我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一天。我头疼，我请假一天。我今天要去医院检查身体，请假一天。想各种理由，因为他们要同时请假。
0: 对，所以可以来说一说，就是那些年工作当中，或者说这些年工作的时候，你找过什么理由来请假？就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真的是身体不适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比较
1: 就没办法拒绝的理由？
0: 对，无法抗拒的理由，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起来哈。关注到今年这个中秋节假期是有3天，分别是25号、26号、27号，一共是3天时间。而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是7天时间。加起来是10天时间，如果说你能够再请3天假的话，那将会是13天超长假期，
1: 因为它中间隔了3天的工作日。
0: 对对，
1: 就是中秋节3天结束以后，你可能需要工作3天，然后再休7天。但如果你把中间这3天工作日，其实这3天请年休假好好
0: 对，就是把3天假放在这儿是吧，然后连休就是从端从这个中秋到国庆。但这个理由找好啊，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一般你们在请假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就是无法抗拒的理由？
1: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请假前一段时间你就会很忐忑，就想领导会不会拒绝我呀，如果拒绝我该怎么办呢，我这个我能想到什么他不能拒绝的理由呢，他如果要这样问我该怎么回答呢，有没有就是在请假前都需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
0: 我在
1: 你有吗？
0: 我一般是就是我假如说是有突发情况，就是
1: 那就必须要请假的。
0: 有事儿的时候我是不会做这个心理建设，但如果说
1: 就比如说我们
0: 一个理由，
1: 就比如暑期你要陪孩子出去玩是吧？要请一些年休假的时候，你会做心理建设？
0: 不会，这种年假也不会，因为这个是我就是
1: 应得的。
0: 但是我就是今天我想找一个理由，就是我其实
1: 今天不想上班。
0: 对。 找一个理由来请假的话，我可能就比较心虚。我在想编一个什么理由呢？现在不是网络很发达吗？打开豆包搜一下，无法抗拒的请假理由，打

0: 小红书搜一下，老板不得不批的请假理由。
1: 哎，而且还非常神奇，你可以告诉 AI， 就是比如说你的老板他是什么性格，他平时很在意什么事情，
2: 对，
1: 他会帮你规避一些，就是你不要触碰到他的一些雷点的地方。
0: 真的是逐渐全面了。
1: 对，你越详细越好哈。
0: 对，各位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看以前啊，就有年冬天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这个理由，怎么说呢，只能说之前真的是发生过，但是那天我不想请假，我就用了这个理由，就是家里这个暖气漏水了，需要上门维修，
1: 你得留在家里，
0: 对，必须得有人啊，要不然家里发洪水怎么办，我就找了这样一个理由，但其实已经在周末修过了，把它放在了周一的下午。
1: 它是真实发生了的，只是它提前已经解决了。
0: 是这个理由我觉得哎还蛮好用的，
1: 哎真的，哎，但是你知道你能想到它是因为它真实就发生了，
0: 哎是是是，就
1: 是吧，
0: 我说的时候我理直气壮的，
1: 对，因为它真的就发生了呀，
0: 这个就是电影当中的蒙太奇，是不是？就是有了，但是就只不过不是这一天，就感觉我描述的也很清楚，是吧？
1: 然后对，然后又没有虚假的成分在里面，只是时间不太
0: 对。对，就是我们借用这个蒙太奇的手法，电影当中蒙太奇时间错位。那你有没有一些就是觉得无法抗拒的理由？我们不说这个家人生病啊什么的。
1: 就没法抗拒理由。
0: 对，就是必须得你去，这个理由就是你一请，老板就立刻行行行，你快去吧。
1: 没有，哎，
0: 没有，大家来出主意好不好？
1: 大家来出主意啊！那个这个缺麦说结果是夏天没有暖气，
0: 尴尬。所以说呢，冬天
1: 这得自己思考啊。那我不可能是吧？这个夏天说我要修暖
0: 也可以啊。夏天怎么？
1: 因为冬天要供暖，你得提前修暖气。
0: 夏天是检修的时候。
1: 对，你没发现我们就供暖前，它就会市区都会做这个检修工作吗？
0: 哦，你说的这个其实是我和我这个异曲同工。我这个是就是有暖气的时候漏水了，哎，你这个是检查设备的时候发现。
1: 对，人家小区统一要检修设备嘛，然后就每家每户都必须留人啊。
0: 完美完美，就这个理由可以冬夏都用啊，大家可以用起来。你看看去嘛，你这个问题我们就解决了哈，
1: 是吧？
0: 我们说的这个小区维修，
1: 一瞬间给了我们灵感。
0: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在这个夏天当中有没有一些理由，就是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真的是身体不适之外啊，
1: 对，
0: 我们就是找理由的话，哪些理由是无法抗拒的理由，
1: 就是对于我们本人来说无伤大雅，但是对于领导说来说没办法拒绝。
0: 对，是的，大家可以来分享一波，希望我们的领导不要看到我们今天直播啊，要不然这些理由我们单位的领导可以，
1: 你估计下周请假就比较难了。
0: 我缓缓呗，那我就提前请，要么就这周就请，
1: 马上就出去请，
0: 趁他还没有发现我这个理由的时候。
1: 好的，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我们度过下面的一个整点广告哈，稍后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整点广告过后啊，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大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互动。我们开心方向盘还在持续进行中啊，12:30我们才会结束的，对不对？那在这个时间段呢，看到大家呢也能够提醒各位啊，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还有很多的评论，对吧？
1: 是的是的，欢迎子仲啊，子仲来了，欢迎你。现在说找请假理由的时候，可以说要去看老板喜欢的明星开演唱会，然后录像拿给老板看。我想请问，老板不能自己去吗？你还要专门给他录像给他看，他能准你这个假才怪。
0: 对，老板说你给我买张票，我自己去。嗯，对吧？
1: 对，是啊，还有你去。
0: 我为什么要看录像？演唱会不就要看
1: 现场版
0: 啊？
1: 是呢，我们也是关注到去麦说记得啥账，还翻旧账。对，你知道这个月底了是吧？我们就要翻翻旧账，该清的咱们就清一清哈。
0: 该什么？哎，多少来着？嗯嗯，我看啊，
1: 该多少？
0: 是7月2号，是不是？是什么？圣诞没给我买吧？5块，
1: 就是上了一个月班还要欠出去好几块钱哈。因为到月底了，你们会不会去翻翻这个一个月的工作啊，然后就总结总结，然后把该清的清一清哈。
0: 嗯，
1: 然后这个75年兔兔说了一个什么我没有看懂哈。
0: 以前我们干部门好，是这个是你是发语音吗？有时候我觉得大家是不是因为语音用惯了，就会语音然后转文字然后发送，是不是你的这个普通话没有太标准，
1: 可以重新发送一下这个更加详细的信息哈。我们说到这个关于夏天关于请假理由的事儿，刚才我们是聊到啊，就是到了这个想去请假的时候，除了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身体不适是要请假，还有哪些理由是不得抗拒的理由？就老板一看，领导一看，说行，准了。没有这样的一些理由呢？
0: 哎，之前我们这个豆包上有提过一些建议，就说你可以告诉领导一些情况，比如说哎，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哎，我是什么原因要请假，然后我的工作已经提前安排好了等等，然后呢他呢就会怎么样，哎，就会没办法拒绝你，是因为你已经把工作安排好了，就是不需要他帮你去做善后，哎，这是一种。然后呢或者呢你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情况，哎，就比如说想一些没法拒绝的这个什么检修啊，家里有一些情况就必须你去出面是吧，比如说陪爸爸妈妈检查身体，哎，是吧，这是可以的。
1: 对，
0: 然后就比如说孩子放暑假了，你可能需要请一两天，说哎，孩子这个要什么补个牙啊，要怎么怎么样。
1: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哈。那么其实到了12点之后，大家也是开始进入到这午餐时间点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今天这个午餐吃点啥。因为曹静其实是刚刚旅行回来，想问一下，就是在新疆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吃到什么特别推荐的美食呢？
0: 哎，就比如说这个新疆大盘鸡啊。
1: 新疆大盘鸡和我们临汾大盘鸡有什么区别？
0: 新疆大盘鸡就是偏辣一些吧，然后呢就是感觉那鸡肉可能比我们要好吃一些，
1: 它会更加好吃。
0: 对对对，然后其实你就是光吃一家你没感觉出来，因为我是后面又去吐鲁番的时候吃了一家，然后我们就哎发现有对比。还有什么好吃？羊肉串，然后这个红柳大肉串很好吃，还有一些特色的这个甜品，比如说酸奶粽子
1: 这个
0: 你能想象吗？
1: 展开说说
0: 这个酸奶粽子，然后我们想象中粽子它就是那个粽叶包裹起来，对吧？
1: 对，
0: 有咸粽有甜粽，
1: 是
0: 这个酸奶粽子它就是一层糯米，一层酸奶，一层蜂蜜，然后一层果酱，然后
1: 也是包在这个粽叶里边。
0: 不，它就是一份儿，就是一小盒或者是一个盘子，然后给你盛上，然后你就
1: 有点像那个小蛋糕一样。
0: 对，就是一层一层，然后你要同时把这个几个都挖出来，就然后你才能尝到不一样的味道。
1: 嗯，那还真的挺不错。那它这个米呢，也是糯米吗？
0: 对，糯米。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个有一个蓝莓奶酪蛋糕，哎，特别棒，它就是一块很厚实，然后蓝莓奶皮子奶酪蛋糕。哦，很好吃，
1: 听起来就很美味。
0: 对，然后一个三角形，它非常厚实，但是孩子老少都爱吃，
1: 是
0: 它不会那么甜，也没有那么腻，然后可是它就又有软又有硬的那种感觉，
1: 很推荐大家去尝一尝哈。前面说今天是油泼牛排蒸南瓜馍，你看看，
0: 这是油泼牛排吗？
1: 这油泼面我们知道，这油泼牛排是怎么回事？先把牛排煎好，再来一勺这油吗？泼上去吗？

0: 椒面铺到牛排上，然后一勺热油把它泼香。
1: 是这样制作的吗？可以来分享一波啊，你这个制作方法。
0: 蒸南瓜馍，哎，这粗粮馒头很棒哈，就很好。然后去新疆，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有出行计划，因为新疆很大，就比如说你可能会去当地租车或者自己开车，
1: 对，
0: 就是要备一些比如说保湿的东西，
1: 嗯，保湿的东西，
0: 防晒的一定要、哦、就是你鼻子什么都会
1: 很
0: 干
1: 燥，
0: 特别干、嗯、然后有一句话说什么，南方人理解不了这个新疆人为什么每家每户都要用加湿器、嗯、连酒店里都有加湿器、
1: 哦，
0: 然后这个新疆人理解不了这个南方人为什么什么都要用除湿机。
1: 对对对，这个不同的这个地域差异有一些不同的习惯哈。刚才也是曹健主播和大家去分享了关于这个在新疆吃到的这些美食，新疆大盘鸡。其实我们城市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
0: 新疆大盘鸡，
1: 叫新疆大盘鸡、嗯、就是可能我个人在吃起来说我没有太感到很大区别。
0: 是吗？嗯，这但其实它是不太一样，尤其是它这个大盘鸡一定要配它那个拉条子哈，
1: 条子
0: 面、
1: 哦、
0: 面。然后你知道我去新疆还吃到一个这个面食跟我们山西是异曲同工，它叫什么？我们有一道菜叫什么？锅油肉。
1: 锅油肉，
0: 它叫锅油肉拌面，是他们当地的特色。
1: 嗯，就是有面食的。
0: 对，然后里面会有肉，然后有什么？嗯、有这个洋葱啊、
1: 哦
0: 在新疆叫皮牙子，哎，因为他们洋葱不辣，发一点点甜、
1: 哦、
0: 然后呢在西红柿然后这个青椒啊、嗯、炒在一起，然后跟这个辣条就哎炒在一起，就叫锅油肉拌面，哎，非常、
1: 啊、
0: 也非常不错哈，很好吃。
1: 千万说这个牛排非比牛排豆制品的，懂了吧？懂了
0: 啊，那个涮的，
1: 对对对，
0: 涮的牛排，我们一般的那个涮的吃，你这个油泼牛排，
1: 油泼牛排行，懂？
0: 哎，我知道这是一道凉菜吧？
1: 对，这应该是凉菜啊，就是它既然是有油泼两个、嗯，那它也是凉了之后更加好吃。
0: 你这一餐里缺一些什么蔬菜？
1: 对你。补充点蛋白质啊、嗯、肉啊什么的，
0: 是，嗯，这
1: 不
0: 太
1: 身体健康，
0: 不太营养均衡。
1: 好，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啊。到了这个午餐时间点了，今天打算吃点啥呢？你看看，我觉得天热之后，其实我们的食欲没有之前那么旺盛了，
0: 嗯，
1: 可能就会吃的简单一点。
0: 哎，
1: 各位有没有特别想吃的？有最近喜欢的，也是可以来和我们去推荐和分享一波了。
0: 嗯，然后再推荐一个吧，去宁夏，大家一定要去尝这个宁夏辣糊糊哈。
1: 辣糊糊是什么呢？
0: 辣糊糊就是那个辣料，然后去可以煮很多的串儿，但如果你比如说这个晚间去一些大部分都是大排档烧烤摊，然后有一些这个8+1的地方，然后就现场可以听歌、
1: 哦、
0: 就是每一家餐厅都在唱歌、
1: 哦、
0: 就各种流派啊然后乐队啊，就是现场氛围感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一定要点这个辣糊，就在他们就是一个佐酒的非常美味的小食，
1: 就是它也是有很多这个料串在里边。
0: 不，它就是你像如果在这些地方吃，它就是一盘里面有豆腐皮、
1: 嗯、
0: 然后有土豆片，这是主要的、
1: 哦、
0: 然后就是裹满了辣椒但是不辣、
1: 哦、
0: 然后就小孩都能吃那种，然后又暖暖的，然后又不是很凉、嗯、啊，很冰凉，大家一定可以去品尝一些。
1: 哇塞，哈！崔麦说小时候就吃辣糊糊。
0: 哇塞，
1: 你竟然小时候就吃辣糊糊，
0: 真的假的？你真的假的？谁给你做的呢？
1: 对啊，我觉得这道菜在我们这边很少听到啊。
0: 以前我们去就是在平阳南街那个后那个商场后边，
1: 嗯，
0: 有一家宁夏辣糊糊、
1: 哦，
0: 然后去吃过，后来就不开门了。
1: 然后崔麦说临汾是没有的，宁夏那儿有外卖，有卖饺团的。
0: 哎。
1: 这个饺团是个什么？
0: 饺团我没尝过，但是我在当地是看到有很多小吃，我感觉这个不太能被我给接受。
1: 然后他说这个吉县的饭店里有卖的，应该是这个辣糊糊和饺团吧。
0: 嗯，黄瓜丝辣椒啊，这是他今天的这个蔬菜
1: 午餐之类的。好嘞，午餐时间到了，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波，今天午餐打算吃点啥呢？有没有特别推荐的？因为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就感觉大家还是喜欢推荐一些面食，比如说各种的面。什么生炒面啊，刀削面啊，丸子面啊，包括焖面啊，等等等等。今天各位的午餐有没有推荐的一些主食，可以继续来分享咯。
0: 嗯，好的，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吧，《大风吹》送给各位。

0: 经常也会在这个午餐的时候做一些这个菜盒，它这个菜盒和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三角形，可能没有那么三角，
1: 它就是有点圆，
0: 有点圆，
1: 是吧？
0: 对、嗯。然后它是每个边都是封住的，嗯、就是比较硬、嗯，可以这样拿起来直接吃的。
1: 对，我觉得它也不太适合做那个切开的，可能它给大家盛到盘里都散了。
0: 那你一般吃这个菜盒蘸醋吗？
1: 我不蘸，我你看我虽然是就是山西就是在临汾这个生长的哈、但是我就是对于醋我可以就单独喝一勺、但是我不喜欢就搭配在一起。你看我们家二宝他非常喜欢醋、就无论在哪个地方吃面或者饺子、他就半碗都是醋。
0: 哇，那他真的是很喜欢醋。那你一般这个菜盒就是单独就是菜盒？
1: 对对对，
0: 也不蘸辣椒什么的？
1: 没有没有，我就是直接吃的、
0: 那还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家一般这个菜盒
1: 都要配一些醋，
0: 属于和包子饺子一个系列的、就是必来一个小碗，然后里头放点醋，
1: 然后再加点辣椒。
0: 你看莹莹说中午吃啥呢？干煸鸡块、豆角炒肉、白菜肉炒面来吃。
1: 这个肉有点多吧？
0: 对，
1: 每一道菜里都有肉。
0: 明天中午炒这么多菜吗？要
1: 太棒了哈！这干煸鸡块、豆角炒肉，这个都是我们比较可以接受的。
0: 对对，家常菜系列。但是我觉得他肯定很热爱生活啊！你看每天就这好炒好几个菜，经常都是四菜一汤去卖的时候，你看看又来炫富了吧？
1: 这叫懂生活，
0: 热爱生活就是好好吃饭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嘛。
1: 每个家里都得有一个这个擅长于做这方面事情的人。
0: 对，的确哈。好嘞，各位继续来分享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们今天中午打算和大家去吃这个我们临汾的一些简餐啊！欢迎各位来打卡报道，分享你的午餐时刻。

0: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各位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来看看影音说单纯分享美食，没错，然后是每天四菜一汤，啥家庭条件啊？其实我觉得就是喜欢与不喜欢，有人就喜欢做一些丰盛的这个美食，然后给家人，他会觉得可能今天少一个菜都觉得不太正常，对于他来说不正常，但是对于像雀麦来说，他就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有点浪费啊，或者是怎么样啊，费时间呀、什么的，就是
1: 我身边其实就有这样的朋友，他自己可能就是吃饭的食量也一般，但是他很喜欢就是做一桌子菜，
0: 对对对，
1: 然后叫大家去吃，他觉得哎，看你们就是吃完
0: 很开心，
1: 很开心，很有成就感。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朋友是吧，把这样的快乐是分享给大家。但是如果就是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
0: 你一定要珍惜哦，
1: 对，要珍惜，也可以介绍给我们俩认识。
0: 要珍惜，珍惜所有哈，真的是很不容易。其实你说这个朋友之间哈，有时候我们说就是这个朋友之间有一些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对，
0: 就可能你会希望他好，又不希望他真正的比你好。
1: 你说这句话其实真是话糙理不糙，
0: 对，
1: 就是
0: 你会觉得就是我们就十几年关系，但是在外人面前你一定是希望他好的，但是在你俩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肯定不希望听到他对你说他这个地方比你好，那个地方比你好，
1: 是
0: 很奇奇怪怪，
1: 有一点心理不平衡，但是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一直在变化，
0: 这个很正常吗？
1: 对，
0: 常对吗？
1: 好了，也是到节目尾声了，特别想问问各位，今天你们来直播间里有没有分享到你的美食，或者说有没有看到你喜欢吃的美食？今天我是被你那个酸奶粽子
0: 吸引了是吗？
1: 对对对，
0: 你可以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咱们这个就很简单、
1: 这个要放冰箱冷藏，对不对？
0: 对，然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冷的甜食，你自己蒸一点糯米饭
1: 放一点糯米，放一层酸奶，
0: 然后你可以配果酱啊，配蜂蜜啊，是吧？然后或者加自己喜欢的水果，我觉得这个
1: 可以
0: 就不单是他们当地美食，咱们自己都可以做，
1: 对，可以动手做起来哈。好嘞，好嘞，也是和大家今天分享了这么多美食，天气很炎热，也是要提示各位注意防暑降温喽。子江子怡说莫文蔚开饭了，是呢，马上去吃饭。军峰说下班下班下班了，是的，你看他们对我们这个节奏很熟悉哈。叫吃饭了，下班班
0: 喽。好的，也希望自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收获一份快乐，像我们的节目名字一样。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喽，明天见喽，
1: 明天见，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我们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5: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准备和大家聊点什么呢？
6: 聊聊这学习的事儿。
5: 哎呀，这么严肃呢？
6: 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从步入到社会，自从经历过大学毕业，或者说经历过长久一段时间的这个学习结束之后，你很难再开始学习。
5: 反正现在这个学习能力好像是越来越低了。
6: 对啊，学习能力越来越差了。就回想自己当年还是小孩的时候，怎么就能每天坚持学习呢？我也是从哪儿获得的灵感啊，就是前段时间网上就特别火，就说这个E人I人不同的这个学习情况，不同的画风，觉得还挺有差异的，一下子想到了这个学习方法的事儿。
5: 那你这么说的话，这 I 人 E 人的学习方式也不一样咯。
6: 这个 MBTI 人格测试，就是 I 人 E 人这事儿啊，其实是从2020年那会儿就开始出发，开始火热的，到现在都好几年了，不但没有退场的迹象，反而还越演愈烈了。就是关于 I 人和 E 人的评论，我看在网上是无处不在，仿佛每个人头顶上都悬着4个英文字母，就代表着不同的性格表现。那你看看不同的人群，我们大致的就先分为两类， I 人和 E 人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画风呢？
5: 哎，咱们看看啊，有位哲人网友啊就曾经说过，说这 E 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搭子
6: 啊，
5: 就好像是西方不能没有耶路撒冷。
6: 哎，对对对，哎，你觉得我是 E 人还是 I 人？
5: 你 E 人啊。
6: 对，我记得你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 Q 过我这个 E 人的情况。
5: 你 I 不了一点吧？
6: 虽然我自己没有那么承认啊，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方面必须得有搭子。对于我一个人来讲，太枯燥太无聊了，如果有搭子一起学习的话，不仅能够探讨各种学习问题，而且还能够调剂情绪啊。你说 E 人学累了就一定会找搭子聊天，那后果可能是停不下来，但后果也有可能是两个人一起学习的更好呢。
5: 你看吧，这个一般上学的时候啊，这教室里但凡是有被这个罚站的，因为老说话的这种，
6: 都是
5: 一
6: 人。
5: 对，
6: 那你是？
5: 我那时候也挺爱说话的，
6: 对吧？我觉得你也不一定挨到哪儿去。
5: 就是我也挨，就是后来越来越挨，但是挨的吧，就有点像往一方面去靠拢的那个意思。
6: 嗯，挨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学习状态？我估计就是更喜欢独自一人静下心来学习。我们当年真的有那种不太爱说话的同学，每天都在刷题刷题刷题，看书看书看书。你就看吧，图书馆还有自习室，那是人家最好的学习场地。
5: 前提是人家是个爱学习的爱人吧，这得就是如果一个不爱学习的爱人，比如说我，
6: 你不是不爱吗？那会儿
5: 也
6: 哪里来的比如啊？
5: 也挨也挨
6: 哦，偶尔挨是吧？
5: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爱学习了
6: 啊。
5: 但是如果你让我自己学习的话，我一般都会选择自己，我很少会有一个意识，就是我需要一个学习搭子，当时没有这意识就。
6: 我不是，我一定要有人陪伴，一起才做，我才觉得这事儿有意思。当然，可能对于爱人来讲，虽然人家是自己学习，但如果有同学需要鼓励或者需要资料需要帮忙的时候，人家爱人通常都不会吝啬，都会给予回应的。
5: 嗯，是。再有呢，就是面对难题的时候，没有一个学霸能躲得过E人的追捕，是吧？
6: 什么意思？
5: 就是E人特别喜欢和同学互动啊，这不就是你吗？
6: 那当然，不只喜欢和同学互动，也喜欢和老师互动。
5: 哎，沉浸在这种头脑风暴的火花当中，你看一般跟同学遇到什么难题了，那肯定你得拽几个学霸过来，又是沟通又是交流又是讨论的，对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才能够把学习当中遇到的难题解决了。
6: 哎，你见过那个就是有很多的活动现场啊，包括颁奖典礼会抛出的一些画面和视频吗？就是爱人和艺人在那个观众席上啊，真的

0: 分的非常的明显。艺人是什么呢？就是嗷嗷待哺的，到处找人聊天，恨不得跟每个人过来的人都打打招呼呢。爱人是什么？哎呀，我闭上眼睛小憩一会儿，装作看不到，这样的话就可以不用社交。
1: 其实爱人更喜欢自己独立的思考来解决问题，他们不喜欢麻烦别人，甚至不喜欢叨扰老师。
0: 哎，我觉得这方面我就特别爱，我也是独立自主能力特别强的。当然这内向的爱人也不是很希望别人来麻烦自己啊，尤其是艺人。我这你看，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属于爱跟艺中间，到这一趴我特别爱
1: 啊。其实我觉得在学习当中特别就是希望有一个艺人的学霸吧。
0: 如果你身边有一个艺人学霸，一定要去珍惜他，因为这种艺人学霸他大概率很喜欢讲题。
1: 对，艺人在学习过程当中特别喜欢通过不断的输出来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且同步完成自己的二次学习。
0: 哎，是是是，这方面我也挺擅长的，就但凡我这道题会啊，别人不会，我特别喜欢给别人讲、一方面输出这个解题的思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点点，或许有一点点炫耀自己能力的成分。
1: 哎，但是如果是一个爱人是学霸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0: 我知道为什么，因为爱人学霸，你就看他那笔记本，看他那练习题记得真的特别的清楚，一定是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如果你有一个爱人学霸朋友，哇，朋友们，如果现在有上学的孩子们，大家一定要去珍惜他。
1: 哎，对，爱人喜欢通过整理笔记还有一些错题不断的来复盘，从复盘当中找到自己的薄弱点，然后查漏补缺。
0: 对，艺人给同学讲题的时候内心表现就是哇，我好兴奋啊，我又可以来好好的大展拳脚，好快乐啊。爱人给别人讲题的时候就是
1: 一脸苦笑，
0: 哎呀，大可不必吧，你要不问问别人。
1: 就是很难为情。
0: 对，很难为情的一个状态。而且对于艺人来讲，可能不能出门玩的假期都是假休息，必须要出门，必须要好好的 happy。艺人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基本上都是跟好朋友一起度过的，这个时候我就是偏中性人了。那你看对于艺人来讲比较喜欢的逛街呀、聚会呀、狼人杀呀，就只有聚起来人家才等于真正的放松。
1: 但是爱人就不一样。
0: 对，爱人完全不同，
1: 就是周末出门等于这周没放假。
0: 对，人家更享受独处，这个时候我算很爱的，我喜欢睡个懒觉，或者是你自己去看场电影，又或者喜欢阅读的人读一本好书，都是一种很好的放松方式。
1: 对，如果想在一个特别喧闹的聚会上找到一个爱人伙伴，那你去找那个角落里的人一定就是他了。
0: 哎，所以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不同的人群。我们只是拿爱人和艺人来举个例子啊，不同的人群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的学习状态和学习方式。那各位下个路口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当然，现在成年人也有很多仍然是下了班处于学习状态当中。
1: 哎，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学习方法，就说起来有点奇葩，但是我觉得还挺实用的。
2: 你说，
1: 就是你装自己特厉害、特优秀，然后久而久之，你装着装着，你就发现好像自己真的很厉害了。
2: 就比如说啊，我这个还挺有感触的。就比如说自己可能是一个英语废物，以前你可能每次去上课的时候，或者听那种外教课，你都听不懂，还有啥作业你也听不懂，还需要别人帮忙。然后呢，你可能经历过批评，就觉得丢人，然后就开始放学之后自己努力悄悄的学。刚开始学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特勤劳，哇，觉得自己好厉害呀！你可以发个朋友圈啊，发个社交媒体啊，去炫耀一下自己有多努力。然后可能过了半个月就开始犯懒了，但是慢慢的你又觉得自己的人设不能崩盘、
1: 哎、
2: 就每天偷偷的学一点，然后继续打卡。
1: 是
2: 装了大概，你要是能装两个学期的话，基本上到期末考试你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有可能会迎来人家老师的当场夸赞。就是那种想象着觉得自己挺优秀的，就可能真的会变得挺优秀的。
1: 我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就是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啊，好像是高二那年，我们换了一个就是新来的英语老师。
2: 嗯，
1: 那英语老师吧，就一看我就说，哎呀，你看这孩子就是个乖学生。但其实我那时候英语其实并不好，就是他以为我英语特别好呢。
2: 啊，
1: 然后就有一次，就是他拿着我那个英语的那个卷子，最后不是要写小作文吗？
2: 嗯，
1: 然后他就给大家全班同学来分析我小作文，当时就特别的汗颜，就觉得哎呀，我这作文也能就是让全班同学去分享吗？然后就还好那一次写的就是中规中矩，中规中矩，不能说算好。就那一次之后呢，英语老师更笃定了我是一个英语的好苗子，然后他就每次就是大家在做卷子呀、做练习的时候，他就会有意的走到我跟前就指点我呀，然后告诉我怎么怎么着。我那时候就其实我对英语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因为老师对我特别的关注，所以搞得我自己好像真的是一个特别优秀
2: 的人，
1: 对，很厉害的一个英语的苗子，然后我就真的把自己当成学英语的苗子了。从那以后就好像慢慢的开始英语开窍了，然后就以至于他一直教到我高三，最后的英语成绩确实是提高了不少。
2: 哎呦，所以你看啊，现在在听节目的肯定有很多家长朋友，对不对？回到家以后，这样的一个督促学习的方法赶紧 get 起来，就是要让你的孩子，你帮他假装塑造一个你很优秀的状态，然后他就觉得我都这么优秀了，我不能给自己丢人。
1: 不是，你确定这番真的管用吗？就是
2: 管用。因为你在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小的时候，我妈妈经常夸我在语言方面有着格外突出不同于寻常人的天分。
1: 那是不是你本来就有啊？
2: 也或许真的有。
1: 你看，
2: 所以就导致我在学英语上、学语文上，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就是有天赋一般，就应该比别人要好。
1: 就是跳蚤，你别忘了咱们这节目呀是一个纯娱乐的节目，对吧？你别上纲上线的啊。
2: 也不一定啊，我们时常会分享很多的方法，而且这些方法都来自于生活呀。
1: 我就觉得这番儿吧，就是听起来好像有点对，但是又有点哪里不太对。
2: 不，你那个经历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英语老师为了 push 你，让你更好的学习英语，然后就额外的去鼓励你，然后发现你确实上头了，确实有那么一点劲儿了，好，那他觉得我可以多投入一些关注了。
1: 不，我现在回想啊，我当时那个英语老师纯属因为他年轻经验不足，对我真的是高看了一眼。
2: 你的意思是英语老师没见过太多的学生，他误以为你就是个好孩子、好苗子。不，这话还得英语老师说才有发言权。
1: 哎，但是总归就是结果是好的，对吧？就是让我在英语上面确实是成绩提高了不少，就是装着装着就真成那样了。哎，你知道吗？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是跟爸妈住在一起的，那时候就天天晚上没事干嘛呀？就是练毛笔字儿。
2: 嗯，
1: 然后刚开始自己给自己立了个人设，就是我要每天写一篇字儿，然后要认认真真的写书法。后来呢，其实已经有点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妈每天会看我那篇字儿，所以导致我就后来一直在坚持，就装着装着好像还最后真就能写几笔了。
2: 哎呦，你看默默在后台说，他说对，我就是靠朋友圈立人设把自己逼到了英国。他说我明明自己是一个英语废物，一边挣打工的学费， 啊，一边打工挣学费，一边学英语。他说，过两天我就要飞走了，时间紧，任务重，实在不行，我孩子要再学点日语。你还挺厉害呀！
1: 哎，你看人家这是学习种子选手。再来看开心的兔子，他说，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演员呀，心理暗示很重要，松弛的演好人生的各种角色。难却值得挑战。
2: 你看秋念也提到了，他说底层逻辑其实就是真的相信自己能行。哎，我上高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英语老师，他家孩子呀学习成绩特别好，当年是考上了航空航天大学的。
1: 嗯，很厉害。
2: 哎，你知道这个老师他有一种独特的学习方法，我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心理暗示法。
1: 是啥？
2: 他每天都告诉我们一定要坚信我行，我能行，我一定行。遇到任何事情，任何困难，任何挑战，你都要告诉自己这几点，慢慢的你就会发现这些困难这些挑战好像都不是事儿，对于你来讲都可以轻松的搞定它。
1: 所以你说的是心态对吧？
2: 对，心理暗示。
1: 对，默默也说了，他说学习之前有一段时间呢，自己学日语的时候啊也是抱着这种心态的，那段时间进步突飞猛进，决定重新拾起来了。说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提醒了我。
2: 哎呦，还有哇哇哇，他说了，我为了装叉，一边准备中级会计和税务师考试。他说自己啊，完全不是这个专业，也没有相应的从业经验，就是看财务小姐姐在考，所以我就跟着凑热闹，然后就掉坑里了。说去年呢，已经考过了两门，一边备战越野人生首百，考试和赛事呢都在11月份，同时备赛和备考的这半年还拿到了新单位的 offer。
1: 哇，你好强啊，
2: 准备投入到新的工作，带新的团队，真的累崩了。他说我的动力呢就是要立的 flag， 要昭告天下，所有的自律都是他律，这面子不能丢，装叉不能停，所以我就一直在考。
1: 哇
2: 啊，我如果有你这么强的要面子的想法的话，我现在估计都哈佛了吧。
1: 哎，要不跳跳糖你在大家的面前立一个 flag，
2: 可是真的没用，因为我就是脸皮很厚，
1: 就是我就不完成了怎么样吧。
2: 对啊，我完成不了又怎样呢，就是很佛系。
1: 你真行，该佛的时候不佛，不该佛的时候乱佛。
2: 还有 big 小小子，他说装一下，说姐就是很牛，然后说不说了，牛的我得学习去了，为了不被发现是个水货。不能这么说自己啊，朋友。
1: 再来看这个蓝童子啊，他说厉害，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预言，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要避免给自己贴各种负面的标签。
2: 还有 Sissy， 他说虽然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但是作为一辈子都好面子的中国人，用这种方式确实能够有效的激励自己，所以还说啥呢，是不是马上抵达目的地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了。
1: 嗯，噼里啪啦小火花，他说了，想到以前高中的时候班主任跟我们就是这么说的，他说不优秀装也要装优秀，等时间长了就会变得优秀。他说这种心理暗示我觉得还是挺行的，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小废物点心。
2: 哎呦，说一个题外话，后台这位匿名的朋友啊，他说能不能装得很有钱然后就变得真的很有钱呀。你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实践出真知，你自己感受一下，看得看你是哪种装法，说不定会变有钱，但也有可能大概率会越来越穷。
1: 所以你看哈，好像很多听众朋友都还挺赞成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装一装的这个小想法的哈。
2: 对，装一装真的有效果，尤其是对于一些自尊心比较强的，比较爱面子的，脸皮比较薄的朋友，像我这种就是雷锤不动撒推都不走的人那就另说了。但是像对于张小白这一种人群啊，就是面子比较薄，一定是比较有好胜心上进心的朋友，这个装面子的这个方法特别的适用。
1: 好，那我要继续装下去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学生时期的那些特别有效的学习的方法，当然了也可以说一说啊，就是你当下有没有在学习一些新的技能，那如果有的话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进行自己的督促学习的，可以找到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2: 那各位，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了，
1: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

0: 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众所周知啊，这 I 人 E 人在性格上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的。
6: 嗯，
5: 其实学习方法上也会有所差异。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场就说到了，这个大家啊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学习方式，对吧？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 E 人，就特别喜欢群居学习，
6: 对，
5: 找一堆人一块学，找个学习搭子。
6: 十挨十亿的人还可以选择那种要面子学习法
5: 啊，
6: 就装着自己就很优秀了。
5: 哎，这 I 人呢就喜欢找一个角落自己默默的单独的，然后一点一点的解这个题。
6: 我先来分享一个叫做两分钟起步法。
5: 两分钟还起步法？
6: 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到假期就不想写作业的感觉，你就喜欢拖着？你知道我每次都是拖到没办法，到最后快开学了我才开始写。
5: 谁不是啊？
6: 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主要是畏难心理在作祟。
5: 还有就是偷懒啊。
6: 对，来，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法，特别适合，反正90%的 I 人都合适，还有10%的 E 人也合适。
5: 嗯，
6: 就是你先让自己先学习两分钟，
5: 然后呢，
6: 你就会发现学习它其实没有那么难，因为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你自己的畏难情绪在作祟。
5: 嗯，
6: 而且只要你一旦开始做，就很难轻易放弃啊，因为你会觉得，哎，我这事儿都开始干了，我时间都已经花出去了，半途而废的话就会很可惜。大部分人其实都是有一种要强心理的，都是有一种挑战自我的心理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干脆做完就算了。
5: 哦，就是先开始干它两分钟，然后当你干着干着发现，哦，原来我是可以做这件事儿的，
6: 对，
5: 于是就开始有点小上瘾了，是吧？
6: 我跟大家讲，这个两分钟起跑法有两个精髓，
5: 嗯，
6: 一个是只做一点点。什么意思？就是从大的学习任务当中你去拆解出来一个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完成的小任务，其实就把它分解出来。
5: 哎，是，
6: 比如说你先看一小段文言文，
5: 哎，
6: 或者就做一道数学题等等，这都算是只做一点点。
5: 嗯，
6: 又或者就是行动力强一点，只要你有了小任务之后立马开始做。
5: 哎，这样一点一点的哈，就积少成多了，用不了多久一个大的学习任务可能就会被你轻松搞定，你自己都还浑然不知呢。
6: 是的，只要你手动性强，行动力强，那很大的一个学习任务可能会被你轻松搞定。
5: 哎，你刚才说的是两分钟起步法，对吧？
6: 对，
5: 那大家呢可以对号入座，适合你就可以用起来啊。
6: 嗯，
5: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我想提供给大家，就是提问学习法。
6: 怎么说呢？
5: 这个就是明明认真复习了，可是在刷题的时候依旧还是没做对，对吧？这种是不是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知识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
6: 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小的时候，尤其是对于数学，要么人家讲说你一套方法学会了，这一套题都能会做了。
5: 但是往往啊，在数学知识里头我们背过公式了，但是一看那题完全压根不知道用哪个公式，
6: 就是不会应用。
5: 对，其实针对这种问题啊，改善的方法就是在假期复习旧知识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去提问。
6: 嗯，
5: 通过提问的方式来促进学习，在一问一答当中能够快速的发现自己的盲区，这就能找到自己的一些漏洞来查漏补缺了。
6: 啊，这个方法很好，我觉得很多的艺人是特别合适的，一定要善于去提问，把握关键信息和关键逻辑。
5: 哎，这个方法其实也有它的精髓啊。
6: 嗯，
5: 就是向他人提问要敢于向老师或者是学霸提问。
6: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因为有很多孩子我了解到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真的
5: 不敢问，
6: 一个是不敢问，一个是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5: 嗯，
6: 意识不到这个逻辑关键的本源重点是什么。
5: 你让他提问题他提不出来。
6: 所以这一点比较适合就是脑子比较快的艺人，因为很多时候
5: 你等会儿你这句话很伤安人的心啊。什么叫脑子比较快的艺人？
6: 因为你首先得先
5: 就是说安人脑子不快。
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安人脑子就不快，我是说艺人你看他可以大胆提问对吧，但前提条件你得先能够认识到问题在哪里，所以他不是具有普适性的
5: 啊，就是
6: 能理解吧？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心眼啊？看来
5: 你
6: 就是那种脑子不快的 I 人吧？
5: 你不能贴那个 E 人 I 人，你就是说脑子快的人，这么说
6: 行，
5: 对吧？就而且一旦向别人提问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先在大脑里梳理一遍逻辑，然后找到自己真正不懂的地方。这个过程本身就能够加深对于知识的理解了。
6: 嗯，包括我突然想到了一点，我们在学习包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你看啊，有一个项目或者有一个任务你接手了，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你如果遇到了一个相应小小的挑战，或者说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处理的问题，这个时候你会问领导呢还是自己想法去处理呢？很有可能自己想法就会造成你的拖延，就会造成这个事情的不了了之，或者是很长时间才能够完成，到最后还得求助领导。我建议大家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及时的来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或者领导，往往会让你事半功倍，千万不要不好意思。尤其是哪怕是在假期当中，如果你这个任务比较急，该适时的去求助领导就要适时的去提出问题。
5: 哎，说的非常好啊，包括同学们也是，在假期里的时候你是可以向老师提问的，并不要给自己设这个设限，就是说哎呀假期了不要麻烦老师，这种想法是你自己的，你如果问老师的话没准老师还会很开心的。
6: 对，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就除了向他人提问，我们也可以去向自己提问。什么意思啊？就是有助于你更全面的深刻的了解你正在学习的内容和知识点。面对一个新的知识点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呀，他到底表达的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要就是一眼的走马观花，你可以了解一下他真的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他和你以前学过的知识能有什么联系。那你在提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知识点的理解也会加深。
5: 哇，你这个说的太好了，就是既可以向别人提问也可以向自己提问，对吧？还有一个学习方法可以拿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6: 叫什么？
5: 就是番茄钟学习法
6: 啊。我好像有见到过，是适用性比较强的。
5: 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的人群的，无论是爱人艺人还是活泼的不活泼的都 OK。
6: 那肯定有相应的症状吧。
5: 对，就是你学习的时候肯定有很多人是喜欢分心的，然后就是思绪就会很混乱，
6: 对，注意力不集中，
5: 一会儿扣扣那儿，对吧？注意力比较差，就是让大脑不断地进行短时间的冲刺，从而增加一天中高度集中注意力的一个总时长，来提升整体的一个学习效率。
6: 哇，这个学习方法听起来还是挺有效率的。
5: 对，
6: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它到底应该如何去操作呢？
5: 哎，首先第一点精髓啊，就是分解任务，把大的学习任务呢，然后你分解成一个一个的能用25分钟左右完成的小任务。这25分钟就是一个番茄时钟。然后执行任务的时候呢，设置一个25分钟的这个倒计时，告诉自己要在这25分钟当中必须完成。
6: 哇，我现在已经想要去拿出来我的牛皮纸小本本要记上这个方法了，因为我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这样做过，我只是不知道它具体是叫什么名字，什么样的学习方法，但这种倒计时的形式很适合有拖延症的人。
5: 对，每完成25分钟的任务就要休息5分钟，而且就是说你不要说哎我还可以再做，你不要拖延，因为你会影响到后面的继续，所以你要一定要在短时间内让自己休息下来，然后大脑快速的恢复精力，这样你去完成4个番茄时钟，也就是2个小时的任务，对吧？你就可以完成半个小时的休息了。
6: 哦，也就是说学习一段时间，给自己设定好一个学习时间目标，然后呢要给自己规划好休息时间。
5: 对，
6: 这样有节奏的来安排学习，其实是更容易投入其中，更容易提升我们学习的专注力的。
5: 是，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被家长和老师说到，就是你该学的时候学，你该玩的时候必须玩。
6: 哎，我太支持这一点了，太适合我这种小朋友了啊。
5: 你就是该玩的时候玩，该学的时候还玩，是吧？
6: 不，我该学的时候真的认真在学呢，只不过多余的作业我是一点不做。
5: 好，这点也不可取啊。
6: 反正是挺幸福的一个童年。
5: 那我们就下个路口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
2: 我跟你讲，今天大家的评论真的非常的质量高
1: 哦。
2: 你看后台阿烈他说了，这个学习方法方面啊，他用的是积分法。他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学习30分钟为一积分，然后3个积分就可以兑换玩手机1个小时
1: 哦，
2: 5个积分我就可以喝一杯奶茶，8个积分我就可以兑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10个积分我就可以去看电影，15个积分我就可以不用学习一整天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就会让我劳逸结合，用我的玩心来激发我学习的状态。
1: 哎，这非常适合就是特别爱玩的朋友。
2: 哇，这个方法好好啊，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也非常适合我。但是我自己在想，30分钟才是一积分，这每一积分积攒的当真是不容易啊。
1: 你看一场电影是10个积分的话，那就是300分钟，
2: 也就是5个小时。
1: 哇，
2: 对于现在尤其是进入到职场当中的年轻人来讲，学习5个小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那可能这是对于就是还在于学生时期的正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方法更适用吧？
2: 不会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更适用啊，相当于基本上就是一周学习大概有5个小时差不多了吧，一周奖励自己去看一场电影，难道你可以每天去看电影啊？
1: 倒也不是，
2: 对吧？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2: 还有照相，他说了，他这个小图标是照相啊。他说去图书馆，人多又安静，装着装着就写进去了。
1: 这是装的，这个爱装是吧？
2: 我要特别分享一个例子，我当年有一个同学，他住我上铺。
1: 嗯，
2: 我觉得他每天都在假装学习。
1: 你怎么就以为人家假装学习了？
2: 我好像分享过，就是他每天起的都特别早。你看，正常我们起床可能是5:50，
1: 嗯，
2: 他大概4:50就起来了。
1: 嗯，
2: 起来之后一个人会先去教室学习一会儿，
1: 嗯，
2: 然后到中午吃饭的时候他会吃得非常快，我们中午午休他也不会午休，他会先去学习，一吃完饭先去学习。
1: 那怎么就假装了呢？
2: 我觉得他看不进去。
1: 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不进去？
2: 因为他在我同桌。
1: 成绩没有你好。
2: 他是我同桌，然后他每次学习到中间的时候呢，他会问问题，他会问旁边那个 I 型的学霸，学霸就会给他讲题，然后他似懂非懂的点头，我默默的在旁边看着，我觉得肯定没有听进去。
1: 你这个小机灵鬼，老是戳穿人家。
2: 然后每次考试他一如既往的考得不好，但是确实很努力，就是看起来很努力的样子。但是吧，这个装着装着能不能学得进去还是得分人，
1: 还是得看方式方法，对吧？就是你装，你就得装的真的像个学霸一样。再来看一下赵敏啊，他说我这儿有一个学习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游戏化学习，将学习过程设置成游戏
2: 啊，
1: 设置关卡、挑战和奖励，这样可以激发竞争意识和成就感，让学习变得更有趣。
2: 哦，这个方法我下次建议你啊，你可以再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策划成什么样的游戏呢？我觉得还是蛮适合我们这种E人来学习。
1: 我看现在有小朋友画那个就是一个学习导图，他用那种就是现在小朋友不是特别喜欢玩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游戏嘛，就是什么攻打的游戏，然后就画很多小人，然后手里拿着小剑，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他就去攻卡，然后攻克之后最后有一个大 boss， 然后把这个大 boss 打掉之后他就可以完成一个阶段的学习。
2: 哦，
1: 就是小朋友们自己研发的啊，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2: 啊，挺有意思的，挺可爱的，而且好像一边在学习一边在玩。
1: 对，然后等到他完成了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之后，他再翻过头来看他自己这个学习导图，他能给你讲成一个就是一个战士，一个勇士，一个英雄在攻打一个城堡的一个小故事。
2: 哦，他还能够看图说话，
1: 对，
2: 还锻炼了表达能力，真不错呀。现在小孩跟咱们当年真的接触的学习方法真不一样。
1: 对，
2: 但你刚说到这个导图之后，你知道我想到什么？
1: 是什么？
2: 咱们这一代人啊，就是有一个很流行的学习方法叫做思维导图
1: 啊。
2: 但是我当年自己特别不认可这种学习方法，为什么？因为我缺乏这种逻辑整理的能力。
1: 嗯，
2: 但是你就看人家有些学霸，真的这一方面做得非常好，他那个导图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嘛，每一个树都有他自己的分支，而且写得特别的详细缜密。我觉得这种方法是特别适合锻炼逻辑思维能力的。
1: 是啊，他还分享另外一种兴趣学习方法，叫做兴趣导向法。
2: 嗯，
1: 就选择你真正感兴趣的主题学习。兴趣他说是最好的老师，当你对某个主题充满热情的时候，自然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也确实是，但是 有时候吧，我觉得尤其是一些文化科目的学习，这个兴趣吧就用着用着就枯竭了。
2: 关键得看是怎么结合。你刚在分享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就在想，比如说啊，对于咱们现在的孩子们来讲，语文和什么结合一下呢？比如说和表达，但是表达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孩子都普遍喜欢的。
1: 对，也是看孩子。
2: 对，还有数学，你说数学跟什么结合呢？跟买菜，你说跟买菜结合吧，现在都用不到现金了。就说现在有很多小孩都不认识现金。
1: 你让我想到了那个抓。

0: 课，感觉一天都充满能量。
1: 哎，确实是，就是很多这个学霸们都推荐过，说早晨学习效果是最好的。
0: 很多企业家们真的都推荐过，说每天啊，我们就提前一小时起，这一小时当中可以做很多的事儿，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阅读，可以去健身，可以去做一顿美味的早餐，都会让你这一整天的状态非常好。
1: 哎，你试过吗？就是早晨的注意力真的是会更集中一些。就我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比如说早晨你需要想一个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的思路会非常的清晰，就是比白天或者是晚间的那个学习效果要翻倍。
0: 嗯，这一点值得大家去借鉴啊。还有韭菜提到的，他说我超爱的一种学习方法是费曼学习法。
1: 哦，
0: 他说先选定一个知识概念，然后呢尝试用自己的话去清晰简洁的向别人解释，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解释不清楚的地方，就回过头来重新学习，直到能够顺利讲明白，这会让我对知识的理解超级深刻，根本忘不了。
1: 哎，这个方法挺适合咱们的，
0: 很适合。
1: 喜欢说话
0: 啊？不不不，你知道让我想到了什么？首先，费曼学习法这个学习方法非常的流行啊，它也算是比较普及的一种方法，很多年了，很经典。
1: 嗯，
0: 除此之外，还想到了一点，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很流行给别人当老师，
1: 对，
0: 包括你在过家家的时候，你也是承担老师那个角色。
1: 是的，
0: 你自己去接收知识的时候，可能效果不见。没有那么深刻，但是你一旦把自己当做老师，把这道题或者是把你刚刚接收到的信息和知识分享给别人，用讲述的方法来分享，一旦有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你讲述的这些信息可能会更加的让人印象深刻。
1: 嗯，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聊到了很多的学习方法，
0: 实在是太多了。
1: 对对对，学习方法很多，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啊是求精不求多。
0: 嗯，
1: 你有让自己擅长的那么一两个学习方法，我觉得就可以事半功倍。
0: 哎，还有我突然想要再补充一点，就是很多人特别喜欢听歌学习
1: 啊，
0: 包括在某云上会有一些专门的
1: 歌单。
0: 对，就是学习歌单，一边学习一边耳机里听着，觉得特别有效果。但是我个人尝试，我完全投入不进去，我的关注点全部都在歌里
1: 啊，
0: 所以
1: 听进去了。
0: 大家真的还是要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1: 因人而异嘛。
0: 对，因为所有的方法对于每个人它的受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嗯，一路有的聊，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

0: 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说现在啊刘琦这个起义军跟这官军啊进行周旋，进入了8月，官军跟义军啊频繁的交战，官军人数太多，义军啊只好继续往这个南退却。到了10月，刘等啊抵达了济宁，说这阵正好啊有这个漕船向北军运粮，停泊在这个济宁啊城外的运河上。义军啊就去攻打漕船，都运参将战败逃走，漕兵呢也溃散了，只捉住了运粮官户部主事王宠。刘啊就听这个船工们说这个王宠啊是个清官，从来啊不克扣贪污，于是就把他给放了。义军把这个漕粮运到了岸上，让这个济宁城中的百姓出来啊搬取，但是守将不许啊这个百姓出城。刘一听火气上来，放了把火，将这1218船的这粮食统统的给烧了。西路的义军呢继续攻下了淮安、灵璧、洪县、永城以及下邑这些个地方，俘获了淮安知府、灵璧还有这个永城的两个县的知县。后来呢又都放掉，到了11月，这个杨虎在这个河南的下邑县白龙王庙驻扎，在他带领这个9骑啊渡过小黄河的时候，遭到了武平卫百户下石的伏击，船只啊沉没，杨虎啊因为不会游泳，后来啊淹死在这个水里了，这就等于是牺牲了。义军呢在这个赵疯子的主持下，共推杨虎的结义弟兄刘辉，也叫刘三儿啊，为这股义军的领袖。这阵的赵秀才经过战争的实践锻炼，又研究出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经验，终于弄明白了起义军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纲领，这才能啊争取更多的民众，于是一改过去响马式的军事结构，而组成了28个营的正规军，推举刘三为这个奉天征讨大元帅，自己任这个副元帅，重新的延伸了军纪，不许枉杀，不许抢劫这个平民，更不准侮辱妇女。有一个义军的头目攻占了这个县衙之后，去抢县令的小妾，被发现之后立即在军前斩首。义军还在这个队列前竖起了2面大旗，上面写着虎扑3000，直抵幽燕之地，龙飞95，重开混沌之天。这是继承了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时候的口号，证明起义军已经从单纯的反抗压

进而决心推翻明朝的腐朽的统治。有一个都督检事，他叫孙盘，写信给这赵疯子说他呀出身斯文，不应该跟这个盗贼为伍，劝他呢改邪归正，归顺这个朝廷。赵疯子回信说，群奸在朝，混乱海内，诛杀谏臣，秉斥元老，如皇上独断，削群奸之首以谢天下，那时可以再斩臣之首以谢群奸。什么意思？他那意思，你呀先把这帮啊群奸给我杀了，把这帮奸臣杀了之后，拿我的脑袋哎跟他们换，这行吧？这是又何等的激昂慷慨，大义凛然。咱说啊，简言到了正德七年二月，赵疯子部已经有兵卒13万，骑兵5000了。义军呢攻克了河南的密阳。密阳是这个刘瑾那死党大学士焦芳的老家。刘瑾失败之后，焦芳被革职回家，他听说啊义军来杀，吓得老早就躲藏起了。义军啊破城之后没有啊捉住这个焦芳，于是就将他的祖坟呢、啊、给刨开了。把他们家的祖坟刨开了，把这个骨殖啊扔掉了，又将啊焦芳做官时穿的这个官服挂在了庭院的树上。照大家伙来看，赵疯子隶属了焦芳的罪恶之后，拔出剑来将这个焦芳的衣服斩碎了，跟着就说，我手刃焦贼，以谢天下受他害的百姓，并且他还下令将焦芳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把焦家的这房子一把大火给烧了。义军啊围住了这个军州。赵疯子听说已故的忠直的大臣这个吏部的尚书马文生啊，他是军州人，家住城里，于是就撤围而去。可见的义军对这个忠奸的态度，这是十分鲜明的。正德七年，朝廷又把辽东榆林两镇的边兵也调进关来，参与了对这个义军的镇压。运五月，赵疯子的义军跟这个官军在这个河南的南沼两方面大战了一场，义军啊寡不敌众，全军溃败。刘三呢被这个刘建射中了左目，没办法作战了，只好纵火自焚。义军呢其他的这个将领或者阵亡或者被擒，那个赵疯子杀出了重围，自己削去了头发，化妆成啊和尚，准备去找这个刘家的哥俩，就是刘六刘七，但是途中被这个官军识破，将他拿住。赵疯子跟这个被俘的义军将领37人送到了北京城。赵疯子等六员主将被皇帝朱厚照判处剥皮执行，朱厚照还将人皮披在他的马鞍子上，经常的骑乘着以发泄他的仇恨。其余的将领都被处以了折刑。什么叫折刑？就说把这人一刀一刀的跟那凌迟啊差不多。杨虎赵疯子这股义军被这个官军消灭之后，官军全部集中到东线上来围攻刘六率领的义军，在一处名叫松浅坡的地方，义军和这个宣府大同的铁骑遭遇。大同游击江滨一马当先直向这个义军扑来，刘七弯弓搭箭，瞄准了一箭射去，射中了江滨的这个右腮，腮帮子中了一箭，箭头啊撞碎了江滨的四颗大牙，整个这个箭呢从这个前面给穿透了，脑后留着这个箭簇了。这江滨呢也是真够啊凶狠的，自己愣生拔把这箭拔出来，还带下来4两肉，扔掉之后挥刀复战，说这阵各处的官军纷纷赶来，起义的大军陷入了重围。这阵刘六挥舞着长刀大声的呼喊着，已经啊杀红了眼了，官军挡着是非死即伤，刘七跟齐彦明在后面掩护着，终于冲出了官军的重重包围。但是刘六回过头一看，跟着他突围而出的义军呢仅剩下300多人了。刘六等向北去这个塞北，但是北边的各个关口都已经严密的封锁，只好又折回头来向南行，辗转到了湖广。说那阵明朝的湖广包括今天的湖北湖南两省，这里头多是这个江河呀湖泊，这个骑马那是很不方便的。

义军只好弃马登舟，但是北方的义军呢，长期的骑战，大多数不识水性，在一次战斗当中啊，刘六不幸中箭，他不愿意做这个官军的俘虏，投江自杀了。刘七跟齐彦明继续的战斗，沿着大江又聚起了当地的农民700余人，声势稍微的，这就算恢复一点了。他们从湖广乘船沿大江，就是长江啊，东下，船过芜湖的时候，官军的水师都已经弃舟上岸，不敢迎战。义军在这个江上纵横来往，抢劫官船，曾经3次从这个水上经过南京，竟然没人敢阻挡。当年的七月，义军到了大江的下游，刘七跟齐彦明商议，准备弃岸登舟，经这个扬州、淮安等地再返山东。但是这支官军已经在江北云集，没办法通过，义军只好再回到这个船中。官军把大江的入海口这阵也封锁了，但是义军临危不惧，首先攻入了常州，杀了常州知府李松，回过头来又陷江阴，将这个县城于凌云处死。李于二人都是民愤甚大的贪官，所以说义军才将他们处决，来给当地的百姓报仇伸冤。8月，起义军屯到了通州，这儿又称啊南通州，跟这个北京啊郊区的通州有区别。这个南通州是哪？就是现在的南通市。在这个通州城南的狼山脚下，这阵义军仅有啊600来人了，船呢30艘。不料一天夜里突然刮起了台风，船只半数被毁。而北方人也不习惯在这个船上颠簸，起义军个个吐的筋疲力尽，官军水师又派出了水鬼，在这个水下把剩余的船只啊给凿沉了。义军只好上岸，登上了狼山。狼山它紧靠大江啊，险峻高耸。义军刚到山顶，辽东、大同、宣府3镇的边兵就把这个狼山给围住了。天明以后，官军从3面向这山上进攻，义军在这山顶凭借着古堡旧壕坚决的抵抗。官军在这个半山呢放起了山火，随着这个火势朝着山上攻打。辽东副总兵啊刘运呢带着1个火器营呢，这营的官军左手持着盾牌，抵挡着义军从山上射下来的弩箭还有扔下的石块，右手则是啊持着这个火铳啊频频的释放。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之下，古堡已经被这个火焰包围了，义军冲出了火网，在这个山巅峰路与这个官军死战。官军到这阵是越来越多，有时候竟然有几十名的官军攒击1名的义军，许多的义军呢英勇战死。齐彦明在山坡上被火铳啊击中，掉下了这个悬崖，最后义军只剩下刘七一个人。这个年轻的战士且战且退，顺着小路奔上了绝顶。到了这儿可都是悬崖巨石啊，只有一条窄路可通过，背后是凌空几十丈的下面，这下面是什么？奔腾的大江。刘七啊站在山路的尽头，浑身的血滴横刀微笑，他明白，他很明白的知道死亡的时刻已经到了，但是他毫不畏惧，他要战斗到最后的一息。官军这阵蜂拥而来，但是山路仅容一个人通过，他们只好的聚集在这下面的坡上。一名将官捂着长枪这阵冲上来，刘七啊等他到了跟前突然大喝一声。就在这个将官一愣的功夫，刘七的长刀也刷的砍下来，眼看着这个将官见着鲜血呜顺着山道又滚回去了。这阵刘运冲着他部下的火器军呢大声的喊，把火力给我集中起来，给我打。刘七知道如果官军一起放这个火铳，那是没办法抗击。他又一次抬头对着晴朗的天空、洁白的浮云还有青青的山峦看了最后一眼，突然之间把手中的长刀朝着下边呼喊着指挥的一员将官飞起，眼见着长刀插进那个将官的前胸，他这才哈哈的一阵狂笑。就在四山的回声当中，他转身一跃，犹如一只黑色的燕子，直朝下面的大江坠去。
刘琦啊落在江水的

中，官军从山上往下看，只能看见一个小小的黑点，在江水当中时沉时浮，渐渐的顺流远去，却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呀。官军打扫战场，看到山石旁草丛中到处都是官军跟义军的尸体，但是没有一名义军投降。响马起义军被镇压了之后，但是他们在这个两年间的时间转战了河北江南七个省，袭破了几十座州县，杀了上千名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把这个反抗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明廷为了对付他们，不得不调集各地的卫所、经营以及边兵几十万人，耗军费达到了数百万两。正德七年的九月，皇上论功行赏，功劳榜上名列首位的是这个监军太监古大荣，而这位八虎太监，他那个弟弟古大亮屁股都没离北京，但是凭空却戴上高平伯的一顶桂冠。朱厚照还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同他所说的，京军多是兵油子，平时耍嘴皮子，很有这个能耐，但是打起仗来任妈都不是。于是他决定留下一部分边兵保卫首都，免得他不敢出城打猎。这个消息传出来，边关的许多将领都动了心了。原因是什么？这个边塞的生活太艰苦了，军情频繁，不如内地安乐。那阵朱厚照少了一个刘瑾，但是又多了一个非常得宠的锦衣卫都督钱宁，对他言听计从。于是边镇众将竞相啊奔走在这个钱宁的门下，结果留下了四镇之将。哪四位呢？宣府副总兵许泰、延绥副总兵冯顺、辽东副总兵刘运，还有那个被刘琦射杀的，射杀没死，被射伤了，大同游击将军江斌。当时人们称为啊外四家。有一天呢，这个皇帝在这个豹房啊设宴，外四家跟这个钱宁等武将在座。朱厚照听这个钱宁说江斌被射穿脸颊之后拔出了剑，这个战斗的经过，就把这个江斌叫到面前，看看他面颊跟这个镜后面的那个剑疤，不禁的连连的赞赏。嗯，好小子，好小子。又有一天呢，皇帝带领众将出城狩猎，军士们这么一轰一赶，从这树林子赶起了一只老虎。哎呦，那阵北京啊城郊还有老虎，现在甭说老虎，连那野兔都没了。这个老虎咆哮扬威啊，直照着这皇帝扑来。朱厚照大吃一惊啊，连忙招呼身旁的钱宁，快快快把老虎逮住了。这个钱宁原来是太监钱能的干儿子，是凭着吹嘘拍马爬上来，没有真正的本事。看见老虎到这阵真是吓衰了，哪里还敢上前啊。这阵就见江斌一个箭步窜出来，挡在了朱厚照的身前，横刀大喝，旁边的禁军也都啊摇晃着兵器助威。那老虎一看这么多人呢，扭头跑向别处去了。皇上等到啊惊定之后，强做这个镇静，他埋怨江斌，哎呀，瞧瞧瞧瞧，好容易跑来个老虎，又被你吓跑了。但是他内心对这个江斌是感激的。从此之后，江斌得逞了，全是逐渐的压过了钱宁。后来四镇就由江斌统一指挥，成为了奋武营，奋斗的奋，武装的武。钱宁当然不服，有时就在皇上面前诋毁这个江斌。江斌呢，也反抗这个钱宁。正所谓狗咬狗，一嘴毛啊。江斌想出一个让皇帝疏远这个钱宁的办法。有一天他陪着皇帝在这个豹房看歌舞，故意的他问这皇上，陛下天天看这种软绵绵的歌舞，您不感觉到腻味？这阵皇上很为惊喜，他反问道，难道还有什么歌舞能超过皇家的教坊司吗？超过皇家教坊司也许不可能，但是却别有一番的另一种的风味。我跟你说，陛下您不妨试一试。这个教坊司啊，就类似于现在的国家歌舞大剧院了，那是国营的，那算是头钩拔尖的了。皇上一听，那你说是哪儿的歌舞？据臣所知，宣府的乐宫当中有许多的美女擅长演奏。

0: 边塞乐曲，弹奏起来雄壮铿锵，确实动听，那叫下诏传他们进京。哎，皇上，这又不然，像这种曲子只能在边庭上欣赏，曲与这个景啊是相合的，才倍显美妙，拿到宫廷当中就没意思了。哦，嗯，对，此话有理。朱厚照啊点了点头说，这不是混蛋吗？皇上，更何况边庭上旷野平沙，吃起马来瞬息千里，更与这个公馆内这假小的这个马场啊有天壤之别。这是江斌呢敲门声的对朱厚照说，再说离开大臣们远一点，也省得他们老在陛下耳旁啊絮叨。一席话说的朱厚照心痒难耐，于是换上一套军装，自称镇国公，跟这江斌一起带着几百名奋武营的剑卒当这个随从，悄悄地出了京，跑到宣府。宣府是哪？就是张家口宣化一带，那日叫宣府，把这个豹房里面的美女啊甄嬛运到这儿，在这府门上挂上镇国公府这个匾额，人们都以为啊这里住着一个高官呢，但是不知道感情皇上住这儿了。朱厚照意犹未尽，时常让这个江斌领着夜间闯入老百姓家，看到美女啊那就抢回来啊。后来美女没有了，妇女老娘们只要稍微看上眼也抢，供他蹂躏，连地方官的妻女也不例外。有一天啊，朱厚照打扮成一个军官的模样，一个人跑到郊区的梅龙镇上，就见一家酒店里有一个小姑娘，嗯，生得非常的貌美，于是走进酒店去假装的饮酒加以调戏。这个小姑娘反抗的，小姑娘的哥哥是个猎人，把这个虎叉呀从这个墙上取下来，要在这朱厚照的脑袋上穿上两个窟窿。幸亏啊江斌这只带人跑来，拿出关键的威势，把这个小姑娘抢进了镇国公府，终究被这个朱厚照啊给凌辱了。后来朱厚照返回了京城，还把这个小姑娘带回来，小姑娘也不稀罕，他那个给的妃子的称号还没到居荣官就郁郁的死于啊途中了。后来这件事情被编成了戏剧，剧名就叫游龙戏凤，又叫啊梅龙镇。不过那编剧的人啊立场反动，他呀美化了荒淫的皇帝，丑化了民女，是一出啊充满了糟粕的坏戏。说现在啊谁演这出戏演得好啊，梅龙镇啊咱啊不说他这个历史，就说这个戏演得非常之好的，那就得说呀荀派了，荀慧生这派。那镇德皇上啊，哎，游龙戏凤嘛，调戏民女，他调戏民女啊叫游龙戏凤，如果是啊普通的男的要是调戏民女，那就不叫游龙戏凤了，那叫什么？那叫流氓作风。皇上啊调戏民女没事儿，这叫什么？小事一段。哎，如果是那说相声的调戏民女，那就不是小事一段了，那是什么？那是啊，嘿嘿，法庭宣判。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这一下子又找到了江南游览的这个机会了，他下诏要御驾亲征，群臣啊让他给打怕了，这次啊倒是没有拦他的，大家伙忙忙乎乎的好几天，终于出发了。大军出了北京城，刚走到城南的粮饷，江西的捷报传来，朱宸濠已经被巡抚南赣的副都御史王守仁，也就是杨明先生给擒获了。按理来说叛乱已经平定，御驾也就不必亲征了，可是朱厚照此行醉翁之意他不在酒啊，并非是真的想去打仗，只是找一个游江南的借口罢了。他把王守仁的捷报摁下来，不向外边宣布，大军继续向南京行进。朱厚照九月份到了南京，见到了这江南景色，自然与这个宣大等地不同啊，不禁流连忘返，少不了还得广征佳丽，骚扰民间。这些丑行呢，咱们不必细表。12月，朱宸濠解到了南京，这回朱厚照又来了精神了，他跟进士们都穿上戎装，率领大军出城几十里，列成了阵势等候着。待到押解朱宸濠的囚车到了，江斌就去把这个囚车打开，将这个朱宸濠放出来，然后由皇帝策马过去，用这个槊朝着朱宸濠一刺，这就是啊，算是天子亲征啊，擒获的，仿佛真跟那个戏台上演戏一般。接着再把朱宸濠装进囚车，大军凯旋，一路上军歌嘹亮，战鼓频敲，旌旗招展，刀枪耀日，朱厚照啊，骑在这个马上缓缓地进入南京城，遥想起了他的老祖朱元璋当年占领南京入城时那风光，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过了年就是正德15年了，朱厚照还在这个南京玩，不肯回北京去，直到8月觉得玩的有些够了，这才下令班师，大军一路之上慢腾腾地走着，遇到好玩的地方，朱厚照就让停下来，他要玩一玩。9月走到了一个叫积水池的湖泊，朱厚照见许多的这个打鱼人在这个湖里打鱼，他又来了兴致，让人弄了一条小船，他也当一会儿这个渔夫。大臣们劝阻不听啊，朱厚照径直下到小船上，这个船夫把船呢摇到了湖心。朱厚照看到湖水清清，水里这个鱼啊悠然的游来游去，于是高高兴兴站到了这个船头，他举起了网，他学着人家那个渔民的样子撒网，他张开了胳膊，这个网啊可是撒出去了，可惜他的身子已经被酒色掏空了，一时站立不稳，再说那小船他也逛呢，竟然连着那个网一起落入了湖中，等打捞上来连烟带下化不成句了。朱厚照从此就得了病，年转床褥半年，落了炕了，于这个正德15年3月死于暴方，年仅31岁，葬于了康陵，庙号武宗。朱厚照当了15年的皇帝，以这个游乐史，以这个游乐终了，只有躺在这个病床上半年，有时候前思后想，这才稍微的明白过来。他临死啊，对这个司礼太监说，以前的事情都是朕错了，不是你等所能干预的，把这15年他干的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的这些个责任统由自己承揽。他在遗诏当中还命令停罢团营，把留在京师的边兵遣回原镇，放出了豹房里的乐工跟所抢的这些个妇女，把拿到宣府镇国公府的珍宝归还了内库，并且大赦天下，释放禁囚。这个朱厚照没生儿子，也没有兄弟，一招啊让他的堂弟他叔父兴献王朱佑元的长子朱厚冲啊继位，这就是明代的第11位皇帝，年号嘉靖，死后的庙号为世宗。至于这个武宗朱厚照宠爱的两个奸佞，那个钱宁因为宁王朱宸濠勾结早就被下了狱了，江斌也是在这个朱厚照死后被大臣们拿获，朱厚冲啊继位之后将这二人呢凌迟处死，家产呢抄没入宫。朱厚冲啊跟他的皇兄朱厚照一样，也是15岁登基，不过朱厚照喜欢酒色玩乐，朱厚冲

却另外有一个爱好，他想当一个长生不老的神仙。两个人呢，这个个性恰恰的相反，一个喜动，一个爱静。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借一个老词儿来形容吧，他统统的是昏君。按理说呀，从信道教人主张啊，清静无为，与世无争。可是这位想成为神仙的少年皇帝，却在继位之初就跟大臣们展开了一场关于名分的争执。他的父亲，兴献王朱佑元呢，是这个孝宗朱佑樘的弟弟。兴献王他本人呢，没做过皇上，说这阵已经都死了。可是他现在，他这个儿子当了皇帝了。这朱厚熜啊，觉得自己有孝心。想想父亲兴献王一生都没有尝过当皇上的滋味，就要在他死后来一个追宗，追宗啊，未尝不可。但是地位有个统计，那就是要以立嫡立长的原则继承下来。朱厚熜其实想捡个漏，如果武宗朱厚照有儿子或者亲兄的话，根本就谈不上他。不过呢，他既然要做皇帝，那就得归入正统，算是孝宗的儿子才行。这是啊，封建宗法制度规定的。现在朱厚熜偏要让他的父亲挤进来，追宗为皇帝不说，还得进太庙，还得称为皇考，而把孝宗称为皇伯考，这就等于不承认正系一样。于是那些个封建礼教维护士们，这些个大臣们纷纷的上谕反对，据理力争。但是又有一些个拍皇帝马屁的官，向着皇帝说话，又从反面找出理由来。君与臣之间，臣与臣之间，吵吵嚷嚷，争个不休啊。到了嘉靖三年，朱厚熜18岁，他想起皇兄武宗朱厚照为了南巡的事情，廷杖群臣146人，心想难道我就不能给你们来点厉害看看。偏赶上群臣为了改孝宗为这个伯考的事情聚集在这个午门壕窟啊，朱厚熜啊，于是借机发作，一下逮捕了220人呢，比那个人数还多呀。4品以上的多奉5品以下的受杖，结果181余人在这个午门前挨了棍子。因为啊创众而先后死去的有17个人，这就是人们后来把这件事情称为大礼仪之争。朱厚熜这边打人，那边却又祈求神仙他的保佑啊。从这个嘉靖二年起，他就在乾清宫建交，交啊又叫道场，仪式是十分隆重的。届时呢，乾清宫啊这个前院里摆着这个香案，案子上放满了各种的祭品，红烛高烧，香烟缭绕。主持道场的老道手持着法剑，嘴里念念有词，旁边另外有小老道敲鼓击钟，咚咚有声了，显得十分的庄严。老道念了一气儿，就用这毛笔啊蘸着朱砂，在这黄标纸上弯弯曲曲的画着道，这叫什么？这叫符啊。画好之后，将这个符用这个剑尖挑起来，放到蜡烛啊那火焰上烧掉。烧符啊是给这个神仙干嘛呀？递帖子。正式的注注文字是写在青藤纸上的，这叫做绿章，又叫青瓷。青瓷一般呢用这个拼体文来写，读起来阴阳有错，神仙这才会啊高兴喜欢。后来这个朱厚熜啊嫌乾清宫移出道场不热烈不热闹，又在这个坤宁宫建起了这个交场。乾清坤宁两宫，这是皇帝皇后的住所，弄些个道士来来进进出出进进的不成体统啊。于是啊就有这大臣来见增。朱厚熜啊并不理会，已然是我行我素，又在这个五花宫西暖阁东四阁等处建起道场来，把个皇宫弄得跟一群大庙差不多。嘉靖三年，朱厚熜听人说龙虎山上清宫有个叫邵元杰的道士法术无边，于是派人把他请来见面一谈。邵元杰讲的都是一些个很玄妙的话，10句里朱厚熜啊倒有8句听不懂，这就越发的证明邵老道德行啊道行啊高深。于是封他为承志义真人，5个字嘛，好，可真不是5个字，前头还一大堆字呢。但是我这么一念，
你也记不住，我说着也绕嘴，咱就管他叫真人得了。

让他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总领道教又在北京城西给这邵元节建了真人府，派40个校尉负责扫除啊、卫生啊、警卫啊。邵元节的老家是这个江西啊贵溪，朱厚熜啊派人在那儿给他建了个道院，赐名仙元宫。最后啊，竟然把这个老道拜为了礼部尚书。后来

0: 听众朋友们，有名一朝，一人身兼三顾的，只有这道士陶仲文一个人而已。大量的祭祀活动使朝廷在这个经济上增加了负担，每年宫中啊烧掉的香烛啊，就得要用去黄蜡20多万斤，白蜡10多万斤，香料数10万斤，仅此一项，有这么多，其他的费用所耗的，那就可想而知了。到了这个嘉靖18年，朱厚熜啊专心修道，竟然让4岁的太子来监国，自己好去修炼。他给自己还起了个道号，叫什么呢？飞玄真君。但是前呢也有一大堆的字儿：凌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来又嫌这个道号太短，又加上9天。红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斯人子集仙翁，一阳真人，元虚元应，开化伏魔，忠孝帝君。我的个妈呀，这要是一口气念呢，他也把我憋死。再加上还有号呢，叫什么太上大罗天仙子集长生圣智昭灵统元征应玉虚总长五雷大真人玄都镜万寿帝君。我的个妈呀，这多少字，说咱们用这么多的口舌说了这个朱厚熜的道号，就是想证明这个皇帝的荒唐，但是呢又确实跟他的皇兄武宗啊朱厚照啊荒唐的不一样。当然一些个正直的大臣呢是要来啊见曾的，有一个太仆卿啊叫杨醉，上狱啊劝他，结果被逮到狱中啊拷打致死，其余凡是反对他从道一律受到了这个惩罚。结果由于啊皇上这个提倡道教，民间从信道教的这个风气也就流行起来，一时之间名山古刹香火茂盛，出现了一个道教的繁荣时期。不过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是不以为然的，有一个世人就提出于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师，故见道人则见僧则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个人啊就是被人们称为卓武先生的李治。这个李治啊号卓武，嘉靖6年生于这个福建泉州，也就是公元1527年，幼年家道清贫，7岁上午就跟随啊教书的父亲读书识字。他是嘉靖啊31年考中的举人，因为生活困难无力再考，只好以这个举人的身份求职，到了河南共城县教书，后来又改任了礼部司务。不久父亲去世，停职丁忧，守孝3年期满，回到北京等待重新的安排这个职务。但是他一无门路，二没有钱打通关节，这一等就是等了1年0.8个月。这期间只好以这个教书糊口，有时一天呢只吃一餐，饿得头晕眼花，竟然连这个道跟书啊都分辨不出来了。道是哪个道？稻米的稻。书啊也是一种庄稼。但是这种艰苦的生活也使他认识人生得到了磨练。后来他终于被分配到国子监当博士，博士又叫五经博士，是向学生讲授五经的教官呢。可是这个李治从小啊就三不信，不信学，不信道，不信释。这个佛教因为啊佛祖是释迦摩尼而简称为释，这里的学啊指的就是儒学。李治他既然不信学，这阵你又让他讲学，您琢磨琢磨，这教官他能够当好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

0: 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遇见对你好的人比较容易，可遇到始终待你如初的人很难。相遇在天，相守在人。好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让你无力自拔，而是细水长流的让你把爱变成习惯。我是小青，欢迎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希望我们的节目和你的相遇也能让彼此成为习惯。节目之外，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小青留言。

鬼迷心窍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只是深浅不同罢了。有人说爱情本就是含笑饮酒毒，有些人中了毒，幸运的是在某个转角找到了解药。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其实爱情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对的对象不同，结果却是相通的。因为有爱，所以有情，爱和情组合在一起，赋予了太多的含义。其实爱情说不清楚才有足够的吸引力，为爱曾在风中流泪，曾在雨中狂奔，这也许就是爱情。

人一旦有了感情就会变得窝囊，你说要敬往事一杯酒，再爱也不会回头。可实际上，就算你醉到黄昏独自愁，如果那人伸出手，你还是会义无反顾。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53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放大到世界来看，任何事情未来都会有转机，只要怀抱真心与希望，一如歌词所唱，这一刻不管天气风景不美，总找到转机。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生活的路上，我们不断受到鼓励，又不断受伤，但却从未放弃理想和信仰。虽然痛苦难免，但那也是因为你的选择而所要附加的必须承受的。更何况那也是一种幸福，一种你还能感觉到疼痛的幸福，证明你依然是拥有大喜大悲权利的感情动物。在某些日子里，疼痛在所难免，但却提醒着你曾经的一切，让你更加感恩地珍惜生活，更加坚强努力地活着。是的，感恩生活，回报生活。

眼神，一个问候，让空荡荡的心有点温暖的回味。不知道今天送出的这些歌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小温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

0: 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说起教师，在我们的印象中都是和蔼可亲、智慧儒雅的长者，受人尊敬、受人敬仰、受人爱戴。但是各位是否见过比学生还调皮的老师吗？见过言谈举止很出格、思想非常前卫和先锋的老师吗？那么老师在世界影坛之中也被塑造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形象，不少还是颇有代表性的，有些还成为了经典。在2014年8月11号，美国著名影星罗宾·威廉姆斯在家中自杀身亡，终年63岁。他是美国非常著名的喜剧影片演员，曾经获得奥斯卡金像奖、金球奖、美国演员工会奖、格莱美奖等等荣誉。而他主演的影片《死亡诗社》更是影响深远。在这部影片里，他就塑造了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非常个性的老师，也成为世界影片之中老师形象的经典。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经典影片《死亡诗社》的故事。这部影片曾经获得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当年在选择演员的时候，比尔·莫里和达斯汀·霍夫曼都是基廷老师的人选，但是导演最终决定让罗宾·威廉姆斯出演了。那么事后达斯汀·霍夫曼对罗宾的试镜大为赞扬，认为他一定会比自己演得更好。罗宾饰演的英文老师基廷热爱文学，爱好诗歌，鼓舞年轻人发挥个性，所以罗宾就
2: 把我们都出卖了，否则你会被开除的，反正你得开除，你现在未必会被开除。
3: 他说的对，查理，如果你聪明的话也会像我一样跟他们合作的，他们不会追究我们，我们是牺牲品，我们和尼尔。
2: 这话什么意思？那他们追究谁？
3: 当然是追究基廷先生，是船长自己。难道你们以为他真的能免得了责任吗？
2: 基廷先生要为尼尔负责，他们这么说的。
3: 好了，你以为还有谁？傻瓜、教畜、派瑞先生，那些废话是基廷先生教给我们的。要不是基廷先生，尼尔现在会安静地待在屋里学他的化学，并梦想着成为医生的。
2: 事情不是这样的，凯莫拉，你知道他没有教我们任何废话，尼尔自己喜欢表演，
3: 爱怎么想随你便。但是我认为得让基廷兜着，为什么要自毁前程呢？
1: 卡梅拉的话彻底激怒了查理，因此查理狠狠地朝他脸上打了一拳。
2: 查理，
3: 你就等着签开除同意书吧，怒王大。如果你们其余的人聪明的话，就照我说的做，反正他们什么都知道了。你们救不了基廷，但是你们能救你们自己。
1: 虽然大家都不赞同卡梅拉的话，但是在学校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大家还是都签下了那份文件。因此基廷也只好被迫离开学校。但是就在基廷回教室取东西的时候，

0: 候，一向内向的托德不顾同学们正在读课文，勇敢地站了出来。
1: 相当简单，如果诗文的完美程度在图表上用横轴，
2: 金先生，那么是他们强迫我写文字。
3: 安德森先生，
2: 请你一定要相信
3: 我，
2: 我
3: 当然相信你，托德。
4: 走开，基廷先生。
2: 可这不是他的错。
4: 坐下，安德森先生，又多了一个，你被学校开除了，走开，基廷先生。我说走开，先生。
0: 就在基廷要走出教室的那一刻，托德勇敢地走上了课桌。
2: 哦，船长，我的船长。
4: 请你坐下，安德森先生。听见了没有？坐下，坐下。这是我最后警告你，安德森。你怎么敢这样？听见了没有？
2: 船长，我的船长。
4: Office Torrey先生，我警告你。
0: 尽管诺兰一再威胁，但死亡诗社的成员还是一个个的站上了课桌，只有卡梅拉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那里。
3: 谢谢孩子们，谢谢。
0: 在大家留恋的目光之中，基廷老师离开了教室，而画面也再次定格。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美国经典影片，由罗宾·威廉姆斯主演的《死亡诗社》。曾经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丁晟，现在呢早已是一位知名的大导演，和成龙合作的《警察故事2013》和《大兵小将》为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在谈到《死亡诗社》影片，丁晟同样是满怀感慨，他说，毫无疑问，这部影片在当时的北电可谓是现象级的片子，可能当时能看到的影片也很有限，看后面场次的学生真的都是带着膜拜的心态去看这部影片的。这部罗宾·威廉姆斯的代表作《死亡诗社》并没有在中国内地正式公映，它曾经以内参片的形式进入中国。中路德加拉曾经在2002年左右发行过这部影片的正版 DVD 并译制配音，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正是来源于此。其实原著中故事的结尾，尼尔的父亲控告基廷毒害了尼尔的心灵，要求学校赔偿物质和精神的损失，托德和其他死亡诗社的成员联合起来为基廷老师进行辩护。这时身患白血病的基廷老师病情是日益严重，孩子们也被留校查看，最终基廷老师死于白血病，但是却对孩子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后来导演更改了原著的结局，更加突出了孩子们的个人成长经历，同时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北美高中英文课上的电影教材。为了能更好地捕捉到孩子们之间友谊的微妙发展，还有他们对基廷老师日益增长的敬佩之情，导演特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拍摄。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

0: 是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1: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2: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3: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4: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1: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各位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现在呢还是在三伏天当中哈，这个闷热呢就是一种常态。那其实在闷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在想，那不能天天开空调啊，开着空调咱们又这个中医往往就说不能让这个湿气寒气密闭在身体当中，这有可能呢引发其他的一些疾病，身体的不舒服。那我就想到了，其实在中药当中有很多这种清凉啊，然后呢消暑啊一些中药，那这些中药它们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用呢？今天呢就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如果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也是中医爱好者哈、啊，也对咱们的这个中医比较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清凉解暑的中药有哪些，你对它的了解都有哪些。如果大家不是很懂很了解的话，也可以来向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咨询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广外医院的副主任中药师，北京市中药骨干人才卢爽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请卢爽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这种在夏天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清凉的啊这样的一些中药哈。像这个阶段在医院的话，你们开的比较多的是不是也是这类的方子呢？
1: 对，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现在大家这个身体感受啊，还有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基本上都是与这个暑气有关的。
0: 嗯，所以呢比较常见的是有哪些药呢？
1: 比较常见的像这个金银花呀，
0: 嗯，
1: 菊花，还有像薄荷啊这些，还有尤其呢像这个芳香化湿的藿香佩兰，
0: 嗯，
1: 开的也非常多。像藿香大家可能就是相对比较熟悉，因为咱们
0: 有一到夏天那个藿香正气水嘛。
1: 对对对
0: 啊，但是藿香这个味儿呢一般人接受不了。
1: 对，
0: 我这反正就闻那味儿就是有点受不了。那说到这么多的这些药啊，我们今天因为是卢爽老师呢是这个咱们的中药师，药剂师呢就能从他这个药的药性啊还有它的形态啊上面给大家做一些科普，我们了解一下。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一说哈，比如说这种比较常见的，咱们就先来说一说金银花吧。金银花在家里也比较常用，比如说用它来泡水，如果是感冒的这个清热解毒也会用到金银花。
1: 对，
0: 那像一般在中药里面，金银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啊？怎么来理解它呢？
1: 金银花啊，它是这样，金银花它本身是一个这个可以号称叫天然抗生素啊，因为它清热解毒的能量呢是非常强的。像一般咱们出现这个咽喉的肿痛，还有一些呢，你看有这个金银花的花露水啊做的一些大健康的产品，是因为它本身对这个皮肤的热疮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可以拿金银花泡泡水，然后或者泡一些这个金银花露，可以给孩子去去痱子啊，往身上用一用。
0: 哦，对对对，就是有那种金银花的驱蚊液驱蚊水。
1: 对， 对。
0: 那如果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家里用的话，有哪些妙用的方法吗？
1: 一般金银花啊咱们会搭配这个，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清热解毒力量非常大嘛，

0: 我们会搭配这个陈皮一块呢，给它这个煮煮水，稍微煮个5分钟到10分钟，然后呢投出锅的时候再放一点薄荷。哎，一般情况下像金银花用5克，陈皮用5克，然后薄荷用3克，然后呢用它呢来清暑气，可以这个清热，达到这作用。
1: 听着就很清凉。哎，那为什么会加陈皮呢？陈皮它不就是一个这个调节理气的一个作用吗？补气的作用吗？
0: 对，因为像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这个寒凉的力量比较大，作用比较强。然后陈皮呢，它是一个可升可降的一个药。哎，所以它的一个是口感呀，因为它芸香科的那种香味儿，还有一个呢，它可以对咱们的脾胃这个湿气的运化，哎，起一定作用，然后还可以缓和咱们金银花的这种清热解毒力道强的，哎，这种特性，就是平和了，哎，这个小方子就平和了。
1: 啊，金银花它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是吗？
0: 对，它的清热力很强。
1: 嗯，那比如说觉得自己最近上火了，如果就是没有搞清楚是哪种火的话，是不能善用金银花的，是吗？
0: 对。
1: 如果是实火可以用，如果是这种虚火用金银花，有可能是因为它的那个劲儿太大，会造成反效果，是吗？
0: 太博学了，对对对。
1: 这也是上次卢爽老师跟我讲到的一件事情哈，就是说，我们都觉得这个自己上火了，这个嘴角是不是长了这疙瘩了呀？长了这个口疮了，那肯定要降火，肯定要去火。这个大家对于一般去火的中药呢，其实知道的也比较多，比如说像金银花啊，像菊花啊等等的这些呢，也大多也都有了解，然后呢就开始用。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哎，怎么感觉并没有很实质的效果，它反而更严重了呢？然后那次卢爽老师就跟我说，其实啊，是你这用反了。有的时候呢，它不一定是你要用这种非常寒凉的一些中药去给它去火，反而是要增加你的就是这个水，虚火的话就得增加水。我这描述的可能不太准确，如果用咱们专业术语应该怎么说呢？
0: 您这个特别接地气儿，就是有时候这个阴虚表达的火旺，如果再一味的去火，等于就把这个AB 两边全都摁下去了，你身体的状况呢得不到改善。它阴虚的这种火旺呢，就要滋阴。就像刚刚您说的，要水，把它水补上来。
1: 哦，对，叫滋阴。
0: 对，
1: 那像金银花，我们看到它的时候呢，都是那种绿色的，一个一个很小，就有点像黄豆芽儿，像绿豆芽儿那种。它是就是这种中药采制到后面的炮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金银花啊，在它这个刚出花蕾的时候啊，它是白色的，然后它会渐渐的变成黄色。这样它在白色和黄色这个相间的过程中呢，就会出现一种这个视觉的美感，就是金色和银色，所以它这么取名叫金银花。然后实际上呢，在我们要用它的花蕾嘛，取下来以后呢，它呢经过这个就是筛选，筛选，然后呢晾晒，这个过程呢它就会变成这种绿色，所以我们看到的金银花它是绿色的。
1: 看不到它的金，也看不到它的银。
0: 对，因为它是花蕾啊。如果它开出花来，实际上咱们这个花蕾它的药效是最好的，啊，它药效都包裹在里边。像咱们辛夷啊，也用花蕾，就一些这个，包括咱们的这个月季花、玫瑰花，实际上用的都是花蕾，让它含苞待放的时候，它的药效是最高。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个花蕾，哎，它就是经过晾晒就是绿色的。
1: 我理解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些花朵型的药，要希望它的药用价值最大化的话，就不能让它最美观，让它在盛放之前把这些积蓄的能量，在身体当中积蓄的过程当中就给它摘下来，不能让它盛放，然后呢这个力量就能转化成这种药用的价值。
0: 对，太对了，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一旦它盛放的时候，它的任务就变成什么呀？传播花粉了，
1: 授粉了。
0: 对，它的把它力量都给下一代了，它自己实际上它的药效和力量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1: 您见过就是植物形态的金银花吗？
0: 见过，它是一种这个藤类的，一般在这个就是咱不说种植啊，就说咱们自己有一些家养，也很漂亮。它就是在咱们的这个院的这个栅栏上啊，或者什么的，一种攀爬的一种藤类的这么一个植物。
1: 哦，大吗？
0: 花
1: 朵应该是那种很
0: 花朵呀，花朵不大，花朵一般可能在这个1寸左右吧，或者1寸以内，然后呢，咱们这个金银花啊，它非常有意思，它这个。

0: 植物，它是叫忍冬嘛，它的藤也是要入药的。
1: 嗯，
0: 它的藤呢叫忍冬藤。金花实际上它植物来源呢，它这个叫忍冬，哎，然后它的这个这是它的学名。
1: 嗯
0: 啊。
1: 嗯哦，它的藤也可以入药，
0: 也可以入药。
1: 嗯，一般在我国哪些地方比较盛产金银花呢？
0: 咱们这边基本上大部分地区都是有的，就是华北大部分地区，哎，都是产金银花的，
1: 还是比较常见的。
0: 比较常见，对。
1: 嗯，要是在家种呢，自己也能种，但是
0: 也可以种，
1: 得有院儿的那种种，
0: 哎，
1: 对，因为它这个还是藤类的嘛，它需要占的这个地方稍微大一些。
0: 对对对，
1: 嗯，这个是金银花，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在聊天室里呢，把金银花的图片，还有它一些，这个一些药用的效果吧，也发到了群里哈，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通过这些清凉解暑的中药，哎，跟大家分享一些。哎，刚才我们就提到的是金银花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但是比如说它长在哪儿啊？它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的呀，或者是它其他方面的一些药用价值，可能大家还真是不了解。所以今天呢，请卢尚老师来跟大家聊一聊。那金银花除了它的花儿，

0: 饭处。
1: 啊、哦，那需要多含一会儿吗？
0: 要含一会儿，就是反正在这个嘴里啊，让它停留一会儿，停留个这个半分钟啊，或者一分钟啊，因为它没有任何刺激性，哎，然后含漱一下，然后把它吐了就行了。有的这老人啊，他就给咽了，而感觉效果更好。
1: 既直达患处，同时呢又进入到身体当中，让它继续发挥作用。哎，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其实夏天吧，大家这个吃湿热的东西挺多的，有的时候呢就容易产生口气。比如说咱们去吃点大鱼大肉，吃点辛辣的，吃点火锅，然后回头之后你这个胃受不了，胃没有办法及时的消化，它就容易产生这种在口腔里不太好的味道。那你在这种正常的社交距离有可能都会影响到对方，其实还是不太好的。这个方子还是挺有效的，就是用薄荷、菊花、
0: 佩兰
1: 对这三味煮一下，是吗？
0: 拿热水烫也行，煮一下也行，主要看咱们这个时间嘛。一般咱们愿意带这个干的药，然后咱们可以把它当代茶似的泡上，泡上以后温度合适了就含漱一下。
1: 那薄荷是用鲜薄荷还是干薄荷呢？
0: 实际上鲜薄荷的效果会更好，但是呢对于咱们日常用，比如便于携带啊，或者咱们现在大部分供药供的是干货，因为它易于保存，所以用干薄荷也没问题。
1: 家里可以种点薄荷，
0: 那就太好了。
1: 直接拽下来然后嚼一嚼，就跟嚼那个牙膏似的。
0: 对对。
1: 哎，那咱们既然说到薄荷，就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薄荷。刚才提到了两次薄荷哈，就第一个咱们在说金银花的时候它可以和薄荷相搭配，说菊花的时候薄荷还可以相搭配。这薄荷确实在夏天它用处比较广泛，不光是我们在喝冷饮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在比较流行的什么暴打柠檬茶，它也会加点薄荷，喝鸡尾酒的时候也会用薄荷做个点缀，包括在吃云南菜的时候，它有一道菜就薄荷牛肉，那个用大片的薄荷和牛肉在一起，然后蘸点汁儿，那个口感也非常的复合吧，又肉的香味和薄荷的清香。所以说薄荷其实是在夏季出现频率非常高的，它又是这个药食同源，然后呢又可以做点缀，出现频率很高。那在中药当中怎么来用它呢？
0: 一般薄荷，它有一个特性，一个它那个清凉的那种气息啊，大家非常的这个喜欢，而且它是什么清凉醒神的这么一个可以说是神剂。一般呢咱们薄荷呢它那种瞬间的清凉感啊，能让咱们比如说头疼啊，嗓子不舒服啊，或者说我特别渴，怎么喝水都觉得渴，但是你反而加点这个薄荷以后呢就感觉会特别好，而且它还除烦。哎，
1: 还能心烦意乱的时候来点薄荷。
0: 哎，对，让你镇定一下。
1: 啊，是吗？这么有效果的吗？那今天我们就和鲁医生先和大家分享到这儿吧，也感谢各位听友的分享，感谢鲁医生，咱们明天的节目当中再见啦。
0: 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核桃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1: 确实，核桃呢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在中医里面呢认为核桃是补脑补肾的一个佳品，也是绝对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所以呢也是对它是有青睐有加。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青鹅丸，就是里面呢核桃是两味药物之一，而且是主料。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补肾补脑，
0: 补肾补脑哈。其实补脑好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核桃剥开了之后，那个核桃仁长得就像人的大脑一样。
1: 哎，确实是。核桃呢本身是有一个温热的性质，同时呢它极具丰富的油脂，油脂含量50%以上。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朋友一句，就是大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核桃应该吃但不宜多吃，吃太多了油脂摄入的会过多，
0: 对，
1: 一天差不多两个核桃就基本可以达标了。
0: 但是您要这么说，有些朋友买就是青皮核桃那种，您说您就让我剥两个吃好像少点儿。
1: 青皮核桃其实它和咱们的干果核桃还有一些不一样，它不是咱们这种干果核桃这种成熟度的，也就是说青皮核桃应该是比咱们的干果这样的核桃要嫩，它是要先新鲜采摘的，而且吃的时候你去了皮儿以后，这个雪白的核桃肉入口，是脆嫩而且有蛋白质的，
0: 对，
1: 放香的那样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上瘾。那这个时候这个成熟度的核桃呢，它其实里面的纤维素还有油脂含量，还有包括蛋白质都没有干核桃
0: 那么高，
1: 那么高，所以多吃一些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水分含量还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如果把这种青皮核桃，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个核桃晾成就是干的，
0: 干
1: 就是像咱们干制核桃一样，你就会发现里头就一层皮儿都没肉。
0: 就是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固形物都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青皮的核桃您是可以多吃几个。
1: 对，这是特殊的风味，是为好这一口。
0: 我们说核桃补脑哈，从中医讲法相药理学，它长得就像脑哈。这个大家可能也理解，但是说核桃补肾，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白了。
1: 其实补肾才是核桃真正的功效。它中医解释它为什么补脑，不仅是由于它长得像脑，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因为它补肾，而我们中医认为肾的肾是主骨生髓的，就所有关于髓的问题都是由肾。来，肾经充了以后骨髓才能满，肾经充了以后脑髓才能满，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他补了肾脑髓就会充足，这个时候呢他就补脑。
0: 对，我们曾经说过脑是髓之海。
1: 对，
0: 肾足了这个海才会丰盈哈。
1: 对对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吃核桃还是补肾的。
1: 对，
0: 说到核桃，我们说浑身都是宝哈。我记得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青皮核桃嘛，外面有一层皮，那这层皮在中药里它叫青龙衣。
1: 确实是，核桃的汁叫青龙汁。核桃的外面这层就是咱们废弃不要的这层皮，尤其是先用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抗癌效果。所以它呢也有特意的一个名字叫青龙衣。其实现在在一些药店里还有出售。
0: 这是干制品了吧？
1: 鲜制品的效果要比干制品

0: 制品好，但
1: 嗯。
0: 鲜制品确实保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啊。
1: 嗯，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中药的疗效的时候，您都提到说鲜制品要比干制品好，这是一个规律吗？
0: 不完全，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嗯，因为鲜制品的中药的话，它损失比较少，它存放的时间短，它那个营养流失成分流失就比较少，所以它的药效呢会比较好一点。嗯，尤其是像一些含有挥发油或者容易挥发、
1: 对，
0: 容易丧失的这样的这功效的这种药物，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鲜品的效果确实很好。
1: 嗯，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药里面也像咱们就是吃蘑菇一样，有一些蘑菇，比如说香菇吧，
1: 嗯，
0: 你不把它放干了，它那个香味儿就出不来。
1: 对，
0: 它放干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日晒，还有酶解啊，或者一些就是化学反应，
1: 嗯，
0: 它会产生或者是释放出来一些，
1: 氨基酸之类的。
0: 对，新的物质，
1: 嗯。
0: 新的有药效的作用的物质，或者是它通过晒干以后，通过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的酶的破坏，它把原来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嗯。
0: 破坏掉。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药物叫白头翁，这个白头翁呢，它用根儿，这个根儿，如果你要鲜品吃的话，它就会非常辣，刺激性很强，甚至你拿手去，处理它的时候，手就会肿。
1: 哦。
0: 就像芋头，有对手的刺激性一样，它也有。
1: 山药哈。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晒干了，它的这种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
1: 嗯，
0: 就不会，再有刺激作用。
1: 它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对，所以这时候服用呢很安全。
1: 对，
0: 这就是一个鲜品和干品互相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时候是鲜品更好，有一些时候是干品更好。比如说您吃的枣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鲜品的枣子也很甜很脆很好吃，也是水果，但是干品的枣子这个味道和鲜品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它的这个补血补气的效果可能也要比鲜的要好。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所
1: 这是
0: 以
1: 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互有悠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0: 对。
1: 嗯，刚才我们是从青龙一哈，说到了这个鲜品和干品的问题。买核桃的时候，它青龙一往往是被小贩已经给去掉了。
0: 对。
1: 那有的时候您可能买的就是青皮的，您自己剥的时候还觉得挺费劲的，而且粘在手上也不易洗掉。
0: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再强调一句，我们强调的现在都是核桃的好处，
1: 嗯，
0: 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一句，这个青龙一啊，它是有毒的，有
1: 哦，
0: 小毒的，
1: 嗯，
0: 因为治疗肿瘤方面，常常我们用的药物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个青龙一还能够抗肿瘤，咱们平时就来点吧。
1: 我就把它当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吃了。
0: 这个不行，它不但味道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吃，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毒性，所以，为着您身体就是这个考虑起见吧，
1: 嗯。
0: 如果不是肿瘤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对，而且即便是肿瘤患者，您也要在医生的叮嘱之下，是吧？
0: 对，
1: 是怎么煎熬啊，还是怎么弄啊？反正咱自己不能吃这个东西。
0: 对，
1: 说到核桃全身都是宝，从青龙一第一层开始说哈，咱们就要进入核桃的内部了。很多朋友还知道核桃内部还有一味中药叫分心木。
0: 确实是，分心木呢有比较好的收敛作用，收敛安神。然后有一些夜尿多的朋友，用这个分心木，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它有那个固精的这种作用。
1: 哦，大家听明白分心木是哪儿了吧？就是核桃中间那隔断，
0: 对，
1: 挺薄的那么一层儿，
0: 对，就
1: 淡
0: 是
1: 褐色的。
0: 果肉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中间分隔的这个东西，
1: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青龙一哈，说到了分心木。其实核桃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原产。也有人说它是原产于中亚地区的，在我国的浙江江浙一带是有一种和核桃很像的，叫小胡桃。
0: 对，就是那种山胡桃，个儿比较小，然后剥起来比较难剥，但是却很香的这种 植物，它是原产于中国的。
1: 哦，那像这种小胡桃和核桃，它们的食疗价值、食疗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0: 是很相似。
1: 嗯，
0: 但是据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一些本草书上的记载，认为小胡桃的补肾作用更强一些。
1: 哦，这个小胡桃是野生的。
0: 小胡桃，对，是，都是树上的。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些胡桃树也是栽的，并不是说只有大自然长，然后咱们因为想要吃它，所以也在栽种。
1: 嗯，
0: 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样的植物，理论上说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1: 嗯，
0: 也食用也很安全，因为它外面也有一层类似青龙衣那样的东西，你也需要剥掉外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拿到那个小胡桃，然后你再剥开壳，你才能吃到肉。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青皮的核桃相当于核桃的青年时代，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0: 对，
1: 只是这个时期它拥有这样的口感，
0: 对，
1: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0: 香甜。
1: 对，吴浩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要是那种干核桃的话，您一天吃俩就行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您，就是说每天坚果的摄入量啊，就是您自个儿手抓一把这么多，您看您能抓俩核桃还是仨核桃，也就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0: 对，
1: 嗯，青皮核桃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长期吃一点核桃啊，对这个抗衰老很有好处，所以老年人啊，也是应该多吃一些。它不但是对脑子有好处，而且对耳鸣啊，对一些记忆力下降啊，都有一定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核桃在自古就是被视为是一个长寿食品。
1: 对，还叫万岁子，叫长寿果。
0: 对，
1: 嗯
0: 嗯，它呢是现代研究是觉得它里面的油量含量不是很高吗？
1: 嗯，
0: 大概有50%，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油脂，能够帮助降血脂。
1: 哦，那关于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吴浩老师说核桃的这个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50%，还说核桃里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这个名词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什么叫饱和脂肪酸？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都存在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0: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呢，核桃，我是说核桃和核桃一些坚果含量大概，油脂含量大概50%以上，核桃可能还要更高一点，65%以上，
1: 哦，
0: 65%以上，确实它确实是油脂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应该说。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存在于很多植物油，还有包括一些鱼油里面的一种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呢，就是如果从广泛意义上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好的脂肪酸。
1: 嗯，
0: 因为它含的这个氢键吧，是不是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氢那个键，它有两个碳中间的这种碳原子的联合，那这样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在正常常温下凝固，它的流动性比较好。然后呢它和动物脂肪，尤其咱们所说的时候，比如说猪牛羊的这种脂肪比起来，那些动物脂肪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它在常温下是稍稍低一点温度就变得就凝固了，
1: 白色的，
0: 对对对对，就流动性就比较差，
1: 是那种大油是吧？
0: 对对对，在体内呢，如果要存在这样状况呢，就是
1: 饱和脂肪酸沉积在这个动脉，
0: 对，
1: 嗯，
0: 会引起一些病变，
1: 嗯，
0: 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病变。那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可以抑制 这个饱和脂肪酸在体内的这种沉积。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就强调健康饮食是需要达到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平衡。
1: 哦，
0: 所以要尽量多吃一些植物的油脂，少摄取一些动物的油脂。
1: 嗯，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营养搭配的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就一天吃多少肉，嗯，吃多少菜的问题。菜里还没有不饱和脂肪酸吗？有吗？
0: 有的菜会有，
1: 嗯，
0: 但是油也比较少，很少。主要菜里面摄取这个脂肪酸，主要是靠因为咱们的烹饪过程中炒菜要
1: 加了植物油。
0: 对，咱们一般都是现在提倡用植物油。
1: 嗯。
0: 很少再用动物油，以前咱们都是动物油，
1: 用大油炒。
0: 对，以前可能摄入的总量就不够，
1: 嗯，
0: 现在摄入的总量肯定不缺，那这样的时候你还全用大油炒，肯定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过多，
1: 哦，
0: 就在体内有一个积蓄。
1: 嗯，
0: 我们现在是提倡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这个饱和的脂肪酸，所以现在咱们炒菜基本都用素油炒。
1: 对，您说到了这个植物油哈，嗯，很多朋友听这词儿这么熟，哎，我那个上次买蛋糕的时候，人家跟我说那是植物奶油，是氢化植物油，这个好不好？
0: 是这样的，咱们前几年的时候，营养界有一个非常热的名词叫反式脂肪酸，
1: 嗯，
0: 反式脂肪酸是指的饱和脂肪酸，就是和牛羊肉、猪肉这个油脂一样，它都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加氢，就是通过人造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饱和脂肪酸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咱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呢，在体内不被身体所接受，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状况的。所以饱和的这个脂肪酸里头就分反式和非反式。非反式是天然的，就是牛羊肉啊、猪油啊这种脂肪。然后反式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加氢而造出来的人造的黄油或人造的奶油，或者植物植脂末，或者代可可脂，或者氢化植物油里面，对，这个东西呢都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摄入体内之后，因为它的代谢不完全，容易在体内残留。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冠心病一类的。所以反式脂肪酸呢是特别不提倡大家使用。如果说动物油，比如说像这个牛油、猪油之类的，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在饮食里应该占一定量的比例，因为咱们吃肉的时候避不开里面会有脂肪含量，但是反式脂肪酸是建议尽量少，尽量不去摄入。
1: 嗯，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几个概念哈。我们说植物油好，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记住了一半，这就麻烦了哈。也提醒您，如果您去买这个加工好的这种食品的时候，看见营养标签上写着，成分表上写着植物奶油，哎，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成分了，最好这个食品啊，这个商品啊，咱们也不要买了。说到这个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哈，就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杨贵妃她呀会经常吃这个核桃和阿胶，所以呢达到了养血润肤的作用，就是头发特别的乌黑，然后整个容颜呢也显得很年轻很漂亮。那就想问吴浩老师，是不是吃核桃会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0: 确实，核桃是我们乌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就是吃核桃对于头发对于毛发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的。同时呢它还可以让咱们的皮肤比较润泽，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摄入的油脂高，它就不会特别干。
1: 不会那种面黄肌瘦的挺干巴的那种哈。
0: 对对对对、嗯、所以呢核桃一直是咱们的美容食品。
1: 对，其实这一点在清代的一部典籍中哈、啊、一个著作当中叫《清宫序文》中曾经记载过，说西太后爱食胡桃阿胶糕，故老年皮肤滑腻。其实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核桃的这种核桃或者胡桃的这种食疗作用。但是我觉得前提是您一直都在坚持吃，而且吃的量呢又不是很多。
0: 嗯，
1: 这样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科学的一种养生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青皮核桃又跟您说到了这个已经成熟的核桃哈。总之呢，核桃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小零食，一直都一年365天吃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4: 甚至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惠州196一吨级油田，这是我国在海上深层至超深层碎屑岩领域首次斩获的大型整装油田，探明的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了1亿吨油当量，也意味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深海油气勘探的密码，技术自主权可谓是再上新台阶。那么1亿吨油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在5415米深海海域采油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和压力？一吨级油田成功开采的背后又藏着多少能源的黑科技呢？在我们今天科技新视点的节目中，记者对话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南海东部石油研究院惠州勘探室刘培主任，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珠江口惠州凹陷油气勘探的研究工作，来听听他的讲述。
6: 刘主任您好。
7: 哎，你好。
6: 中海油在南海东部海域的深层超深层勘探发现的这个惠州196油田探明的油气的地质储存量呢是超过了1亿吨啊，那么这个1亿吨原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7: 它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我们国家加大油气勘探开放力度以来，尤其是我们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发现了10个一吨级油田。当然，我们中国海油在这里面占了5个。那么，我们这个惠州196就是属于这10个一吨级油田中的一个。1亿吨在体量上来说，相当于我们130个北京水立方的一个体积。那么，我们也经过了测算啊，我们惠州196的油田开采出来的原油炼成汽油后，是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百万级城市的居民日常交通使用25年，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6: 嗯，这个储油量是相当可观哈。那除了这个量之外，我们怎么看啊这次勘探的价值和意义？
7: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来啊，其实我们国家也是在大力推动海上深层超深层的油气的一个勘探，而且我们也取得了多个规模性的这个油气发现。
6: 嗯，
7: 那么我们这次惠州196一吨级油田的发现啊，应该说是揭示了我国海上深层超深层领域巨大的一个勘探潜力，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也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6: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油气地质储量超过1亿吨的惠州196油田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油田呢是位于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是我国海上勘探程度最高的凹陷之一，这里的平均水深呢是100米，但是钻探的深度达到了5415米，那这样的一个深度足以让埃菲尔铁塔像叠罗汉一样叠出17座，堪比流浪地球当中行星发动机的钻探深度，而且这里的地层压力10度。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哈，有人形容说要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勘探，它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巨型烤箱里找宝藏。刘主任，这样一个形容您觉得贴切吗？
7: 这个形容的话应该是对于我们海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南部海域，应该说是非常形象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层的温度非常高。
6: 嗯，巨型的烤箱找宝藏应该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哈。那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海洋油气勘探，它相比于这个陆地的油气勘探有哪些更为复杂的这个因素？
7: 跟我们这个陆地的油气勘探相比啊，海上油气勘探它在这个地质条件、自然环境，包括我们的技术装备，还有我们的勘探成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你比如说我们海上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的地层的温度它普遍比较高，这给我们的研究和勘探实际上应该说是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另外就是从我们海上的环境来说，实际上它也是变化多端，而且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恶劣的。你比如说台风、海啸这些极端天气，实际上对我们的作业安全还有时效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对于勘探油气的这些装备要求也比较高，我们这个海上油气勘探开发需要大型的船舶、钻井船，包括水下机器人这样一些高端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啊，它还要经得住深海的这个高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海水的一些腐蚀。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勘探成本，与这个陆上相比，钻一口相同深度的这个钻井，我们的成本应该是陆上的5到10倍。而且我们在这个钻井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时刻作业过程中的一些海洋保护啊，包括环境保护啊。总之啊，海洋比较独特的地上还有地下条件，对我们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的这个理论技术，应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6: 那么是受到了这个地质条件、天气还有开采成本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地质条件，这个勘探的难度是不是随着深度的加大会呈现一些增长？
7: 应该说随着深度的增大，几何级的增长。我们的这个海洋油气勘探领域啊，深度分成了几个界限，埋深超过3500米的地层我们就称为深层，超过4500米的这个地层称为超深层。你别看就是说3500到4500好像就只是增加了1000米，但实际上在这1000米增加的过程中，包括地质条件、作业条件，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6: 那这次惠州十九六的钻井的深度我看是达到了5415米，所以它是属于一个超深层，对吧？
7: 对，就是在海上进入这个深层甚至这个超深层以后，进入4500米以后，地质条件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举个例，就是我们储积油气的这个空间在超过4500米之后，它是极度压缩的，就是说我们想找到这些比较好的储积油气的空间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它构造活动特别剧烈，所以说这个油气的保存条件也是比较苛刻的。当然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深度的延伸啊，比如说高温高压还有可能导致这个井涌啊、井喷啊，包括我们到了深层之后它的钻井效率它会直线下降，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些难题导致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增加。那么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形成了一些理论技术啊，但我们这些理论技术在应用之后它效果也不错，而且我们也是让行业专家给我们评估了一下，应该说整体是属于一个国际领先的水平。
6: 好，中国海油的这个勘探的团队在深海还有深层都找到了亲质原油还有天然气哈，就是这个发现是否是颠覆了过去的一些理论的认知？因为之前好像说在这个超深层是很难同时发现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是这样吗？
7: 是的，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勘探发现呢，可以说是颠覆了过去这种传统的理论认识。我跟你说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们国际上一些学者这个研究认为啊，我们全球90%以上的这个油气场基本上都是分布在温度在60到120度之间的一个黄金温度带。他们认为就是说在温度超过120度以后，我们的碎屑岩地层一般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大规模的油气场。但是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啊，我们就打破了这个认识，我们发现不只是120度、15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碎屑岩里面，我们发现仍有这种大规模的油气。碎屑岩地层它的经济门槛由原来的可能3000多米一下到了现在我们的4500米以下的这个超深层。
6: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未来这个能源勘探的主战场可能是从浅层转向深海和深层？
7: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深水深层应该说是我们未来油气的储量还有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梯区。
6: 就是像这个深水深层高温高压，那温度呢您刚提到是可以达到200度，对吧？然后当然这个压力呢，
7: 对，
6: 也是浅层的几何级的这个倍数了。我们看到有一个介绍哈，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概念，说叫做碎屑岩储存。哎，那这个碎屑岩的储存其实是不是说在这个底下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质条件，就在4500米以下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碎屑岩？
7: 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认识啊，应该说是这样，4500米以下它不一定完全是碎屑岩，整个就是寒流期盆地里面它的构造演化沉积结构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地方可能是花岗岩，有的地方可能是火山岩，有的地方可能是变质岩，只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它是属于这种碎屑岩。
6: 嗯，就是说在这一块，就是您指的这一块是指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一块是吗？它属于碎屑岩。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为了克服这个超深层的这些困难，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些新的勘探的理论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哈？就是这次是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它的创新点在哪儿，然后关键点又在哪儿呢？
7: 嗯，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油气勘探行业有一句名言，就是石油存在于地质学家的脑袋里，所以我们找油的关键就是我们脑袋里面首先得有这个大油田，那么我们要把脑袋里面的这个油田变成现实，那就需要逐步的去解决我们油田发现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惠州196油田发现过程中，团队解决了三个科学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盆地油气资源足不足，第二个这个4000米以下甚至4500米以下储积空间好不好，第三个就是油气生成聚集之后油气存不存得住。哎，我们得先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可能才知道这个大型的油气厂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通过持续的攻关，我们提出了符合陆源盆地深部沉厅沉储沉厂勘探理论，这样就一下解决了我们之前面临的三个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找到油气之后你能不能够拿得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形成了虎鲸高效产能获取技术，通过这个技术呢也是破解了我们这些年深层超深层油气产能获取的这样一个问题。
6: 那我们还了解到啊，这一次的勘探成功的攻克了两个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是深层优质储层发育机制，另外一个是深部的油气保存机理。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像这个深层优质储层发育机制这个的研究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7: 核心点就是两个字，储层，能够储积油气的一个储积空间。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杯子，我们吃饭的碗，你光有水不行，你还得有这个吃饭的这个碗喝水的杯子，对不对？那我们地下我们认为它有油，你光有油不行了，你得有地方去存它呀，去装它呀。所以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深部的这个优质储层，所谓的优质储层就是比较好的能够装这个油气的这个储积空间，这个是我们要找的。只要你在下面你找到这个储积空间越好，或者说储积空间越大，那自然它装的油或者气那它就越多，自然就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大型油气田所发育的地方。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油田有勘探价值，它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不是说有油它就一定能够有这个商业价值。
6: 那这次你怎么确定哈这个地方就属于有一个大油田呢？
7: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碎屑岩储层，它跟其他它类型的这个储层它不太一样，在它沉积之后然后不断的这个压实过程中，它的那些空间是逐渐被压缩的。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海绵，在海绵我们不压它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吸很多水，就是因为它里面空间比较大。如果说我们慢慢的去压它，慢慢把它压实了之后，它的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少，你会发现里面水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空间被压缩了。哎，所以说我们走到这个超深层之后，常规的认识啊，这个储积空间都会逐渐被压缩甚至消失甚至没有。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首先啊，就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靶区，我们这个珠江口盆地它跟其他盆地还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温度特别高，典型的就是那种热盆，就是那种高温的盆地。就是这种盆地的话，实际上随着这个压力的增大，随着这个埋深的深度的增大，实际上它这个孔隙压是它可能是更厉害的。
6: 您刚刚说到那个孔隙压更大，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空间会更大？
7: 对，我说的孔隙就是我们的储积空间。
6: 嗯，
7: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深层找到这种孔隙，或者说我说的这个储积空间更大的这种储层。然后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跟您交代，就是我们珠江口盆地是一个高低温的这个盆地呢？因为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类型，它有没有一些这种机理性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指导我们去认识这个深层它可能有这种好的储层。后来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反复的分析和研究啊，其中有一项突破，有一项认识，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指导意义非常大，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层岩的数值模拟，包括这个溶蚀的一些实验，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哎，做完之后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就是高温的条件下，而且还是酸性的环境下，高温酸性环境下，地下的这个流体它如果说含钾离子比较高的话，我们叫这种富钾流体，它一般来说是有利于深层碎屑岩储层， 形成这种比较有效或者说比较优质的储存。我们找到了规律，我们也分析了它的机理。简单一句话说，就是在高温酸性环境下，富钾流体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地方优质储存形成的。
6: 一开始是不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或者是预设，然后又通过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计算，另外你们还通过了我们现在智能的这种技术，然后做了一个模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深层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它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空间的。
7: 对，它有前提条件，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在酸性的富钾流体这个条件下，哎，它是有可能形成优质储存的。
6: 嗯，酸性富钾流体，这个也是咱们前期在勘测的过程当中来探究出来的，对吧？
7: 也是在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我们通过多次的这种模拟实验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常规的环境下，或者常温中性环境下，一般来说它都是不利于优质储存形成的。我们就做了好多实验，我们说这些酸性环境或者碱性环境，我们分别然后都去尝试，就我们发现是这种酸性的富钾流体的这种条件下是最有利于这个优质储存形成的。
6: 其实我们的这样最后的这个发现也证明了我们攻克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深部油气的保存机理，这个属于是哪个过程当中的突破？
7: 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油它进入到这个储气空间以后，它会不会跑掉？如果说它跑掉了，我们也找不到油气。
6: 那大家理解就是油它不就存在某个缝隙当中吗？它怎么跑？它会到处在流动，是这个意思吗？
7: 没错，它会流动，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东西把它堵住的话，它会到处跑。
6: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们聚集起来，是这么理解吗？
7: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找到能够把它堵住的地方，因为地质历史时期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改变不了，就是我们就需要去找那种有空间，有了空间之后，然后还能够有别的东西能够把油挡住的地方。
6: 嗯，
7: 我们

0: 要找这个，
1: 嗯，
0: 就相当于你这个杯子里面你不是装的水吗？你装的开水它会冒烟，
1: 嗯，
0: 那好了，如果说我们给它盖一个盖子，这个烟它是不是就出不去了？
1: 嗯，
0: 我们现在需要找的就是去找那个盖子。
1: 这个盖子是指比如说地底下的某一个物质，
0: 它本身就是在地震历史时期它自己形成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它是在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我们拿个锅当这个比喻，如果你下面烧火，上面是水，你一直烧，上面如果说没有盖子的话，那个水慢慢慢慢然后就跑了，我们最后会把水烧干，这个油源源不断的进入储积空间，如果这个储积空间里面没有一个盖子然后把它挡住，油它也会跑掉。所以说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盖子，它难是难在哪个地方呢？难就难在就是在后期地质破坏比较大，改造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怎么去找到这个盖子，这个是它比较难的地方。
1: 这一次最后怎么找到的？
0: 这次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也是比较特别的。首先我们这个地方整个我们勘探的这个地层啊，地质条件它的演化过程它不太容易形成这种盖子，一般来说泥岩当盖子，砂岩当储层，我们这个地方呢是砂岩比较多，然后泥岩呢很少，整个地层里面可能这个含砂的比例啊大概是在75%到将近90%，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所以说这里面那个泥岩的盖层它就会比较薄比较少，这个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这个盆地它活动很强啊，它后期的活动很强，你想就是它活动很强的话，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盖层破坏掉，一破坏之后那油就跑了。
1: 嗯，我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泥形成的盖子，它一旦说漏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油就漏出来了，它就开始跑了。
0: 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聚焦在我们去把这个盖层，把这个盖子而且还有一定稳定分布的这个盖子把它找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1: 嗯，要在海底下哈4-5千米的地方去找这个盖子，这个活儿应该不太好干。
0: 其实干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研究工作，当然这里面相对比较专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元素的分析，然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化石的分析。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微区元素，包括一些指向化石，一些特殊的化石分析，哎，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在某些地方啊，它还是可以形成一些泥岩盖层。甚至有一些特殊岩性的盖层它是可以形成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认为这些盖层可以形成之后，你找到之后，那它能不能够封盖我们这个油气，哎，这个又是它的一个关键点。然后我们又做了实验，我们叫突破压力实验。
1: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0: 这个实验的目的我们就是想去分析它到底这个盖子它能够封住多少规模的这个油气。
1: 嗯，
0: 如果说你找到这个盖子，你这个盖子封盖的这个油气的规模很小，那也没有商业价值。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就是这种封盖强度比较大的，你要反映这个封盖强度，你就要去做这个突破实验，这个突破压力实验。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发现，我们找到的这种盖层它应该还是可以封盖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油气层的。
1: 嗯，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盖子到底有多大？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盖子还是分布成了好几个盖子？
0: 嗯，它有好多层。
1: 哦，就是不同的层。
0: 对，它不同层，不是我们这个油田，它不是说上面一个盖子，下面全是油，它不是，它是有好多层，它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哈，这个深部油气保存机理，其实说白了就是刚刚您提到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盖子啊？我们也是通过很多的这个实验推理，这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给解决了。我们找到了这个油层啦，有这个储量啦，然后呢，我们也找到这个盖子了，我们知道从哪个地方呢，能够把它取出来，但是也有个关键点就是。是我们能不能取出来，因为毕竟是5415米之下的这个海底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叫做虎鲸热举高效排液技术，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能解决我们深层勘探的哪些难题？这个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对吧？
0: 对，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1: 嗯，
0: 而且也是这几年我们研发的最新的一项技术。勘探环节里面，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能不能够把这个找到的油气让它产出来？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油气拿出来？
1: 嗯，
0: 通俗的讲，
1: 虎鲸对吧？是鲸鱼的一种，对不对？
0: 对，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虎鲸，因为我们这个勘探行业在测试球产的过程中，就特别希望油或者气，然后能够喷出来，像那个海里面那个鲸鱼一样，喜欢喷水嘛。所以说，我们就给它取了一个比较形象的名字——虎鲸产能高效获取技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油啊，深层的油它跟浅层的油不一样，深层的这个油它比较容易凝固，而且它那个流动性很差。所以说就是我们以前常规的那个产能获取技术，这个油就上不来，我们就是要解决怎么把这个油出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这个井下给它增加了一个强力的喷嘴，目的就是给它注入一些我们调试好的液体，让油的这个流动性能够强一点，在下面能够 流动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把地下的油流动起来之后，然后流到我们地面。
1: 嗯，所以这个

0: 在前年是打第一口井，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最开始我们立的目标是5000万，打完之后呢，通过我们的研究部署了一批井，随着这个钻井的增多，认识的增多，我们的储量也在慢慢的增加。去年大致是在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自己内部评估4、5千万的一个规模了。再往后通过打井，然后有了更多新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发现可能这个地方的潜力甚至规模应该是可能比我们之前预想的可能还更大，我们胆子就更大一点，就继续再往周边拓展。拓展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有一口井啊，打下来之后还是非常兴奋的。那一口井打下来，我们一口井单井探面就超过2000万，而且油层的厚度上百米，这个在行业内应该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了不起的一个突破。有了这个突破之后，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就往周边拓展。但实际上周边的拓展也不是说一直这么顺利啊，大概也打了3、4口井，效果都不太好。打完之后甚至发现我们对储量的认识当时还让我们觉得有点犹豫了，相当于就是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也是遇到了好几次的挫败。当然这遇到这个挫败之后，我们并没有说就放弃这个东西哈，整个大团队一起来研讨分析，看看这个下一步然后该怎么走。实际上这些打失败的井对我们也是很有启示的，因为这些失败的井它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可能你不能去打，他会告诉你，你再往哪个地方走，可能更容易成功。
1: 科学研究的一个常态啊，就是每次失败都有价值。
0: 没错，失败它反过来就是让我们有可能离成功更近一
1: 步。是，
0: 也正是基于我们前面打了一些成功井，还有我们后面也打了一些这个失败的井，我们都反复总结。后面我们重新部署，重新调整思路，然后重新部署。
1: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培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北宋，那是一段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岁月，文化璀璨的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政治风云则像汹涌的海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吸引着无数后人像飞蛾扑火。

0: 般的去研究。在这历史的大舞台上，由子夜文化出品的长篇历史悬疑小说《大宋悬疑录之貔貅行》，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北宋熙宁年间的神秘大门，把我们一股脑地拽进了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貔貅又被称为天鹿，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兽，它的形象通常是龙头、马身、鳞角，外形威武。据说貔貅是龙的第九子，因盗食天庭神物而被贬下界，具备了吞噬财物而不屑的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貔貅能够招财聚宝，寓意财源滚滚。由于貔貅只进不出，象征着财富的积累与保留。这本书另辟蹊径，完全没有按照大家印象中的吉祥物的概念来设计貔貅故事。小说讲，
1: 我受到了一些漫画的影响，自己琢磨自己的这个创作的过程的时候，可能就是想到以前在看漫画的时候，可能看到了一些人物身上的一些面，不知不觉就会融合到这个人物塑造里面去。可能这一部分就是带了一些漫画色彩。
0: 那其实呢，在很多推理悬疑小说啊，推理悬疑的作品当中啊，除了主角之外，往往会有一个主角团啊，来和主角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啊，来推动故事的发展，打造这样的一个团体哈。那么在这部小说当中也是这样。那除了云霁之外呢，云霁身边还有很多人啊，比如说有这个北宋著名的将领狄青的后人哈，像这个女孩子狄依依，狄中啊，另外呢，他还有几个关系很好的人哈啊，包括这个云霁身边啊，在司天监也有两个助手啊，他们都有各自的这样的特色哈。
1: 是
0: 主角的这个主角团的这样的一个搭建，您在创作之初又是如何考虑的？
1: 这些呢，就是主角团的话，比如说像女主角狄依，她是这个宋朝的名将狄青的孙女。首先这个当然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狄青这个历史人物，所以会把不由自主的就会把这个笔下的这个主角会往他这个身上靠。而且另外我觉得狄家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女主角呢是这个她出身武将世家，精通兵法，当然他也十分好酒，是一个女酒鬼，但是他性格里面就是那种改作改为，处事十分果断，喜欢快言快语的很豪爽的那种女性角色。还有就是女二号胡惜雪，她是那个书里面豪商胡安国的女儿。他从小呢家境就很优渥，然后性情很温柔。他的性格特征里面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善良，因为他在这个十几岁的时候就救过一个突然犯病的举子，然后从这个开始就学习了医术，跟这个学医有了不解之缘，然后还在这个安济坊去做医工义诊。但是呢，他这个虽然性情温柔，但是他这个是柔中带刚的这么一个个性啊。后来胡家被抄家之后呢，他就挑起了担子，相当于扛起了整个家。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狄中，就是可以说是男二号吧，然后是女主角狄依依的哥哥。他是一个有点像浪迹花丛的浪子，但是他骨子里又是一个谦谦君子，虽然花痴，但又不是登徒子。是看起来那种不是很优秀，表面上玩世不恭，实际上人品很正，又有很扎实的这个功底的这种人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郑霞，
0: 对，
1: 郑霞这个人呢，是男主的这个至交好友，为人很正气。他其实也是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那个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中进士的时候呢，跟王安石请教过学问，可以算得上是王安石的半个学生。但是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当时他也中了进士。那个时候是王安石急需要用人的时候，他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跟王安石反目了，就是原因就是他们的政见不一样，他也不去巴结这个宰相，甚至跟宰相起了矛盾，然后呢，被贬去。

0: 就这个开大门，开城门。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忧心天下、性格很执拗的一个急性子。然后他做的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当时旱灾比较严重，然后呢，他通过买地给，就是这种非正常的手段给皇帝上书，然后说，只要罢免王安石，10天之内就会下雨啊，如果不下，你就砍我的头。其实是一个很有传奇性的一个故事，听起来好像就像故事一样，但是实际上他这个事件，就是他马谡送这个。上书的这个事件其实也可以算得上王安石第一次罢相的导火索。就刚才提到，就是云集还有两个助手，
1: 助
0: 或者
1: 手，
0: 说
1: 对，
0: 他的这个学生啊，在司电监任职，这两个也就是技术类的专家，一个叫鲁坚守，他是精通这个机关术，又是个话痨，还有一个叫张无舌，就是其实是类似于古代的这种化学专家、药剂学专家。这个其实相对于来说，这一些主角团的成员，整个的配比下来，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探案团队。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吗？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

0: 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1: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这里是听天下。
2: 话说在1922年的一天，紫禁城里发生了下面这一幕。
3: 皇上，按照您的吩咐，已经派人把这边的大门槛儿都锯掉了。
4: 好，今天朕终于可以痛痛快快的骑一会儿车了，你们都候着吧。
3: 皇上，皇上，您慢点儿，您慢点儿。
2: 这一幕很多人可能都在影视剧里面看到过，您可能也猜到这位皇上是谁了吧。当紫禁城里回荡着自行车清澈悦耳的铃声，车上的少年溥仪全然不顾追在后面的太监们的心情，他自己正对这个罕见的洋玩意儿充满了兴趣。可能当时他做梦也想不到，90多年以后，中华大地上已经满大街都是随便骑的自行车了。那么今天，当您随手打开一辆共享单车的时候，有没有问过这么一个问题？这自行车到底是什么时候传进中国的呢？是谁把自行车介绍到了中国？又是谁把自行车推进了紫禁城？三大国产自行车品牌如何诞生？自行车又是如何成为历史的见证的？听天下，和您聊聊自行车来到中国的故事。要说这自行车传到中国，那可得追溯到19世纪了。1868年11月的一份《上海新报》上，就有一篇关于自行车的新闻。文中是这么说的，上海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力走路。看到最后，大家才明白，哦，这原来是个推销自行车的广告。同样也是在那一年，朝廷委派张德仪担任翻译，随团访问欧洲大陆。要说到这位张先生，人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呐。您可能觉得这名字挺陌生的，但是他可是第一个记载巴黎公社，第一个进入金字塔，第一个记录西餐的中国人。咱们现在使用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电报啊、自行车，都是来自人家的翻译。张先生出访回国之后，写下了《欧美环游记》。在这本书里，他记载了在英国伦敦街头第一次看到自行车的情形，还写了在法国巴黎看到街头有供大家租赁自行车的场所，甚至还有专门学习骑自行车的场所。您没听错，现在啊，咱们都是到驾校学习驾驶汽车，19世纪那会儿，您要是在法国呀，那会儿兴的是到驾校学骑自行车。咱们刚才说了啊，1868年的街头，上海出现了自行车，几辆吧，人不是说了吗？那北京呢？有人说北京的自行车最初是出现在西郊民巷的租界里，还有人说北京的第一辆自行车应该算是19世纪70年代由外国人进献给光绪皇帝的那一辆。不过当时的自行车可不是像现在的车那么好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还没有用链条传动，而是脚蹬子和前轮轴相连，用前轮转动带动后轮前进，在前轮的上面安装了一根横木作为扶手。可以说啊，要按照现在您的理解啊，那会儿您骑的还不如现在走着省心省力呢。虽说这个玩意儿不怎么好骑，可是呢光绪皇帝喜欢呀，他在洋人的指导下试着骑了那么几回，哎，觉着还挺有意思。不过这慈禧太后是不高兴了，

你这每天不想着好好做皇帝，天天跟这破玩意儿较什么劲呢？光绪皇帝向来害怕自己的姨妈，只能老老实实的把车扔到一边，不敢再提了。这么一来啊，光绪皇帝呢，遗憾地失去了紫禁城自行车第一人的称号。这个称号呢，最终就落到了末代皇帝溥仪的身上。1922年，溥仪16岁的时候，他的堂弟将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了他。正值贪玩年龄的溥仪高兴得不得了，正愁没什么好玩的呢，于是大笔一挥，100块钱月薪，聘请当时的牛人飞车小李三给溥仪当自行车教练。在太监的保驾之下，几天功夫就学会了骑自行车。从此他经常带着侍从在宫中骑车取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甚至让人把宫门门槛都通通锯掉。根据清宫档案记载，溥仪留在宫里骑着玩的自行车差不多得有20多辆，都存放在御花园内的降雪轩。一说这降雪轩，您肯定纳闷了，什么地儿呢？以前啊，是乾隆皇帝吟诗赏画的地方，结果呢，成了溥仪的自行车车库了。谁是中国第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孩呢？当年骑自行车又有哪些讲究？为什么骑自行车比参加一场晚宴还要声势浩大呢？自打溥仪骑着自行车在紫禁城里瞎转悠，自行车便成为了有钱任性的代名词了。一般啊，都是留洋回来的富豪才会拥有。据说在宋霭龄10岁生日那一天，父亲送给他一辆自行车作为生日礼物。于是呢，有人也说宋霭龄应该算是中国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女孩。反正她是不是第一啊，咱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晚清洋学堂的女学生们算得上是中国第一批学会骑自行车的女性了。除了洋学堂的这个女学生，上个世纪30-40年代的不少当红女明星也特别喜欢骑自行车。当时有一份八卦杂志叫《大众影讯》，说啊，许多电影明星都开始以自行车代步。影星周璇在街上练习骑车的时候，还曾经从车上摔下，跌伤了脚。在那个时候，自行车已经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物件，北京街头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那倒不是因为自行车一下子多么便宜啊，而是在前门、西单、王府井一带已经开始出现了自行车的租赁行。您买不起，咱可以租一辆，是不是？照样他骑得拉风啊。那时候市面上的自行车还都是欧洲生产的。最牛的牌子您知道是什么吗？跟您普及一下，英国和德国的凤头、蓝牌以及钻石，当然还有其他牌子啊。直到这个卢沟桥事变之后呢，京城街头的自行车啊，大都变成了所谓的东洋货。最有名的是富士、菊花等品牌。不过不管是欧洲车还是日本车，只要是骑车，那就得讲究。那怎么个讲究法呢？这自行车啊，分南车和昆车两种，和现在的样式呢差不多。南车有根大横梁，而女士的昆车呢则是弯梁。如果男士骑这个南车呢，要穿休闲式的西服，您记住不能打领带。如果男的个子矮，骑昆车啊也不要紧，但是呢，您得穿那个毛料的长衫，底下还必须穿西服裤子和皮鞋。如果是女士骑车，就要穿裙子。您听听，那会儿骑个自行车就跟参加一晚宴差不多，是不是？现代人开汽车啊，有些车主喜欢给这个车啊捯饬得非常个性化。那会儿骑自行车也一样，有的车主在车把上安上一对反光

净。有的人呢给那车把套上鲜艳的车把套，还有的人安上那双响的铃铛。由于那会儿的街道大多没有路灯，因此呢不少车主还给自行车安上一种叫做摩电灯的车灯。到了晚上一搬动把手，这种电灯的发电机和车前轴连在一起，骑得越快灯就越亮。这种车啊到现在国外还有呢。您别说啊，这么一琢磨其实人还挺环保的。相声大师侯宝林曾经讲过一个相声叫《夜行记》，里面就提到过这种车灯。这段相声还提到了一些当年骑车的交通法规。其实呢，为了加强管理，早在光绪34年，也就是1908年，朝廷就颁布了《违警律》，里面专门提到，要是骑自行车不设铃铛和号牌，需要处以五日以下一日以上的拘留，或者是一定的罚金。1928年以后，自行车的检验、登记和核发号牌都需要统一管理。您听听，是不是跟现在的管理机动车一模一样啊？自行车是如何逐渐走入了寻常百姓家的？在外国品牌林立的市场中，中国人又是如何后来居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品牌？咱们刚才也说了，那会儿自行车的价格比较昂贵，个人买起来可能不大容易。不过呢，自行车方便快捷的特性倒是让很多单位成为了购买自行车的大户。最早在1911年，上海的邮政部门从英国购入了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也是自行车第一次投入公用。之后，其他城市效仿上海，公用自行车数量不断攀升。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所有中国城市的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机关，为了执行公务，提高这个办事效率，都给职员配备了自行车。而这些单位呢，往往都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购买。自行车行呢，为了中标，也是绞尽脑汁，想出了不少点子。比如德利车行为邮政局提供绿色自行车，为电话公司提供灰色自行车，为一些工程公司增加一些小箱子或者是车筐。您别说，这一点小改动可是挣了大钱，还真就中了标。当然，自行车行为了增加零售额，也想出了不少点子来促销。比如同昌车行举办的30周年店庆时，除了特别折扣之外，还加上了赠送奖券的活动。这个奖品啊相当诱人，那就是中奖的我再送一辆车给您。放到现在，您就是豪车买一送一呀，琢磨琢磨是不是。除了打折抽奖，还有的车行推出了按月拨付购买法啊，直白点说就是分期付款嘛。您别说，这些促销方式一出台啊，的确让不少想买车又囊中羞涩的人是下定决心，我得买辆自行车回家。看到自行车这么赚钱，中国人当然也想做国产品牌的自行车。不过一开始呢，这些产品都没有成功，不是没法骑，就是太重，根本骑不动。到了20世纪初，中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抵制美货、德货、日货的运动。那借着这个机会，一些自行车零件制造厂开始琢磨生产中国自己的自行车。比如说1920年创建的上海大兴车行，他们聘请两名日本籍技术人员，加上装配部分进口零件，组装成了红马、白马牌自行车，取得了成功。不过这个成功归成功了，但是这些品牌的核心零件还都需要进口，关键技术都得依赖国外请来的技术专家，所以呢，也只能算是个拼出来的国货。
那咱们国产的知名自行车品牌到底是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0: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0: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2: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卢岩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

0: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2: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3: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4: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 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

0: 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骑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 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全国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啊，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8: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9: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10: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1: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10: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2: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3: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4: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5: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6: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5: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葫芦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8: 都准备好了吗？
19: 欧了。
17: 加班。
15: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0: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1: 特别的燃，
22: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5: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3: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 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0: 1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3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3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

0: 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

0: 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福建大宁深耕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
4: 一城焚溪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群众生命线。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乡村行，看振兴。蒲县大宁因地制宜，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盛夏时节，在蒲县蒲城镇韩店村的桃园里，一颗颗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蒲县蒲城镇韩店村村民周继昌：
5: 这一苗脖子能含来的是这个1000多斤，这下这个2-3万斤吧。
3: 近年来，蒲县因地制宜，统筹推进桃园、梨园等特色产业，依托集体经济联合社，将农户嵌入产业链条，实现利益共享，同时积极对接销售渠道，发展订单农业，让特色果蔬走出乡村。走进大宁县泰德乡乳谷村的高粱种植基地，成片高粱苗株整齐茁壮，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除草、松土保伤等田间管护工作，精细化保障高粱健康成长。作为全县白酒产业链重点示范基地，乳谷村有机酿酒高粱示范基地占地317亩，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同时基地依托山西农业大学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严格执行有机种植标准，保障高粱品质，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大宁县泰德乡组宣委员冯伟：
6: 泰德乡将持续做强高粱加酿酒特色产业链，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升级，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7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带队在市区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督导检查。高永贤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持续优化市容环境与经营秩序，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堵点难点问题组织专门力量攻坚克难，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补齐短板弱项，细化分区管理措施，规范摊位摆放、经营业态，营造整洁有序的消费环境，要在常态常效上下足功夫，健全完善日常巡查、常态管护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0: 7月17日，全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代表座谈会召开，来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救援、教育行业的五名获奖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党建履职心得，交流实干经验，展望发展方向。市委社会工作部2024年建部以来，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破局启示全面发力，重点非公企业覆盖率提升 43.58 个百分点，达到 76.53%， 累计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257个，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强调，各级新兴领域党组织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做到学思用贯通，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实干攻坚，守牢安全底线，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扩大组织覆盖，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用心服务新就业群体，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奉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1: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四。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下列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一、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度；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制度；三、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制度；五、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制度；六、安全生产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七、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八、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业、地下挖掘作业、悬吊作业、临近高压线作业等危险作业管理制度；九、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十一、应急管理和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制度；十二、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十三、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十四、外包队伍和外包工程等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十五、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制度。第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范围、监督检查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编制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考核结果与安全生产奖惩措施挂钩，作为从业人员职级调整、收入分配等的重要依据。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和考核结果在本单位公示。国有及国有控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结果纳入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并与奖惩措施挂钩。
2: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7月14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赵朱慧博士工作站签约暨授牌仪式在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举行。赵朱慧博士深耕儿科内分泌医教研20余年，曾赴加拿大 UBC 温哥华总院、 BC 儿童医院访学。工作站将常态化开展线下坐诊、远程会诊、疑难病例研讨、教学查房与学术授课，同步推进专科标准化建设与儿童健康科普公益活动。仪式结束后，赵朱慧博士前往儿科门诊，为矮小、发育迟缓、性早熟、儿童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患儿开展现场义诊。此次博士工作站落户，搭建起跨省医疗协作纽带，依托技术下沉、标准落地、带教赋能的合作模式，是第二人民医院儿科迈入精细化亚专业发展新阶段。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1: 进入主汛期，翼城汾西开展全域及道路防汛排查，全方位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翼城南梁镇

0: 故城水库库区、县水利灌区、镇应急等部门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坝体、溢洪道、水位监测等设施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检查现场，翼城县水利灌区工作人员沿水库堤坝行进，逐一查看坝体有无裂缝、溢洪道是否通畅，并同步检查警示牌、应急避险路线标识是否完好。在应急物资储备仓库，逐一清点编织袋、抽水泵、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翼城县水利灌区服务中心工程师尹双贤：
1: 我们提前制定水库防汛预案、大坝应急管理预案、水库调度规程、水库控制应用计划，积极参加水库防汛演练，每天安排职工进行24小时值班，在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0: 与此同时，当地各村干部走进辖区集贸市场、地质灾害危险区、河道清理现场，重点监测户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墙体、边坡稳定、河道畅通等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漏一处。翼城县南梁镇南长村村民温红艳：
2: 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全部储备齐全，村干部会及时推送雨情预警，村内河道排水沟也提前清理疏通，他们包联到户排查隐患，工作很细致周全。
0: 这几天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汾西县交通运输局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调配人员机械赶赴现场，全力开展路面平整、淤泥清理、积水疏通等抢险作业。汾西县交通运输局养护中心工作人员严世红：
3: 降雨过后，第一时间清理路面裸色淤泥，排查路基下沉、路面坑凿等水会漏洞，快速开展清洗应护。
0: 为持续筑牢全域道路防汛安全屏障，汾西县始终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底线，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工作方案，不断细化巡查管控、应急处置、日常养护各项防控举措，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4: 进入暑期，文旅出游、餐饮休闲、夜间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洪洞县依托大槐树、槐树里特色商业街区资源，启动首届音乐啤酒节，进一步聚拢街区人气，为城市夜间经济扩容升级注入活力。华灯初上，暑气消退，槐树里街区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们徜徉其间，品美食、赏音乐，尽享这难得的悠闲时光。湖北游客胡思亮：
5: 这次音乐啤酒节正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作为故土的对我们的一种热情。
4: 以啤酒音乐节的聚集人气，有效调动了街区商户资源，进一步激活暑期消费内生动力，助力文旅资源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山西瑶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清照：
6: 用音乐美食搭建消费场景，激活街区夜间经济，后续我们将持续挖掘夜间消费潜力，策划更多适配市民需求的特色活动，推动夜间经济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0: 翼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平台资源，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条联动一体化工作体系，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枢纽，从源头防范化解基层矛盾，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翼城县中尾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调解室内，当事双方因田间道路通行、地界划分问题多次自行协商无果，矛盾存在升级激化风险，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三条联动处置机制，统筹人民调解员、司法所法务工作人员、乡镇行政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调解专班， 并邀请经验丰富的吴老调解员。

0: 员进行现场调处。翼城县中卫乡中卫村村民李超林，
1: 工作人员特别负责，给我们讲法律、摆事实，还有几位老同志耐心开导我们。通过这次调解，矛盾彻底解决了，我们兄弟俩的关系也和好如初。
0: 中卫乡融合人民、行政、司法三条力量，推行常住加轮住加随住的模式，建立矛盾分级处置、联合会商、快速响应机制，深耕吴老说事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矛盾隐患排查、普法宣传，进村入户，依托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村级说事点等阵地，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翼城县中卫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静：
2: 今年以来，我乡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03件，成功化解101件，办结率达98%。
0: 中卫乡的治理成效是翼城县全域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深化三条联动、多元解分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翼城县9个乡镇完成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行微信小程序“翼民安”线上受理办理平台。今年以来，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累计接待受理群众来访300余批次，1300余人次，受理各类事件1400余件，完结率高达99.6%，真正实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治理成效。翼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我县将持续推进各乡镇综治中心提质增效，解决以平安建设为主线、以综治中心规划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文化服务管理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基层调解队伍作用，不断完善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应急处置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模型项目比赛正式落下帷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市100余名航模爱好者，设置航空模型多个竞赛组别，选手凭借精密操控与扎实知识储备展开多轮比拼。闭幕式上，组委会依次颁发各单项奖项与团体荣誉，为优秀运动队、裁判员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此次比赛以模型运动为载体，将体育竞技与科普教育相结合，不仅为全省航模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平台，更助力青少年科创素养培育，丰富我省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5: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老王的爸爸曾经讲起老王爷爷的传奇经历。
14: 你爷爷呀，当年上山打柴，救了一头小狼。两年之后，你爷爷又路过那片荒山，突然看到了一头健壮的成年公狼。他看着你爷爷，你爷爷也看着他，他们都向对方跑去。
15: 老王急切地问，然后呢？然后呢？那头狼是怎么报恩的呢？
14: 啊，等他们距离只有2米的时候，你爷爷才发现，认错了。
16: 这难道就是我没有见过我爷爷的原因吗？上个周末，大头回爸妈家，他闷闷不乐的样子，眼睛一直望着窗外。
13: 老妈忍不住问，儿子，你这是怎么了？好像有心事儿啊。
15: 好想念我女朋友啊。
13: 儿子，你什么时候有女朋友了？你怎么不早说呀？
15: 不知道他吃饭了没有，吃了什么，玩得开心不，住在哪里，多大了，叫什么呀？
13: 儿子，快点给妈妈滚远一点。早上阿豪跟女朋友吵架了，晚上回家的路上就想，哎呀，我女朋友是不是还生气呀？是不是会冷战啊？该不会又是好几天吃泡面吧？
16: 进了家门发现女朋友不在，眼前的场景让阿豪眼泪流了下来。多贤惠的女人呐，早上还乱糟糟的家被她收拾得干干净净，咦，好像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
13: 老王楼下的小女孩最近在学唱歌，这几天迷上了鲁冰花。
17: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
16: 老王心想，这再好听的歌也不能天天听啊。这天一大早，小女孩又开始唱了。
17: 天上的星星
16: 参北斗啊，嘿，参北斗。
13: 老王这一嗓子，哎，然后世界都安静了。 大头昨天又去相亲了，女方问大头，你有3套房吗？
16: 没有。
13: 有奔驰宝马吗？
16: 没有。
13: 有7位数存款吗？
16: 也没有。
13: 那你有啥？
16: 我……
13: 那女的转身就要走，大头一看必须暴露身份了，不能再隐藏了。面对这种三观不正的女生，必须沉重地打击她的嚣张气焰。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道，
16: 我管理几百人，其中还有很多大律师、名记者、教授、企业家，还有 IT 精英、房地产高管。
13: 那女孩立刻换了一副面孔，满脸崇拜地说，死鬼，你不早说。那你是商会会长还是什么基金的发起人呀？
16: 我是群主。
13: 这两天王美丽又跟她男朋友闹分手。
15: 为什么？你不是说只要我在你身边，你就会特别觉得温暖吗？
13: 哎呀，好啦，这话确实我说过啊，可是夏天到了，我怕热呀。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昨天大头又对他喜欢的女神表白了，
16: 前世的500次回眸换来了今生一次相遇，上辈子没在一起，注定我们今生会在一起的。
13: 上辈子看了你500次都没相中你，你认为这辈子还有机会吗？
16: 高二的时候，一天晚上，大头和女同学在没有路灯的小路上压马路，突然见到老爸开着车从旁边经过。老爸回头和大头短暂地对视了一下，停一下车，臭小子，这就是你说去同学家补习功课啦？
13: 好在有夜色做遮掩，大头仗着胆子说道，爸，你认错人了。
16: 上课的时候，老师问同学们提问，在生活中有哪些节约的方法呢？
13: 铁柱的闺女想了想回答道，
19: 我听我爸爸说，长大以后要尽力撮合身边的同学或者同事在一起，等将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就能少出一份份子钱了。
20: 这天不知道什么原因，铁柱下班之后啊，

0: 是谁呀？大二的时候，大头选一门叫做城市发展理论的选修课，比较冷门，来上课的学生不多。期末考核呢是交一篇论文，结果老师气冲冲地把一篇论文拍在了大头的面前，说道：
1: 你抄论文我都不说什么了，你抄我的论文干什么？是不是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连我叫什么都没记住啊？
0: 晚上，铁柱媳妇儿看着电视剧当中的一对恋人久别重逢的情节，泪流不止，哭着问铁柱：如果我丢了，你会找我吗？
1: 嗯，当然找，谁家100多斤的肉丢了不找啊？那得心多大呀。
0: 早晨起床，老王的媳妇儿问老王：
2: 老公，昨天晚上你老是说梦话，你自己知道吗？
1: 不知道啊，我说啥了？
2: 你好像在骂我。
1: 哦，有这种可能，因为我白天不敢骂人呢，总是需要一个出口的嘛。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很手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晚上，铁柱和媳妇儿躺在沙发上看金婚，感慨地说：“结婚50年呐，真不容易。”
5: 老公，50周年叫金婚，25周年叫银婚，那结婚2周年叫什么婚呀？
4: 叫二婚呗。周末，老王一家准备出去玩，老王媳妇儿往自己和儿子的身上喷了点驱蚊水，老王说：“也给我喷点呗。”
5: 老王的媳妇儿收起瓶子，理直气壮地说：“哼。”要是3个人都喷上了，蚊子咬谁呀？铁柱想趁着年休假的机会带着媳妇儿和闺女出国度个假。到了旅行社，铁柱问：“你好，请问什么时候抱团最便宜啊？”“
4: 中午。”“
5: 为什么呀？”“
4: 因为早晚要涨价。”
5: 话说有个酒鬼，酒瘾很大，每天不喝个半斤八两的，日子根本没法过。可是自从他到一家酒铺买了酒喝之后呢，竟然慢慢的把酒给戒掉了。这天他特意做了一面锦旗前来道谢，店老板惊讶地问：“你买酒我卖酒，有什么好谢的？”“
4: 我当然要谢了，这几年要不是你循序渐进地往卖的酒里面掺水，我现在怎么可能戒了酒啊？现在啊，我在家喝杯水就可以过酒瘾了呢。”白雪公主和王子结婚纪念日，王子拿出了一件礼物对公主说：“我的公主，这是今年最潮最时尚的电子产品，满大街的人都爱疯了呢。”“
5: 天天说爱我都是假的，你不知道我当年被苹果差点害死吗？”
4: 老王去参加家长会，回来非常生气地说：“儿子，为什么听了半天也没有你的名字呢？”“
5: 爸爸，那老师念完表扬的同学名字之后说等等了吗？”“
4: 说了。”“
5: 哦，那就是表扬我了，我一般就在等等的里面。”相机和镜子相爱了，镜子对相机说道：“哦，我好痛苦啊，一辈子让别人照，却不知道自己长啥样。”“
4: 没关系，我帮你照张相不就得了吗？”
5: 相片洗出来之后，镜子看了大哭起来：“啊，为什么照片里是你呀？”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5: 铁柱的女儿最近在学成语，有一天她问铁柱：“
6: 爸爸爸爸，什么是父债子还呀？”“
4: 就是爸爸欠的债子女来还。”“
6: 那爸爸你欠债吗？”“
4: 别的没有，就是我买房子的时候借了100多万的贷款。”“
6: 哦，爸爸，从现在开始我想

0: 我们还是做朋友吧。羊和狮子先后走进餐厅，老板问羊，你想吃点什么呢？
1: 一份青草套餐，谢谢。
0: 那狮子老兄，你想吃点什么呢？
2: 不用了，谢谢。
0: 哦，真不需要吗？
2: 不需要，我在等那只羊吃饱呢。
1: 有一天，铁柱和老王一起吃饭，铁柱抱怨说，我月薪7000多，但工资卡在老婆手里，我只能拿到500块钱零花钱。
0: 老王非常羡慕地说，哦，那你这算不错的了，工资对我来说只是一条短信。大头小时候，老爸骂他不会把学到的东西应用到生活当中，这个时候该吃晚饭了，老爸让他拿着酒瓶子去买酒。大头不解地问，哦，爸爸，瓶子里不是还有吗？
2: 太少了，不够喝。
0: 几分钟以后，大头提着瓶子回来了，爸爸接过酒瓶一看，酒瓶里装着大半瓶子的石子儿。看着马上就要发作的老爸，大头不慌不忙地说道，爸爸你喝吧，难道你忘了乌鸦喝水的故事吗？
1: 王美丽让男同事帮她寄快递，给了同事一个空箱子，同事忍不住好奇地问，这寄给谁呀？
0: 我喜欢很久的一个男生。
1: 哦，你这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要寄的东西呢？
0: 有些东西只有我自己能看见。
1: 啊，到底是什么呀？
0: 一厢情愿。老王买了一辆新车，非常爱惜，在车后面贴了一个壁虎的车标求平安。第二天他发现壁虎少了尾巴，没办法又换了个新的。第三天壁虎的尾巴又不见了，又换又消失了。
1: 老王连夜蹲守，终于抓到了元凶，是一个7-8岁的小男孩。嘿，你这熊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做？
3: 我就是想看看壁虎的尾巴少了还能不能长出来，哈哈，结果真的长出来了，好神奇哦。
0: 亚楠有一个哥哥，对他特别好，可是最近亚楠发现了一个秘密。
3: 哥，刚才我喝了杯糖水，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时候条件不太好，每次喝糖水你都先让我喝一大半。
2: 谁让我是你哥哥呢？应该的。
3: 哥，你最近吧躲着点我，我今天才发现后半杯是最甜的。
0: 奶奶年纪大了，给她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告诉她手指头轻轻一滑就可以看下一张，咱没有必要每一次都蘸一次唾沫来滑手机。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好像很久没有这样放松的让自己从手机里解放出来，从对过去的感伤里奔走出来，仅仅是放空自己，全身心的去感受生活，每一分每一秒都如此轻盈。花落在了窗口等候，坠落在静谧的山谷，落花的美山谷总会懂，一腔柔情却不总是能够遇到懂的人，因而才有那么多的沉默与失落。感情呢，和风景终究不同，风景可能就在目光所及之处，感情的付出可能却鲜有回应。这一首歌《带不走的风景》。
3: 什么

段感情总是很难用好坏去评判，深陷其中的人甘之如饴，冷暖自知。听他的歌，能够感受到这个女生内心深处的洒脱和江湖气息，心态上虽然也会长出苍白无力的褶皱，却依然选了个远离尘嚣的高处，淡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轻轻的就抚平了内心深处的褶皱。漫漫人生路，总有忘不掉的人，舍不得的感情，那些都是带不走的风景，充盈了生命。我们站在世界边缘，在情感的岸上，怀着这样的心情，且行且远。我想

0: 列车运行前方是五楼大街站。
1: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旋律，这首歌会让人一下子从疲惫的状态中苏醒过来，想冲出屋子浪起来。小猛，春浪。

0: 成国王。
1: 鼓楼大街站到了。We are arriving at 鼓楼大街 station。
2: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这个遗忘手稿的年代，趁着阴雨绵绵的休息日，待在房间里翻一本喜欢的书，写一些句子，做自己最虔诚的读者。齐修远，读者。
3: 山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还以为自己真的很难快乐了，但一见到你就笑了。阿四索性。

所幸无论世界多么糟糕，我们还是在千万人中遇到彼此。因为你，世界再辽阔我都不怕，开心为你，脆弱也为你，世界再大我走不出你。

沐浴在阳光下，不慌不忙，哼着歌，和风悠悠，骑着单车，看着街上漂亮的姑娘，心情无比爽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这个时代充斥各种各样的情歌，有的情歌会让你觉得无病呻吟，而有的却直戳人心。当你经历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尝到爱情的甜蜜苦涩已经无奈，就能够听懂那些情歌所要表达的真实感受。李宗盛，寂寞难耐。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身边的朋友都已经成家，甚至已经有了下一代，而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给自己一个交代。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也是最遥远的未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8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Hello，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今天开场曲来自于陈明带给您的英伦摇滚《梦旅人》，这也是他在2015年的专辑标题曲。整张专辑呢是耗时2年打磨完成，也更是陈明在《我是歌手》舞台上面沉淀6年之后交出的一个诚意唱片了。与他曾经擅长的情歌不一样的是，这首《梦旅人》带着一种励志色彩，所以陈明的声线也更加硬朗了一些。而当时在发片的那一天的现场的发片会，本人就在现场。那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重温这首非常上口的《梦旅人》。

来自于北京的英式独立摇滚乐团 Gala 的 Young for You， 收录在乐队的2004年独立发行的同名 demo 专辑里。整首歌曲里也是摒弃了一种沉重迷茫的摇滚叙事，只书写青春里的无拘无束的一种欢喜和莽撞。轻快的吉他节奏搭配明亮的旋律，多年以来也成为了毕业季、旅行季还有青春短片标配的 BGM。 即便时隔20多年，依旧是热度不减。

我觉得听友们听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合适，而这首歌它将离别伤感赋予了一种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杨坤和吉克隽逸合唱的这首《离别开出花》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五季第一期舞台改编版本，巧妙利用了杨坤低沉沙哑的叙事当中的这种中音，搭配了吉克隽逸辽阔而极具有爆发力的少数民族声线，一柔一刚，更加形成了完美的人生对话，把离别之后的释怀、奔赴前路的勇气演绎的是更加有

2000年张国荣发表的大热，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主打了。这样一张专辑为了配合当时张国荣2000年举行的热情演唱会而推出，也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一张全新歌录音式专辑。张国荣最擅长的就是狂野的舞曲以及柔情的情歌，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对于张国荣意义非凡的《我》便出自这张专辑，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璀璨一生的最好注解。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下面这版翻唱同样精彩，来听2018年华晨宇在歌手第二季上面翻唱的《我》。

五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又是哪一位呢？今天我们要打开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书中描写的是作家贝斯顿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世人讲述了大海、海滩、沙丘以及海鸟的故事。喧闹的夏季过去，贝斯顿留在了一个人的冬季。在那个传奇般的海滩上，科德角的冬季陷于沉静与孤寂之中。贝斯顿在书中这样写道：我独居在水手舱，像克鲁索在他的荒岛上那样无人打扰，人类从我居住的自然世界中消失了，就好像他也是某种候鸟。与海滩而言，贝斯顿成了科德角海滩的冬季来客，在他之前鲜有人迹在这漫长而孤寂的冬季驻留海滩。贝斯顿在这里构建了一个现代文明的水手舱，里面有两个房间完整展现他的需求，一间是卧室，一间是厨房兼客厅。他把那个偏大的房间装上壁板，并把壁板和窗框漆成淡淡的黄褐色，这是经典的水手舱颜色。贝斯顿把这里建成了一个观测站，他像一个精益求精的观测员一样恪尽职守。他不想做封闭视听的自然人，也从不拒绝外面世界的互动。他把房屋开了10个窗户，每2周与朋友开车去采购食物。那些诺塞特海岸警卫站的朋友常来看他，给他带来邮件和新闻。正像作家自嘲的那样，上述行为足以让一个中世纪的隐士将我视为闹市中的居民。贝斯顿像鲁滨逊一样孤独地沉浸于冬季海滩的寂寥之中，不同的是他带着文明的足音做了一个冬季海滩的守望者。他不会有鲁滨逊式的绝望，也不会有梭罗式的自虐，他在现代文明和物质的充盈中填充着艾略特荒原中现代人精神的虚空。他在书中写道：从早上起身打开朝向大海的房门，到夜晚在清冷的房屋里化亮火柴，总是有事情要我去做，有东西要观察，有情况要记录，有事物要研究，还有一些要牢记于心的细节。贝斯顿在寻找什么？又是什么让这样一位大隐隐于世的哈佛学子脱去曾经的法国古典美妆术，于1925年在伊斯特姆海岸救生站以南2英里处荒凉的海滩上购置了大约50亩的沙丘地，设计建造了这个水手舱？原因就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作为作家的表达方式。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大自然，我的领域。作品歌颂展示大自然及物质世界的神秘美丽及盛典，我的名字将与这种情感相系。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罗伯特·芬奇在导读中这样写道：如同他的先人和后人一样，他深知我们人类对野生自然的需求与反应始于精神之根源。作为一个作家，他的成功之根本在于将一个触手可及、生机勃勃、充满戏剧性的宇宙世界呈现于世人，构造形成了人类的精神需求无法与野生自然所分离的认知。 于贝斯特而言，海滩的冬季有一种消失于涛声之后的暂时沉寂。一个新的海浪被托起之时，作家的目光充满忧虑，那是因为岛上冬鸟的数量正在越来越少，而一种更可怕的灾难也殃及海岸，那是被排进近海的原油残渣，炼油者称之为废油。遥远的房屋译者程红在译序中写道，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19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20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罗伯特·芬奇则指出梭罗与贝斯顿的差异，他认为梭罗的行为更具有对大众的犀利的挑战性，他的《瓦尔登湖之旅》更像是一个遗世独立的宣言，而贝斯顿的态度则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他对待读者的态度是包容的，是惠特曼式的，邀请我们与他一同上路，去分享、遨游与探索。可以看出，贝斯顿注重自然的伦理道德，他认为现代文明中的人类是透过富有知识的有色眼镜来观察动物的，我们以施恩者自居，这是错的。贝斯顿的描述让我们感受到动物界的生息繁衍、有序的轮回与生生不息，生命充斥在大地、天空及海洋的每一个角落，大自然到处都孕育着生命的渴望与激情。在此期间，人的心灵在充满激情与尊贵的真诚瞬间得以升华，诗意在这种人的精神与经历中产生。正如译者程红所说，我们依赖自然不仅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精神的需要。当然，最令人心动的当是贝斯顿语言的魅力，他的著述是一种当今社会久违了的精耕细作。他的遗孀伊丽莎白·贝斯顿回忆他写《遥远的房屋》时的情景，他总是用铅笔或钢笔写，几乎从不用打字机，唯恐打字的声音扰乱他最看重的句子的韵律。有时他花整个上午的时间来推敲一个句子。在充斥着文化快餐的现代社会中，或许我们应当给诸如《遥远的房屋》这样为数不多的文学经典留下一片原地。美国作家亨利·贝斯顿的这本《遥远的房屋》，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是为你读书的一凡，每天在阅读时间与你一起感知文字的力量。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与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听了新东方名师董仲藜的一篇演讲后发出的关于读书的感叹，不禁让我们再一次去思考读书的意义，教育的意义。最近看到朋友圈里很多人在转董仲藜的一段演讲，教育的意义。他在演讲中说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自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便是教育巨大的缺失与悲哀。董仲藜的声音振聋发聩。曾经我们说读书无用，才学与财富不成正比，造就了这个社会浮躁的状态。然而什么都可以浮躁，唯独教育不可以。是啊，正如他在演讲中所说的，我们生活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生活压力、竞争压力如双重大山一般压在我们身上，以至于无暇去思考自我。我们是谁？我们想要做些什么？前段时间，北京某煎饼大妈爆红网络，因为跟顾客发生争执，大妈硬气放言，我月入3万，怎么会少你一个鸡蛋？吵架不是重点，重点是，原来卖煎饼都月入3万了。很多人又开始把老掉牙的读书无用论翻出来，读了这么多年书，赚钱还不如煎饼大妈。一大波年轻人开始了新一轮的迷茫，上了这么多年学，我还不如去摆摊儿。别被毒鸡汤洗脑，告诉你，清晨当你还在与周公下棋的时候，大妈早早的就已经迎着朝阳出摊了。中午当你坐在写字楼里抱怨冷气不足的时候，大妈还站在烈日下摊着煎饼。傍晚当你挤着人潮下班回家的时候，大妈还是站在那里摊着煎饼。打个比方，一个小�孩子如果不上学，他7岁就可以放羊，长大了能放一大群羊，但他除了放羊基本上干不了别的。如果小学毕业，在农村他可以用一些新技术种地，在城市可以到建筑工地打工，也可以当个小商小贩。

如果初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一些机械的操作了；如果高中毕业，他就可以学习很多机械的修理了；如果大学毕业，他就可以设计高楼大厦、铁路桥梁了；如果他硕士博士毕业，他就可能发明创造出一些我们原来没有的东西。通往幸福的道路有很多种，最简单的一种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读书是最快捷的方式，它能让人心生聪慧，宽厚质朴，精神丰盈又铿锵有力，只有这样才能去爱自己及别人。那些不爱读书的人往往会输在急功近利上。要知道，读书的好处绝不是一朝一夕能体现出来，读书对一个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会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太多孩子为了分数无比仓皇地学习，太多老师为了声誉分外紧张地去教学，面对书本首先只会问，这有什么用？这能让考试多加点分吗？一旦无用，就被当成杂书弃置一旁，对于知识文化本身却不做任何思考探究。我在年轻时也总喜欢轻狂怠世，总觉得读书苦且无用，除了应付应试教育以外毫无用处，但经历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才发现读书的可贵。我们中国被称为文明古国，经千年颠沛而魂魄不散，历万种灾厄而总能重生，就是因为我们重视教育，我们尊师重道。早在文化的起源，我们就将孔子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立为民族的文化精神图腾。文化和学问经由数百年数千年累积而来，凝聚了不知道多少先贤学者的智慧。那些看似无用的诗词曲赋、历史人文，其实会潜藏到你的气质里、谈吐上。尤为喜欢董仲藜演讲最后说的那段话，语调温和却格外让人动容。下次讲课的时候，我还会在课程的规定时间之内教给同学们答题的方法和技巧，但是我会多讲五分钟，我多讲五分钟的林语堂，多讲五分钟的许渊冲，多讲五分钟的王所良。请别再问我这有啥用，这五分钟我不教你考试，请允许我做一次教育。读书是为了拿高分考大学？不，绝对不是这样。读书绝不只是为了混一张大学文凭，开启顺风顺水的世界。读书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是为了让你在跌宕起伏的生活中拥有处变不惊的内心。读书是为了将来能和你的爱人不只讨论柴米油盐酱醋茶，还可以谈论琴棋书画诗酒花。再精致的花瓶都有碎掉的一天，再美好的容颜都有老去的一天。唯有你读过的书、写过的字会逐渐积累在你的身体里，变成你的财富。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以前从未注意过大千世界竟然如此鲜活，手机屏幕之外自有一番万水千山。读的书多了，你会发现在无涯的知识海洋面前，再大的烦恼也只是沧海一粟。就算最终你跌入繁琐，面对同样的工作你会有不一样的心境，面对同样的家庭琐事你会有不一样的情调，培养同样的后代你会有不一样的素养。这就是世界对爱读书的人最大的奖励。还记得那个广为流传的段子吗？读书就是不想有一天在看到山河壮美的时候只能说出哇塞好美啊太震撼这种大口感叹的简单词汇，而是脱口而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愿爱读书的你在浮躁的世界里偶尔做一个不那么庸俗的人，愿你不为考试，不为声誉，不为高分，不为卖弄，只为修心。是的，愿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在文字的世界里修一颗至善至美的心。感谢收听本期阅读时间，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

0: 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很多开过车的朋友都见过或亲身经历过高速道路上爆胎的现象。高速爆胎是高速公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如果驾驶员在一瞬间无法及时做出正确反应，爆胎很有可能酿成惨祸，后果不堪设想。那么面对高速路上的爆胎如何处理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高速上爆胎，你能依靠的不是任何人的庇护和保佑，只能依靠自己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反应。如果爆胎位置是后轮，相对来说安全威胁较小，但如果是前轮，那就非常危险了。在此提醒您，一旦爆胎，切记做的一件事儿就是急踩刹车，因为汽车在爆胎的时候，胎压几乎已经没有了。汽车的轮毂隔着一层轮胎橡胶就与地面接触，此时汽车还在继续高速行驶，如果这时候采取紧急制动，轮胎的这个轮子的下降速度要比别的轮胎快很多，这样就会导致爆掉的那个轮胎与轮毂脱离，车子很容易失衡，出现翻滚、侧翻，甚至翻出护栏掉下悬崖。所以爆胎来临时，请务必不要紧急刹车。

爆胎来临时千万不能做的事儿就是紧急刹车，更不能晕晕乎乎梦一场，要保持镇定和冷静，别忙中出错。爆胎的瞬间应该立即松掉油门，并且握紧方向盘，尽量的让车子以受控的状态停下来，在速度已经明显降低的时候再用点刹的方式控制车辆，让车子停止行驶。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车子翻滚，防止对乘客发生撞击或甩出车辆，这是最基本的要领。在实际操作当中，前后轮爆胎的影响是有区别的，稍后再跟您介绍。继续听歌，来自于容祖儿的小小。

歌而行，一路有你。回到今天的话题，如果在车辆行驶中遇到了前轮爆胎，情况或许比你想象的严重，这时候车子会剧烈跑偏，而且方向盘会被一股很大的力量拉向爆胎的那一边，稍有疏忽，没有控制住方向盘，汽车会向后转360度，而肇事出车祸。最好的办法就是握紧方向盘，松开油门，必要时可以轻踩刹车，以免车头部分承受太大的惯性。如果汽车大幅度偏左或偏右时，也可以立即矫正，等车速减缓，可以把车慢慢地驶向紧急车道，再迅速打开紧急闪烁指示灯，并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

张惠妹在演唱《我可以抱你吗》这首歌时，以沉静内敛的唱腔诠释出一种看似冷酷实则深情的刻骨情感，将那份余情难舍却能温柔告别的成熟女性的情怀诠释得恰如其分，丝丝入扣。回到我们的话题，与前轮爆胎相比较，后轮爆胎相对危险性就小很多，只要握好方向盘，随后反复一下一下的轻踩制动就行，尽可能把汽车的重心前移，减轻爆裂后轮胎所承受的压力。但是同样要保持沉着冷静，车辆停稳后人员迅速撤到安全地带。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跟您聊聊怎么预防爆胎，稍后见。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高速爆胎的相关应急处置办法，当车辆停到应急车道时，车内人员应立即转移到安全地带，如果车辆无法移动到应急车道，人员也要先撤离至安全的护栏外面，不能在护栏内或者高速公路上滞留，以免造成二次伤害。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是不能随便更换轮胎的，非常危险，应尽快打开车辆四闪报警灯，并在车后150米处放好三角警示架，同时打电话寻求高速交警的帮助。

上报摊是交通意外事故的头号杀手呢？有这样的一组数据很有说服力。当车辆速度在时速120公里的状态下，一旦前轮爆胎，翻车事故死亡率逼近 90%， 而时速在140公里的状态下爆胎，事故死亡率接近 100%。我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车辆爆胎的交通事故，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交通事故，70%是因为车辆爆胎引起。由此可见，爆胎对安全驾驶的威胁是多么严重。那么如何避免爆胎事故发生呢？一首歌之后跟您接着聊。

回到今天的话题，发生爆胎的原因主要有轮胎有裂纹、鼓包或损伤、使用时间太长、橡胶过度老化、轮胎气压过高或过低，以及轮胎温度过高。避免爆胎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要经常检查轮胎是否正常，特别是跑长途或者高速前，仔细检查胎压是否正常，胎面有没有损坏等。对轮胎寿命心中有数，普通家用车的轮胎使用寿命是3到5年，一般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而定，最直观的判断就是胎面的裂纹和碎纹。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千万别凑合，还要时刻留心路面路况。通过较大的坑洼或者较为锋利的石子，都有可能让轮胎鼓包甚至爆胎。有条件的或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可以给轮胎充氮气，减少爆胎几率。

今天的节目我们为您介绍了高速路上爆胎的正确处理方式以及如何防止爆胎事故的发生，但任何一种预防措施都不可能做到绝对有效，保持可控的车速是预防危险发生的唯一救命稻草。在这里提醒正在开车的好朋友安全出行，平安归来。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经典私语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晚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语时。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的后台，最近大家对于舒适的婚姻和舒适的爱情有了很多的提问，经常有人问我和孙岩说，什么样的爱情是最舒适的？那最舒适的婚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不单单是我们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有这样的疑问，已经恋爱的朋友或者已经进入婚姻殿堂的朋友，开始面对了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朋友，也想知道所谓舒适的婚姻和爱情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带着大家的疑问，首先我想告诉大家，舒适意味着两个人得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呀？在精神世界，物质收入、个人体验、家庭构造、生活经历，这些方面得差不多。如果刚刚所说的那几方面有几样不在一个水平线上，难谈舒适。那到底什么样的婚姻和爱情是舒适的呢？那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最明白的事情。每一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对于爱情、物质、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点的出发也不一样，那造就了每个人对于爱情的要求和婚姻的要求也是大相径庭的。那好多朋友就说差不多，那在爱情当中应该找个什么词形容一下呢？我觉得应该是势均力敌的爱情。接下来呢，有一段还不错的文字，希望跟各位一起分享，希望达到有帮助您的效果。一首歌之后，我们来听听势均力敌的爱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0: 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刚这首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叫做《遇见了你》。我们都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以及在现实生活的大朋友们啊，一定遇到一段适合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是多么庆幸的一件事情。那所谓势均力敌的爱情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那一段势均力敌的爱情啊，能够带给你的当然是非常舒爽的感情体验，尤其是它给你带来的平等感和自由感，那是不平等的情感绝对无法给予你的。首先啊，势均力敌的爱情能带给你充足的平等感。谈恋爱的两个人和走入婚姻殿堂的丈夫妻子，两人之间平等相当的重要。实际上这个平等啊，在感情当中也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只有在平等的爱情当中，才能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情感，去主宰自己的话语权，而不是成为对方的一个情感上的附庸，对吧？好些朋友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感受到这种谁掌握话语权，谁比如说这个管钱，谁在家里说了算，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关系当中的地位。谁赚得多一点，那这房子我出的钱多，我话语权就多。虽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过日子嘛，但是会在有些时候自尊心上一些容易被忽略的时候反而被敏感到。那平等的对话很重要，保有话语权才能保有爱情当中的尊严。在这样的感情当中啊，我觉得两个人双方都能够轻松地拥有充足的话语权，因为你们互相之间并不是简单的这种依赖关系。固然呢，你不能轻易地主宰对方的行为，但同样你也可以自由地表达你自己的看法，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才能获得自己的尊严。很多人就有些疑惑，说为什么在一起之后另一半就不那么迁就自己呢？尤其是女生有时候会这样想，谈恋爱蜜月或者热恋的时候呢，一般都是百依百顺的，一旦走入婚姻的殿堂，觉得好像没那么迁就了。其实这就是因为你在爱情当中觉得自己处于弱势的地位了，那一味的将自己的感情交给对方的时候，就会面临这样的窘境。我们说严重一点就是丧失爱情的尊严，倒也没那么严重，就会觉得心里边自己不被重视了，有点不爽。而且如果你希望两个人有一种非常好的相处模式和关系，希望为你的未来谋求一份可靠的保障，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比如说抱着挖矿的心态去看待情感的人，多认为只要找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人，自然就能收获更加幸福的人生，这点毋庸置疑啊。我也是这个比较了那个比较，相亲看了各种，对比了各种人，哦，我觉得这个人很优秀，各个方面，我觉得他如果走进我的生活，那我是不是能从他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启发，他的优点会影响我，我们会朝着更幸福的彼岸前行。是的，表面上看这么想没问题，但实际上这种爱情观本质上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买卖。你将未来托付到另一半的身上，看上去好像省去了很多的麻烦，可是如果对方一旦变心或有了别的意外，那你所拥有的这一切都将回到可怜的起点。而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则不然，你们的一切都是你们两个共同创造的，即便失去了对方，你也不会失去所有。那最重要的是，各位，因为你们对彼此来说都是可靠的寄托和依赖，那你在对方心中的地位自然也会非常的高。 还有大家不得不去承认，不是发号施令，一个人默不出声那不行。这样的交流方式可以使你的情感更加的牢固。如果说呀，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当中，我们说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当你和另外一半处在同一个认知阶段的时候，我们说同一层次那块啊，你们的交流先天就没有什么外在的干扰和障碍，相互之间的情感能够顺利流畅的互通交流。这种轻松舒适的交流带来的是什么呢？犹如知己般的顺畅感。当然达到这个知己般的顺畅感，两口子之间不太可能，但是我们如果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的话，我想对方任何一个感受到了，那一定会呼应的，而不是冷漠漠不关心，对吧？那所以说酣畅淋漓高效自然的情感的语言的交流，这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能够带给你的绝妙体验。那在婚姻关系当中或者恋爱关系当中，还有就是所谓的竞争。大家一想，竞争，两口子竞什么争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就行吗？过日子。但是竞争的关系能够带来彼此进步的动力。我们细致说啊，如果你俩人差距悬殊，是很难产生向上的动力的。这种悬殊的差异正应了社会心理学中经常提到的什么呀，马太效应，弱者恒弱，强者恒强。因为另一半原本比你优秀的基础，那接下来的情感生活当中呢，他会变得越来越优秀，而你有时候会处在他的阴影中，变得越来越不优秀，也就是失败。反过来呢，势均力敌的爱情则会给你带来强烈的良性的竞争感，给双方提供一个互相进步的上升阶梯。也正是因为势均力敌，才会产生出竞争的念头，进而让双方的感情更加的充满机遇和未知的活力。因为竞争，你才会希望提升自己，因为竞争，你也会更加的关注对方的感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势均力敌的爱情还将带给我们奋

向上的前进动力。那有了竞争才会有进步，两个人的关系才会更好的循环往前走。而竞争只会发生在势均力敌的两个人之间，而这永远是推动你向上攀登的有力的阶梯。这种长久的、持续的、积极的、稍微有点紧迫的竞争感，只有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才能带给你。那相差过于悬殊的爱情，很容易让你一开始就选择躺平了，输了。双方之间过大的差距会严重的打击落后一方的积极性，削弱你的自我效能。那你本身变得不积极了，那就很难在接下来的情感生活当中提起竞争的兴趣。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感情是需要调剂的，真的，就是想让爱情啊、婚姻生活啊长期保鲜保质，一定要学会调剂。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另外一半啊，长久以来没有丝毫的进步。也就是说，挺好的，刚认识那会儿觉得他就是我眼中的白马王子，他就是眼中的白雪公主，无敌了。嗯，这个人满足了我对异性所有的好奇和希望。但是随着生活的深入，柴米油盐酱醋茶，锅碗瓢盆天天响，当你面对双方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你的进步则会无限制地被缩小，以至于你很难从中获得成就感。而在一段势均力敌的感情当中，因为有个和你十分贴近的标靶，所以你能够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提升和进步，还会放大你的成就感，提升你的自我效能，让你更加的乐观、自信、充满活力。当然了，在我们的感情生活当中啊，真正的平等源于在这个竞争当中的动态平衡。也就是说，在感情生活的我们，每一次的进取伴随而来的必将是另外一个方面上的让步。只有找到了属于双方之间所谓的平衡，才能让感情之路走到平稳通畅。如果是一场不平等的爱情，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痛苦的折磨。而对于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来说，平等是天然存在的属性，而且平等本身就是在斗争当中获得的，建立在动态上的平衡。那当处于这样的感情当中，你会强烈地感觉到对于平等的追求和重视，这将大大地增加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和未来规划中的比重。以上呢，我们谈的这些都是对于势均力敌爱情当中会有什么样的体验的一些总结啊。当然这也是很多个人的感受，当然除了个人，一定是很多人也总结过、点赞过、确认过、理解过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两个人的关系确立当作感情的结束，恰恰相反，这才是一段感情真正的开始。两个人确定关系了，感情再好好的经营。美好的爱情需要两个人用心的灌溉和扶持，因此相较于相差悬殊的爱情，才是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是真正值得你去追逐和追求的。

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今夜碎事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说舒适的爱情是什么感觉，我们来说说这个两个人啊相处的时候怎么能更吸引人。上半段呢，我们还是比较理论性的阐述了一段势均力敌的情感关系是什么样的啊。那心理咨询师大明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多数谈恋爱时的女性啊会被具有强烈幽默感的男性所吸引。嗯，注意啊，大多有的人也喜欢酷的啊，不说话的那种啊，就纯靠颜值活着啊。当然幽默感相当好，因为人生那么漫长，找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在身边总是好事。一般来说呀，这个强烈的幽默感与智慧是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表明了情侣关系持续到3到5个月的时候最有可能什么呀，分手。而心理学家 Fisher 的研究表明，结婚4年之后的离婚率是最高的。所以呢，不管是电影桥段当中啊，泰坦尼克号杰克和罗斯的这样一个浪漫的爱情，还是小老百姓似的凑合的过日子，或者比如说像心理学家斯滕伯格爱情三元论里精确细分的爱情等等，这种种的爱情都需要接受时间的检验。那相比于那些将爱情视为我的天童话的人，理性看待爱情的人更容易获得爱情，而且爱情更加的长久。想想起一首歌哈，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其实有，只要你用心经营爱情，舒适的爱情关系，你就像童话故事里的那个王子国王啊，所有都是美好的。那为什么呢？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啊，因为他们不会因为关系的破裂而过于受伤，是那些理性感的爱情的人，并且在亲密关系当中表现出更少的不安全感。他们会主动的经营爱情，坦然的接受爱情所谓的不完美，把爱情的甜蜜视为付出之后得到的回报，而不是理所当然。而将爱情视为童话的人，通常认为爱情是完美无瑕的，爱人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真爱是唯一的，是可以克服一切障碍的，就是真爱无敌嘛。所以当恋爱的新鲜感渐渐褪去，两人真实的本性渐渐的显露，那婚姻恋爱生活的琐碎与不如意会让他们对这段感情大大失望。所以过于美化爱情，这是人们对于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当这个亲密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持有这些错误信念的伴侣会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哎，不够爱，而不是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努力修复关系。他们倾向于直接放弃这段关系，继续寻找所谓对的人。是不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段话的感觉啊？继续寻找所谓对的人，其实你如果在一段情感关系当中不去改掉你自身的一些毛病，把一段好的感情寄托在另外一个再次遇到的人身上，我觉得这只是恶性循环，自欺欺人罢了。而且男性更容易被那些拥有和他母亲骨骼结构类似的女性所吸引。那女性呢，对有大肚腩的男性不太感兴趣。还有两个人开始一段亲密关系之后，如果每次的热恋期一过你就感到厌倦甚至想分手，说明你只是喜欢享受爱情而不愿意经营爱情。

0: 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1: 我们今天聊舒适的情感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体验，给大家说一说情感关系之间的两个人该如何做得更好，那种体验如何获得。其实人们为什么难以控制一些恶习，比如说戒烟这件事情，很多人抽烟放松等等的啊，抽烟让人感到有时会有一点愉悦和放松的感觉，就像热恋时的感觉，而戒烟会让人浑身不舒服，一开始的时候就像磨合期的情侣开始对恋情感到失望。我们知道这个热恋的两个人啊，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和肾上腺素，让我们处于一种高度愉悦的情绪当中，而热恋结束之后会激发我们同戒烟一样的戒断反应，比如说失望、不悦、厌倦对方。而如果一段亲密的感情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那么它最终会成为一种稳固而温馨的爱情。心理学家啊，哈特菲尔德称之为相伴之爱。再有，如果你想遇到或者经营一段舒适的情感关系，如果你刚刚跟一个女生认识的时候，最重要的，男生记住的，不是吹嘘自己家有良田，而是要尽力做到绅士的风范，举止言行礼貌且得体。相反啊，滔滔不绝或是过于亲近的肢体接触只会给人过于浮夸的感觉。还有爱呢，是天然的止痛剂。那比如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所爱的人在身边可以明显的

缓解痛苦。那个电影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节，一个男子遭遇不幸或感到痛苦的时候，他总是从钱包或者胸口前的口袋里拿出爱人的照片，默默地凝视着，然后感受到一种回家的渴望，并重拾奋斗的勇气。同时，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当情侣拥抱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释放催产素。催产素有助于减少头疼，并可帮助减少疼痛长达4个小时。因此，如果你感到疲倦、压力或疼痛，和爱人的拥抱是任何止疼药的绝佳替代品。还有一段舒适的关系啊，我们说性格也超级重要。到底性格互补还是性格一样好呢？性格互补，天作之合，也许并不成立。你看，看起来很相似，具有相同吸引力水平的两个人，比看起来明显不同的两个人更有可能最终走到一起。而性格互补的模式在现实生活当中很难行得通。我们慢慢理解这段话，你看，人们和自己相似的人在一起会更舒服，分歧更少，沟通就更方便。事实上，心理学家高特等人的研究表明，伴侣的相似性可以直接预测他们的婚姻满意度。相似性越高，满意度越高，婚姻也更加长久。总之啊，因为相似产生喜欢，不相似导致不喜欢，这一点已经被心理学家们证实了。那这里的相似不仅仅指性格和三观，还包括生活的方式，比如饮食的偏好、睡觉的时间、兴趣点。我们就拿睡觉来说，那一个早起早睡或者晚睡晚起型的人，倾向于寻找跟自己睡眠习惯相同而不是相反的情侣。那这是心理学家兰德勒和克雷茨在2011年的时候研究发现。那时间过去9年了，或许发生了改变都不确定。那简单点说，就是能够聊到一块儿，性格价值观啊，玩到一块儿，兴趣爱好，那有同样的作息时间的人，那就更加的幸福了，对吧？那舒适的爱情其实就是幸福的爱情，舒适的婚姻它就是幸福的婚姻。那幸福感，幸福这个关键词怎么获得，怎么感受？其实幸福感是感觉与人有连接，自由以及有能力。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表明啊，在满足物质需要和安全需要之后，人类最首要的需要便是归属与爱的需要。没有人喜欢孤独，长时间的孤独对人的心理具有极大的破坏力。而歌颂孤独的人，大都没有真正体验过孤独感。所谓少年不识愁滋味，未服新词强说愁。那我们回想一下，那些流传百年的经典的文学，哪一本不是在教导人们与孤独做抗争，努力的去谋求幸福？否则要么孤独终老，要么你可以想想啊，毁灭就是百年孤独布恩迪亚家族最终的命运呢。而近几年火起来的文字，比如说青春疼痛啊等等的大量的篇幅赞扬孤独，歌颂孤独，但是每一个字眼都被世人所遗憾着啊，因为孤独从不被人向往。长时间与孤独为伴的人，大多数只有一个缘由，什么呀？无奈呀，没有人选呐。那当孤独不是生活的点缀，也不是生活的开始或结束，而是生命的全部时，那才是真正的孤独。那它会慢慢的吞噬你，让你只靠过去残存的记忆生活着。那在《生活大爆炸》里标榜自己太有意思而无需他人陪伴的希尔顿，真的喜欢孤独吗？那莱纳德婚后要搬出公寓，他整个人几乎都崩溃了。事实

他并不喜欢字面意义上的孤独，他喜欢是被好朋友和恋人包围之外的短暂性的孤独，我们可以理解为跟自己单独的相处一会儿。那只是很多人呢，以为这短暂性的孤独带给自己的孤芳自赏，以为孤独就真的是一件能净化心灵的好事了，对吧？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男主角李昂，因为什么被世人所喜爱呢？是因为他之前日复一日看似潇洒的孤独吗？那是当马廷达问他人生总是如此痛苦时，还是只有小时候这样时，他回答那句总是如此吗？都不是，是因为他温热的爱，以及看电影时脸上流露出的纯真笑容，让这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温度的人。他拼了命地救下马廷达，在跟马廷达生死离别时，一个曾经深陷孤独的人期盼着自己的爱人永远不再孤独。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叫做苏轩，他说，我认为最舒适的婚姻应该是各取所需，得偿所愿。那这位朋友叫做好吃不如饺子，没错，这个 ID 起得很对啊。他说，刘若英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中描述过和丈夫婚后的生活状态，说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个人一起回家，进家之后呢，一个望左一个望右，他们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只共用厨房和餐厅。结婚前啊，他们因为热爱摄影，价值观契合，决定走进婚姻。结婚之后呢，他们因为彼此尊重，热爱自由，选择了异于常人的相处关系，在彼此独立的空间里尽情地做着自己，没有控制，没有束缚，两个人的个性都在婚姻里得到了尊重。刘若英说呀，人的一生不是在争取自己的空间，就是在适应别人的空间，而他们婚姻相处里的独立和共享空间是这句话非常生动的映照。而且英国的客体关系理论大师叫做唐纳德·温尼科特说过，伴侣之间完美的相处关系是窝在爱人怀里孤独。一个足够淡然的女人才能够做到这样，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也敢放手让你自由来去。最后呢，我们用一句话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啊！因为舒适的爱情只有我们自己去寻找。廖一梅曾经说过，人的一生当中遇见爱遇见性都不稀罕，稀罕的是遇见了解。对的爱彼此愉悦，错的爱彼此消耗。与少男少女时代的爱情不同了，两个心智成熟的人守护爱情和婚姻的方式是给各自独立的空间，不必互相迁就，只需相互理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自己的婚姻和感情生活当中找到属于大家你们自己的舒适区。晚安。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

0: 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0: 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

0: 明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 203.6 亿元，同比增长 25%。 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 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3: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1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福建大宁深耕特色产业，激活振兴动能。
4: 一城汾西筑牢防汛安全堤，守护群众生命线。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乡村行，看振兴。福建大宁因地制宜，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注入内生动力。盛夏时节，在福建蒲城镇韩店村的桃园里，一颗颗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果香。福建蒲城镇韩店村村民周继昌：
5: 这一苗播种下来就是个1000多斤，这下这个2-3万斤吧。
3: 近年来，蒲县因地制宜，统筹推进桃园、梨园等特色产业，依托集体经济联合社，将农户嵌入产业链条，实现利益共享，同时积极对接销售渠道，发展订单农业，让特色果蔬走出乡村。走进大宁县泰德乡乳谷村的高粱种植基地，成片高粱苗株整齐茁壮，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开展除草、松土保伤等田间管护工作，精细化保障高粱健康成长。作为全县白酒产业链重点示范基地，乳谷村有机酿酒高粱示范基地，占地317亩，采用政府加企业加农户发展模式。同时，基地依托山西农业大学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严格执行有机种植标准，保障高粱品质，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大宁县泰德乡组宣委员冯伟：
6: 泰德乡将持续做强高粱加酿酒特色产业链，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推动农业提质产业升级，以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7月17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永贤带队在市区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督导检查。高永贤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上下协同，持续优化市容环境与经营秩序，要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堵点难点问题组织专门力量攻坚克难，严格按照标准要求补齐短板弱项，细化分区管理措施，规范摊位摆放、经营业态，营造整洁有序的消费环境，要在常态长效上下足功夫，健全完善日常巡查、常态管护工作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规范化管理水平，切实推动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提质增效。
1: 7月17日，全市新兴领域两优一先获奖代表座谈会召开，来自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公益救援、教育行业的五名获奖代表，结合岗位实际，分享党建履职心得，交流实干经验，展望发展方向。市委社会工作部2024年建部以来，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破局启示全面发力，重点非公企业覆盖率提升 43.58 个百分点，达到 76.53%， 累计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257个，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强调，各级新兴领域党组织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做到学思用贯通，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实干攻坚，守牢安全底线，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扩大组织覆盖，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用心服务新就业群体，牢记初心使命，勇于担当奉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贡献力量。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
0: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四。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十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下列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一、安全生产委员会制度；二、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制度；三、安全生产例会制度；四、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制度；五、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分级管控制度；六、安全生产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七、重大危险源管理制度；八、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有限空间作业、地下挖掘作业、悬吊作业、临近高压线作业等危险作业管理制度；九、安全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十、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管理制度；十一、应急管理和事故报告调查处理制度；十二、安全生产考核奖惩制度；十三、危险物品安全管理制度；十四、外包队伍和外包工程等相关方安全管理制度；十五、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制度。第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全员安全生产责任范围、监督检查和考核标准等内容，编制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考核结果与安全生产奖惩措施挂钩，作为从业人员职级调整、收入分配等的重要依据。安全生产责任清单和考核结果在本单位公示。国有及国有控股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结果纳入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的经营业绩考核管理，并与奖惩措施挂钩。
2: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7月14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赵朱慧博士工作站签约暨授牌仪式在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举行。赵朱慧博士深耕儿科内分泌医教研20余年，曾赴加拿大 UB

0: BC 温哥华总院、BC 儿童医院访学。工作站将常态化开展线下坐诊、远程会诊、疑难病例研讨、教学查房与学术授课，同步推进专科标准化建设与儿童健康科普公益活动。仪式结束后，赵朱慧博士前往儿科门诊，为矮小、发育迟缓、性早熟、儿童糖尿病、甲状腺疾病患儿开展现场义诊。此次博士工作站落户，搭建起跨省医疗协作纽带，依托技术下沉、标准落地、带教赋能的合作模式，是第二人民医院儿科迈入精细化亚专业发展新阶段。安全发展，护航临汾。
1: 进入主汛期，义城汾西开展全域及道路防汛排查，全方位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义城南梁镇固城水库库区，县水利灌区、镇应急等部门工作人员正在对水库坝体、溢洪道、水位监测等设施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检查现场，义城县水利灌区工作人员沿水库堤坝行进，逐一查看坝体有无裂缝、溢洪道是否通畅，并同步检查警示牌、应急避险路线标识是否完好。在应急物资储备仓库，逐一清点编织袋、抽水泵、照明设备等防汛物资，确保险情出现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义城县水利灌区服务中心工程师尹双贤：
2: 我们提前制定水库防汛预案、大坝应急管理预案、水库调度规程、水库控制应用计划，积极参加水库防汛演练，每天安排职工进行24小时值班，在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确保水库安全度汛。
1: 与此同时，当地各村干部走进辖区集贸市场、地质灾害危险区、河道清理现场，重点监测户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墙体、边坡稳定、河道畅通等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漏一处。义城县南梁镇南长村村民温红艳：
3: 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全部储备齐全，村干部会及时推送雨情预警，村内河道、排水沟也提前清理疏通，他们包联到户排查隐患，工作很细致周全。
1: 这几天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多发频发，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一定影响。汾西县交通运输局迅速行动，第一时间调配人员机械赶赴现场，全力开展路面平整、淤泥清理、积水疏通等抢险作业。汾西县交通运输局养护中心工作人员严世红：
4: 降雨过后第一时间清理路面裸色淤泥，排查路基下沉、路面坑槽等水会漏洞，快速开展清洗应护。
1: 为持续筑牢全域道路防汛安全屏障，汾西县始终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底线，结合天气变化动态优化工作方案，不断细化巡查管控、应急处置、日常养护各项防控举措，做到隐患早发现、险情早处置。
0: 进入暑期，文旅出游、餐饮休闲、夜间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洪洞县依托大槐树、槐树里特色商业街区资源，启动首届音乐啤酒节，进一步聚拢街区人气，为城市夜间经济扩容升级注入活力。华灯初上，暑气消退，槐树里街区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们徜徉其间，品美食、赏音乐，尽享这难得的悠闲时光。湖北游客胡思亮：
5: 这次音乐啤酒节正是让我们感觉到了我们作为故土的对我们的一种热情。
0: 以啤酒音乐节的聚集人气，有效调动了街区商户资源，进一步激活暑期消费内生动力，助力文旅资源与商业消费深度融合。山西姚新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孙清照：
6: 用音乐美食搭建消费场景，激活街区夜间经济，后续我们将持续挖掘夜间消费潜力，策划更多适配市民需求的特色活动，推动夜间经济常态化、特色化发展。

0: 翼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整合平台资源，打通部门壁垒，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条联动一体化工作体系，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枢纽，从源头防范化解基层矛盾，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翼城县中卫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的调解室内，当事双方因田间道路通行、地界划分问题多次自行协商无果，矛盾存在升级激化风险。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启动三条联动处置机制，统筹人民调解员、司法所法务工作人员、乡镇行政工作人员组成联合调解专班，并邀请经验丰富的吴老调解员进行现场调处。翼城县中卫乡中卫村村民李超林：
1: 工作人员特别负责，给我们讲法律、摆事实，还有几位老同志耐心开导我们。通过这次调解，矛盾彻底解决了，我们兄弟俩的关系也和好如初。
0: 中卫乡融合人民、行政、司法三条力量，推行常住加轮住加随住的模式，建立矛盾分级处置、联合会商、快速响应机制，深耕吴老说事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矛盾隐患排查、普法宣传进村入户，依托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村级说事点等阵地，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让人民群众化解矛盾纠纷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翼城县中卫乡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静：
2: 今年以来，我乡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103件，成功化解101件，办结率达98%。
0: 中卫乡的治理成效是翼城县全域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建设、深化三条联动、多元解分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翼城县9个乡镇完成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推行微信小程序翼民安线上受理办理平台。今年以来，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累计接待受理群众来访300余批次、1300余人次，受理各类事件1400余件，完结率高达 99.6%， 真正实现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治理成效。翼城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刘建国：
3: 我县将持续推进各乡镇综治中心体制增效，解决以平安建设为主线、以综治中心规划建设为抓手，扎实推进矛盾纠纷化解、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文化服务管理等重点工作，充分发挥基层调解队伍作用，不断完善源头预防、排查预警、多元化解、应急处置的全链条治理机制，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全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模型项目比赛正式落下帜幕。本次赛事汇聚全省11市100余名航模爱好者，设置航空模型多个竞赛组别，选手凭借精密操控与扎实知识储备展开多轮比拼。闭幕式上，组委会依次颁发各单项奖项与团体荣誉，为优秀运动队、裁判员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此次比赛以模型运动为载体，将体育竞技与科普教育相结合，不仅为全省航模爱好者搭建交流切磋平台，更助力青少年科创素养培育，丰富我省群众体育赛事供给，持续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烧水。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调频889，锁定调频951，在每天早间的7:30准时跟各位在我们的电波当中相遇。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耿敏。

当然呢，也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这个时间段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您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调频这个889，您可以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啊，去搜索一下调频889或者是调频951，亦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零粉这个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听见零粉栏目啊，都是可以的，这两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在今天早间这一时间段能够伴随着我们的广播，有一份行车路上的好心情。

0: 早间这些呢，把这首非常动就非常有劲儿的歌啊，一起摇摆，一起 shake shake 送给大家。当然呢，在我们另外一个号码，这个听见灵魂括号毫无言选呢，我们也正在开启直播。所以说各位朋友们，两路方式啊，两种方式，两个位置，两个抖音，同时都可以找到我们。您选择一个您觉得这个舒服的方式，习惯的方式，好用的方式，来跟我们早上这个时间段来发个打招呼留言，早上好的一个消息。各位赶紧走进抖音直播间，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早间第一个给我们发来早安留言的朋友是哪一位呢？
1: 不要再期盼不回来的人，不要再等待无法实现的事情。
0: 今天是2026年7月21日星期二啊，伴随着我们这个暑假的正在进行当中，其实这两天我明显能够感觉到，就是那个暑假的味儿已经开始逐渐褪去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之前就是刚刚放暑假的时候，七月的刚开始，大家会明显觉得好像那个暑假那个氛围真的是弥漫开来，不管是大人也好，不管是小朋友也好，都在每天我家这个孩子要放暑假了啊，基本上都属于这种很焦虑的一个状态。现在的话感觉大家已经习惯了熊孩子在身边，而且这两天也看到很多这个宝宝宝妈在这个抖音当中啊，就给自己发一些抖音作品。作品当中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自己暑假实在是没人看完，就把自家小宝儿放到自家单位的那个保安室，保安那个小亭亭里面，然后就多了很多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大家纷纷拿着自己的电话手表，拿着自己的这个作业本儿，背着自己的小书包，顺便再给自己背点零食饮料啥的，然后就坐到这个保安室的那个位置，等待妈妈和爸爸下班。

0: 还挺可爱的啊，每天感觉就是有点这个小朋友的一个上班，小朋友身上都莫名沾了点班味儿啊，就这种感觉。好了，非常的感谢各位好朋友们啊，各位在今天早间这时间段的陪伴和守候。那当然呢，还是那句话，各位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然后在我们听见零分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发送一下你这个早安打卡的留言信息。各位期待今天早上能够看到你的内容哦。
1: 漫游零分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来，首先呢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啊，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的最高温度是出现在了侯马，是达到了34.7摄氏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然后呢市区的最高温度大概就在33.6摄氏度，这个温度其实不是特别高，毕竟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到了三伏天，这个温度着实不算高。那么在未来几天当中呢，我们市区呢还是会以这个阵雨和雷阵雨天气为主，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最近呢，这两天这个气象的一个变化确实还是比较这个不太稳定的啊，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带好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的温度。

首先了解到今天全天各位东北风23级，市区温度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明天的时候呢全市22摄氏度到32摄氏度，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基本上是21摄氏度到32摄氏度左右。同时呢这三天基本上都伴有这些局部地区的降雨和中雨啊，提醒一下各位，这种强对流天气会比较频发。强对流天气是啥呢？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到，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不太了解。我们说的像这种冰雹呀、雷暴啊、大风啊、短时的强降水，它都叫做强对流天气。而强对流天气呢，它就是发生的会比较突然，来的会比较急、比较猛，影响会比较强烈，致灾风险会比较高。所以说在应对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关的准备的措施，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听见林粉。

今天早间直播间人流量不是特别多啊，感觉大家都这个非常的吝啬自己发财的小手指，都纷纷不在我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发了这个留言的一个消息啊。没关系，各位开车的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当然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希望您啊也能够啊就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来给我们冒个泡，让我们知道一下你已经上班了，你已经出门了。老猫来给我们发消息了，说只有本猫一只猫在吗？对，没错，只有你这只小猫咪老猫咪在啊，其他小猫咪还没有起床呢，其他小猫咪还不知道搁哪儿呢啊。老猫也刷到咱们这个号了吗？感谢关注。看到虽然朋友没有给我留言，但是已经看到了有这个点赞赞的一个小心心在我屏幕的右下方逐渐逐渐的飘起来了，感谢大家啊。然后呢这个老猫问到说，这是另外起了一个号吗？是的，没错啊老猫。然后呢我们提醒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目前呢我们现在的直播呢是两个号码同时在播的，一个呢是这个听见零粉，一个呢是听见零粉括号好无言学，这两个号码侧重不是特别特别的一样。咱举个例子，您在这个听见零分的抖音号当中，你去看到的基本上都是咱们零分市区的一些天气呀、信息呀、活动啊、资讯方面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您如果是在咱们这个听见零分好无言选这个号码当中看到的，基本上呢都属于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些日常，是属于这种比较轻松诙谐的。咱平时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一点点这个受到限制的，会觉得说哎呀对吧，这是能播的吗？各位那个号都能播啊。然后呢大家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想要聊点不能播的，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点这种就是比较这个的话题的，来关注一下听见零粉好物严选。未来呢我们也会在这个那个号码当中呢去抽取一些幸运的听众，然后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然后给大家发放一些礼物啊。再来关注一下这个逍遥问到了，说这是直播吗？没错，现在是2026年7月21日北京时间的7:46:39，然后我们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是准时的一个实时的直播哦。而且呢这场直播呢它不是说的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唯一的啊，我们这个直播呢它是全天性的一个伴随节目，也就是说早间的7:30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晚间的一个7点钟，对，全天呢都会在不同的时间段给大家安排到不同的一个内容。常规的广播端的一个直播我们正在的播出当中，同时呢我们抖音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陪伴各位在更多的一些环境当中，就算您在家做家务呢，对吧，您突然间刷到了，您这会儿突然间有点这些想磨个耳朵，都可以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